0: 声音，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0: 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各位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嘉瑞。前段时间持续的干热高温迎来缓冲，今日城区最高气温30摄氏度，城郊山间有分散阵雨，早晚体感凉爽舒适，但正午日光穿透力极强，防晒防护不能松懈。
0: 给大家几点实用的建议哈，首先呢是户外工作者可以穿戴冰袖、防晒头巾，不要单一饮用纯净水，要搭配电解质饮品缓解燥热。家中有孩童、老人，尽量避开11点到17点外出。那居家开窗呢，通风，选择清晨或者夜间，白天拉上遮光窗帘，减少室内升温。
1: 另外，近期城南多条支路开展雨污分流管网改造。早7点至9点车流拥堵明显，骑行驾车市民尽量绕行和平南路、仓房沟路片区，施工路段会阶段性临时降压供水，居民可以提前储水备用。
0: 暑气渐渐在消散，乌鲁木齐的休闲项目轮番上新。经开区文化创意街区开启西域非遗首座市集，那乌鲁木齐的很多的特色都在这里尽情的展示，比如说维吾尔族木雕、哈萨克族毡绣，现场体验适合全家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达坂城湿地公园新增环湖骑行步道，那清晨的气温呢非常的适宜骑行观景，还能够观赏到野生水鸟。高新区文化馆开启免费少儿国画公益课堂，8月整月都可以线上预约。
1: 当然，愿每一位生活在乌鲁木齐的人，既能寻得闲暇玩乐的好去处，也能时刻感受到家门口细致周全的名胜关怀。

0: 清新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市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风力西北阵风4到5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喀什地区南部等地山区的局地有暴雨，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东江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阵风10到11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8级左右，局地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昌吉州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克州等地山区的局地有暴雨，北江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阵风10级左右，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8月3号12点39分升级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未来3天，北江西部、南江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南江、东江平原区大部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高，需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并注意防暑降温，防范局地融雪型洪水。
0: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黑龙江中东部、陕西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西部、云南大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西南部、云南南部局地有暴雨，辽宁大部、河北南部、山东半岛、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至6级风，东海大部海域将有10到11级大风，阵风12级。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8月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之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0: 北京时间8月5号10点38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首次实现海洋船发射海洋舰载海洋星，标志着海洋商业航天全链条本土化突破。
1: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第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0: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8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昨天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嘉瑞。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乌鲁木齐盛夏暑气依旧充足，日间紫外线强，空气干燥，很多朋友会出现口干乏力、胃口变差、肠胃不适等情况。很多人觉得夏天消暑靠冰饮凉食，其实高温天气啊，最适合喝养人，是温和清淡、顺应时节的科学饮食。今天呢，就结合乌鲁木齐市疾控中心的最新健康提示，和大家聊聊适合本地夏季的饮食养生要点。
1: 首先呢，要提醒大家啊，这盛夏饮食的核心原则就是少寒凉、重补水、轻油腻、降食蓄。连日晴热天气，人体的脾胃呢运化本身是比较偏弱的，如果频繁的吃冰西瓜、冰奶茶、冰镇冷饮，那么冷热交替之下呢，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很容易引发腹胀、腹泻、胃痛。尤其是老人、孩子，还有一些户外工作人群，肠胃耐受度更低，更要克制生冷的摄入。从冰箱里面取出来了瓜果饮品，建议在室温放置片刻，回温之后再使用，避免骤然刺激身体。
0: 说完了吃，在日常饮水方面，很多人等到这个口渴才喝水，这是夏季补水的常见误区。高温天气汗液流失较多，不仅缺水，还会流失电解质，建议大家坚持小口多次，全天匀量补水。日常优选白开水、淡清茶，也可以是适量的使用自制的酸梅汤、绿豆清汤渗进止渴，尽量少喝高糖的碳酸饮料、浓奶茶。高糖分啊，不仅无法解暑，还会加重身体的燥热、困倦、乏力的不适感。
1: 三餐搭配上呢，大家可以调整饮食习惯，适配盛夏的身体状态。那早餐呢，尽量选择在上午10点之前吃完，遵循主食搭配上蛋奶、新鲜果蔬这样的简单公式。还有一些像是无糖酸奶啊、纯牛奶，是清爽易消化的，也是早餐的优质选择，避免空腹出门不吃早餐的坏习惯。

0: 午餐呢，保证荤素均衡，多吃蛋、黄瓜、丝瓜、冬瓜等这样时令凉性的蔬菜，清爽解腻，帮助清热祛湿，减少重油、重盐、辛辣、燥热的菜品。晚餐呢，建议清淡减量，尽量在晚间9点之前结束用餐，杜绝宵夜或者是加餐，不给我们的肠胃增加夜间的负担。
1: 同时呢，夏季是食品安全的高发期，高温环境下食材极易变质，滋生细菌。大家在采购食材啊，要优先选择新鲜靠谱的渠道，不要购买发芽的土豆、野生蘑菇等高危食材。米面、湿米粉、木耳等食材需按需处理啊。那木耳要做到即泡即吃，严禁隔夜浸泡。家里的砧板、刀具严格伸手分开。那瓜果食用前充分的浸泡冲洗，最大程度避免肠胃疾病、食物中毒的风险。外出就餐，尽量选择卫生合规、证照齐全的门店，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0: 早间的有奖猜题环节，既然这两天呢高温之下，大家都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燥热，不过很快呢我们就将迎来入秋了、秋季之后就凉爽多了。今天的有奖猜题题目呢，我们将带大家去更凉爽的地方，
1: 是的，
0: 甚至有点冷，
1: 就是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当然慕士塔格峰配套的五 A 级景区是什么，这其实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啊。
0: 是的，
1: 当然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A 呢是帕米尔旅游区，白沙湖景区， C 喀拉峻景区， D 巴音布鲁克景区。
0: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配套的五 A 级景区是哪一个呢？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答对将会有机会获得由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期待各位的回答。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8月7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与安宁。于喧嚣中远，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与安宁，于喧嚣中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静待时光的沉淀

0: 嗨，资讯来了。
1: 接下来关注江内消息。首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繁忙的霍尔果斯公路口岸。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最新数据，截至8月4号，今年经该口岸出入境的旅客已经突破了1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0%。
2: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百万人次的记录比去年提前了15天，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最新记录。现在每天平均有近5000人次的旅客在这里往返中哈两国，最高峰时一天甚至达到8000余人次。
1: 口岸的繁忙见证了开放的脚步，而在我们的和田县，另一群年轻人也在用脚步丈量着基层的土地。从7月15号开始，由3名教师和32名跨专业学生组成的新疆医科大学深耕基层医助民生社会实践队就走进了和田县的各个乡镇。据了解，这项活动将持续到8月13号，目前服务群众已超过2000人次。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在矿产勘查领日前，新疆阿克陶县土根曼苏金铜矿探矿权成功挂牌出让，最终以 25.07 亿元的价格成交，溢价超过275倍。
1: 这次竞拍的成功不仅是对该矿的经济价值的肯定，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新疆西昆仑地区成矿认知的革新，为矿产勘查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真正实现了点石成金。
2: 说到盘活资源，除了地下的矿产，我们身边的闲置国有资产也在通过新模式焕发新生。记者从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到，通过不见面的线上竞价平台，截至今年6月底，已有19项自治区本级行政资产处置项目顺利成交，总金额达到 1455.61 万元。一批曾经沉睡的房产、公务用车、专业设备等，如今都顺利进入了市场流通，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1: 接着来关注独库公路。昨天早上八点，因672至685公里段浓雾能见度不足10米，乔尔玛至乌苏邑双向管制，上午11点已经解除，恢复通行。需要注意的是，乔尔玛、乌苏邑、那拉提三个入口的每时间呢是每天19时准时管制，全线夜间封闭。
2: 昨天是独库开通的第66天，从早间8点到晚上21点，社会车辆通车期间，独库公路。

0: 各位可以排除一下哪一些景区您去过，在这里有没有见过冰山呢？啊，或者说您就是冲着这里的独特的风光而去呢？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发送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新疆广袤的戈壁峰区，有一位与风沙为伴、与风机为友的追风者，他深耕风电交付一线11载，以每一台风机都要立得稳、转得优的初心，破解极端环境下的项目交付难题，用实干与坚守推动绿色能源落地，为新疆新能源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深交付经理、工程师唐远发。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唐远发以匠心战风沙、用实干护风航的奋斗故事。2015年，唐远发怀揣着对新能源事业的热忱，加入金风科技，成为了一名风电交付人。从入职的那天起，他的足迹遍布了天山南北的戈壁荒漠、风区旷野。新疆风区常年风沙肆虐，寒暑极端，冬季气温低至-30摄氏度，夏季地表温度高达60摄氏度，而风电项目交付需要统筹设备运输、基础浇筑、机组吊装、并网调试等全链条的作业，每一环都充满着挑战。风电项目交付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守的不仅是项目进度，更是新能源产业的质量底线和发展底气。这是唐远发常挂在嘴边的话。新疆风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极端的气候，给风机吊装、设备运输带来了许多的拦路虎。新疆风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极端的气候，给风机吊装、设备运输带来了许多的拦路虎。戈壁无路可走，大型设备运输需要临时开辟道路，狂风沙尘天气频发，高空吊装作业风险徒增，昼夜温差大，设备精密部件易受温度影响出现故障。面对这些难题，唐远发从不退缩，始终扎根现场一线，白天顶着风沙烈日，逐一排查施工的隐患，协调各方资源，紧盯每一道施工的工序；夜晚在临时驻地梳理当天的问题，优化交付方案，推演应急措施，常常工作到深夜。一次重点风电项目交付期间，遭遇持续强风沙天气，风机吊装作业被迫停滞，而项目并网节点迫在眉睫，如果不能按期交付，将会影响区域的绿色能源保供计划。危急时刻，唐远发带领团队24小时轮班值守，实时监测气象数据，抢抓风沙间歇的短暂窗口期，精准调配吊装设备，优化吊装流程。风沙迷了双眼，简单擦拭后继续指挥，喉咙干得发疼，喝口凉水继续坚守。高强度作业让他疲惫不堪，靠在设备上短暂的休整后，又立刻投入工作。就这样，他带领团队连续奋战10余天，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如期完成了全部的风机吊装任务，确保项目顺利并网发电，用责任与担当兑现了交付承诺。 戈壁住匠心，追风筑梦行。唐远发以实

扎根一线的坚守，直面挑战的勇气，精益求精的匠心，在风沙漫卷的戈壁风区，书写着新时代风电人的奋斗画章，诠释着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成为新疆新能源建设一线当之无愧的劳动者榜样。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有半点气象。
1: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转阴。15到30度，西风3级，塔城阴转晴，17到31度，西风3级，伊宁多云，17到30度，南风3级，博洛多云，19到32度，西风3级，克拉玛依多云，25到34度，南风3级，奎屯小雨，22到31度，西风3级，石河子小雨，20到31度，西风3级，昌吉多云转阴，23到32度，西北风3级，哈密阴，26到41度。东风4到5级，吐鲁番阴30到42度，西风3到4级，库尔勒多云25到36度，东北风3级，阿克苏多云转阴21到32度，西北风3级，阿图什多云22到32度，东风3级，喀什多云19到33度，东北风3级，和田多云转阴23到32度，西北风3到4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现在是早间的8点4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3: 各位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嘉瑞。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在路上。
1: 嗨，资讯来了。
3: 接下来来聚焦身边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与广大考生和家长息息相关的消息。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在8月5号发布了2026年高中阶段包括中职招生工作的最新提示。目前中职的教育按志愿录取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从即日起正式进入自主招生补录阶段。
2: 各招生学校原则上会在8月10号前完成补录报名登记。如果您或您身边的孩子未被第4、第5批次录取，现在可以自行联系心仪的招生学校参与补录。教育部门也特别提醒，请广大考生和家长不信谣、不传谣。如果有疑问，可以在工作时间拨打咨询电话0991-2956-173。
3: 说完了升学，我们再聊聊大伙儿最关心的停车问题。在高新区喀什东路街道新兴社区的福泰雅居小区的南侧，一处闲置了多年的空地正在加紧施工，摇身一变变成了停车场。
2: 按照计划，这里新增的400个停车位预计1个月之后就能投入使用。对于小区业主来说，包月停车费70元一个月，那外来车辆呢，临时停放则是3元一小时。这400个车位实实在在地缓解了周边居民的停车难题。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令人振奋的科创喜讯。在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示的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当中，乌鲁木齐市的表现是相当的亮眼，一举摘得1项银奖和3项优秀奖。
2: 这些获奖项目覆盖了新能源、生物医药、风电等重点产业，充分展现了乌鲁木齐在攻克卡脖子技术上的硬核实力。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乌鲁木齐市有效发明专利累计已达6682件，占全疆的53.6%，高价值发明专利也占到全疆的56.2%，知识产权核心指标持续稳居全疆首位。
3: 科技创新不仅体现在专利上，也装进了我们的菜篮子里。8月4号，一场高品质蔬菜技术集成与产业化示范观摩会在高新区安宁渠镇举行，一批适配本地种植、丰产优质的高端蔬菜新品种集中亮相。
2: 其中28个优选口感番茄品种成为了最大亮点，最大的单果重量能够达到360克，亩产更是高达12吨，相比本地传统西红柿8吨的亩产，产能实现了大幅提升。这标志着乌鲁木齐的蔬菜产业正从文产保工向精品化、高端化、华丽转型。
3: 8月5号，第11届创客中国中新疆的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乌鲁木齐选拔赛落幕，96个项目报名，36个优秀项目闯入决赛。最终企业组一等奖由无人机综合巡检平台摘得，创业组一等奖划落无人机侦测设备项目，胜出者将代表乌鲁木齐晋级自治区半决赛。本次大赛聚焦挖掘乌鲁木齐的好项目，助推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之路，为城市创业持续注入新动能。
2: 暑期入境游持续火热，乌鲁木齐等城市成为外国游客热门目的地，欧洲长线游客大幅增长。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已经设置了外籍人员一站式服务中心，便利支付、通信和出行。近日，乌鲁木齐入选国家15旅游枢纽和入境重点培育城市，升级为向西开放核心门户。乌鲁木齐市文旅局表示，将借此完善配套，推动深度体验的转型。
3: 最后的时间呢，让我们把视线转向一场甜度拉满的夏日盛会。在8月4号，自治区农业科学院首季哈密瓜品鉴周活动在天山区大巴扎将来城甜蜜启幕。在活动现场集中展出了30余款有

0: 区农科院精心选育的哈密瓜品种，市民朋友仅需10元就可以畅吃，感受科研带来的甜蜜成果。吃瓜爱好者们就这样的硬核宠粉的活动啊，你心动了吗？
1: 到了有奖猜题环节的揭晓答案的时间了哈，今天这道题目呢问的是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配套的5A 级景区是哪一个呢？
0: 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答案呢是 A， 帕米尔旅游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帕米尔旅游区啊是5A 级景区，其中呢包含了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还有石头城等景点，地处塔什库尔干线。那白沙湖在阿勒泰的哈巴河、喀拉峻、巴音布鲁克呢都位于伊犁河境，那慕士塔格峰景观呢就是在这个配套的5A级景区，就是帕米尔旅游区。
1: 怎么样，您答对了吗？答对的听友查看一下自己的手机，将会收到我们发给您的微信回执。

0: 嗨，资讯来了。
1: 最后呢，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8月5号，文化惠民光影润心优秀电影基层展映活动正式启动，放映队伍赴亳州、伊犁州、喀什地区、贺州、和田地区等地，为各族群众及广大游客送上一批优质的影片，不断丰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2: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于近日在石河子市圆满收官，为期5天的活动吸引了近31万人次参观，现场销售额突破1006万元，本届规模为历年之最，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及兵团的651项非遗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活动设3大展区，融合展示、体验、消费等板块，让非遗可看、可玩、可购。据了解呢，该活动已经连续举办6年，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8月5号，天山少年中华魂新疆青少年文化润疆主题系列活动成果展在昌吉站拉开帷幕。来自各族青少年创作的100幅童绘新疆精美画作、50幅中国娃写中国字书法作品，以及国风少年舞新疆、边疆少年志强国优秀作品展演，把展厅变成了盛满童真的艺术空间。
2: 体育方面，8月4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中国华电杯羽毛球赛事在伊宁园区体育中心挥拍开赛。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的286名羽毛球运动员齐聚伊宁市，展开4大组别团体赛事较量。
1: 再关注近日学体联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总决赛在南京落幕，新疆工程学院大一学子冯俊赫取得男子甲组68公斤级第一名，这是该校首次在全国跆拳道赛事中获得冠军。
2: 8月5号，兵团首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兵团第2师铁门关市开幕。运动会为期3天，共设置田径、乒乓球等3个大项、12个小项。来自兵团各师市及2所特殊教育学校的15支代表队、200余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比赛。
1: 早间的8点55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今日关注2026年失业保险政策较往年有哪些变化呢？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嘉瑞，
2: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7: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

0: 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翻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面。倾听百姓。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迎大家此时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此刻您正在关注和收听的是《百姓热线》节目，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到了这个时段，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的电波架起民生沟通的桥梁，如约和大家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当中您想说的家长里短，日常中您想了解的政策困惑，出门办事的时候遇到的各种问题难题，生活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向我们倾诉咨询和反映。节目热线呢全程畅通，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百姓热线电话，积极参与节目互动。电话是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无论您是民生诉求，还是问题咨询，还是意见建议，我们都会认真的记录，及时对接相关部门和专业人士，贴心耐心的给大家以回应。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说说您想知道的事儿，您想反馈的问题，或者是您有疑问的，您想了解的一些情况，可以多渠道的来畅通大家的服务。那这种方式呢，就是在手机微信的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和各条道路的通行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阵风4到5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24度，今天的气温有所下降，到下午的15点开始到17点呢，气温在20度到30度左右，所以大家出门呢做好防晒就可以了。接下来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在早高峰即将开始之际呢，现在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在河北路桥往河南路桥的方向和由北向南这个位置呢，都有车流的缓行积压的情况。另外北外环的东向西，在下北京路桥的这个老堵点的位置呢，现在车辆也行驶比较缓慢。有一条路需要大家注意，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2.1， 现在平均时速是 25.3 公里，但是已经有车辆开始积压的状况了，所以建议大家提前做好出行规划。节目进行当中，您有哪些事儿，有哪些问题，有哪些困惑和疑问，可以及时链接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身边事儿，和大家说说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为了进一步把司法服务延伸到文旅商圈的一线，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石榴子法官巴扎驿站即将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揭牌成立。驿站设立之后呢，法官将下沉到商圈当中，开展知识产权普法、法律咨询、矛盾调解等等一些事项。那具体的情况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负责人一级法官美丽达乌斯曼，一起来关注这个驿站的相关情况。美丽达法官您好。
1: 哎，主持人

0: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您好，欢迎您参加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这次即将揭牌的石榴籽法官巴扎驿站的这个具体情况好吗？
0: 好呢，我呢首先说这个活动时间啊，明天也就是8月7日周五上午的11点，我们会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正式的举行石榴籽法官巴扎驿站的揭牌仪式。仪式结束后呢，还会同步开展媒体记者朋友的问答交流。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巴扎驿站设立这个法官驿站呢？是因为大家都清楚，大巴扎是咱们局的核心文旅窗口，聚集了大量的非遗手工艺人、文创商户、特色的民族品牌的经营者。在这个日常的走访里发现，有些经营者呢，这个法律知识比较单薄，原创纹样，然后是手工艺品的，不知道该怎么确权保护。有些商户呢，就是商标不会使用，规范使用，遇上了那个仿冒侵权，也不知道该怎么维权。基于这个现实问题，我们跳出事后办案的传统模式，把司法服务直接搬到了这个商圈的一线。揭牌仪式之后呢，我们具体开展以下工作，比如说第一呢，人员固定聚站，站长组呢挑选了5名年轻党员干警长期值守，还专门聘请了经验丰富的退休党员法官专职负责线上调解，以这个党建移民知识产权司法服务。第二个呢，就是多部门联动工制，联合我们区文旅局、上监督管理局建立协同保护机制。上门手把手指导商户呢，留存设计证据，规范这个商标的使用，提前排查经营里的这个法律风险。第三是大范围的延伸普法，我们不光是守护在大巴扎，我们还会再走进，比如说西庆功基地、中山路市场等等，接着这个315、326知识产权周等这个活动，开展线下宣讲。同步呢，开通这个抖音线上普法直播，同时呢，走进这个企业和学校，开展精神观摩，精准的给高风险经营主体做出了合理的指导，从这个源头上减少了纠纷。第四个是线上速解这个游客的消费纠纷，我们面对这个来往海量的这个游客，一边呢这个普及消费维权知识，另一边当场快速化解购物小矛盾，守护咱们这个天山文旅的口碑。最后说说这个我们这个驿站带来的实际作用，简单的来讲，就是把司法从事后办理转变成事前主动保护。一边守护本土民族文创，然后呢特色品牌的知识产权，帮助这个商户安心经营，优化营商环境。另一边呢，就是快速化解游客的纠纷，提升这个景区的治理水平。后续我们还会持续扎根基层，为这个建设平安天山、幸福天山筑牢司法保护。以上就是本次揭牌仪式的全部介绍。
1: 好的，非常感谢美丽达警官，这个法官啊，美丽达法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想帮咱们周边的商户，包括咱们需要咨询法律知识的一些朋友呢，咨询一下，咱们这个驿站设立之后，咱们每天的工作时间或者是固定接待这个咨询的时间，大概在什么时候？方便我们周围的商户和听众来咨询相关的法律问题。
0: 我们这边就是前面就所说的，我们聘请了这个在我们退休的一个老党员法官，他呢就是每周一到每周五5天都是上下都在那边调解，然后我们对于这个5名法官呢，就是平时有矛盾或者是对于知识产权较专业性的问题，我们都会到现场去化解
1: 啊。
0: 但是呢，我们这个法官调解员相当于就是每天都在。
1: 就有问题咱们可以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时间到咱们驿站来咨询这个法官调解员。
0: 对，是的。
1: 好的，也非常感谢咱们今天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负责人一级法官美丽达乌斯曼法官呢，针对这一次的这个石榴籽法官巴扎驿站跟我们听众朋友做的具体介绍。谢谢您，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再见，谢谢。
1: 今后咱们大巴闸这个位置啊，又多了一项法律咨询、普及以及调解的驿站。那在这个驿站当中呢，每周一到周五的工作室的时间，大家都可以来到驿站当中。比如说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或者是您有的法律纠纷，包括对于这一次集中力量在这个驿站当中开展的知识产权普法，因为咱们周边的商户很多文创作品，很多的这个咱们带有地域特色的一些作品呢，都是需要进行文创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这些咨询大家都可以在这里实现。听众朋友有问题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说，或者想参与到这个驿站当中啊，也可以通过咱们的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您的诉求，我们帮大家呢及时的传递。同时呢，也会通过热线和微信了解我们更多听众朋友的家长里短，有问题的时候您可以及时来告诉我们。拨打热线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同时也可以发送微信给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先要预告一下啊，在稍后的时间呢，因为有听众咨询关于这个2026年失业保险政策，听说呢2026年失业保险政策有变化了，是怎么变化的，这个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将跟听众朋友做一答复。如果对这方面问题感兴趣的朋友，或者有问题的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和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热线陈先生反映的问题。陈先生早晨好。
2: 早晨好。
1: 早晨好。陈先生，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是您买的哪一个小区的这个写字间？
2: 是那个小西沟那个百姓钻石院的精华佳作。
1: 精华佳作啊。您要反映具体什么问题您告诉我一下。
2: 是这样子的，今年这个7月21号，这个汇清热力公司的收费人员给我打电话，他们让看是不是提前可以交暖气费。作为我的想法上呢，很简单，我觉得这个东西该交的早晚要交嘛。我就同意让他跟我们财务人员对接这个事儿。然后这个暖气费交了，我这边有个扣费信息，我看了一下，一看他是按31元每平米收的暖气费。然后我觉得这个暖气费收的，因为我的记忆当中都是22嘛。然后我就把这个搜索到这个乌鲁木齐市发改委2024年第9号文件。这个文件上说的是关于非居民集中供热价格收费标准，最高限价是31。但这个限价它不是一个硬性的一个收费标准。它这上面说的是具体价格需要热力公司和业主商量，可以下浮不限。因为我们这栋楼呢，它不是2001年的老楼啊。房间的温度是一般化，而且它这个包括它自己这个楼或者是周围的楼的主管路经常会爆裂。我们这个房这个供热这个中断呢，经常有发生，这些物业和我们这个汇清热力他们自己都很清楚。所以我说你们这个连续3年了，现在一直按照最高标准收费，也不跟我们进行商量，也没有跟我们签合同协议之类的，我说这个不合理。我跟他们这个收费人员和他们的这个客服，还有这个后来给他们这个收费庞总都联系了，但这个事情一直没有结果。我给供热行业办也打电话了，他们也督促了，到昨天早晨来说要跟我签合同。来签呢，把这个合同拿来以后，还是他们领导说要按31签，我不同意，没有签。我现在的诉求呢，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他这个收费呢是没有依法依规的收费。所以我对这个事情呢，而且他们这个态度上呢很恼火。所以我就说你这个他这个收费呢，应该说这个依据不对，所以我就说到你们这来呢，想的这个诉求呢，就是他们连续3年这种模式下收费的话，

0: 那应该有一个商量的一个标准，以后来进行一个多退少补嘛。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我并不是凭空跟他们提出这个要求。
1: 嗯。
0: 因为2024年发改委的第9号文件，
1: 嗯，
0: 这有明确的文件精神在这呢。
1: 嗯嗯。
0: 是这样子一个过程。
1: 好的，我明白您的诉求了。其实这个热力收费确实是这样，您刚才说的22块钱一平米每个月呢，是指咱们居民自住的住宅收费是按22收的。您刚才查的这个文件呢，就是2024九号文件啊，发改委这个从2024年开始执行的这个，您说的也非常对。非居民为政府指导价最高是31块钱一平方一个采暖季，下浮呢是不限的，供热企业可以和商户协商实际价格。因为刚才您给我们记者在反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说了买的是咱们京华家族的写字间，那么绝大多数的商铺、写字楼、酒店呢，写字间是按照这个最高的定价指导价的收费标准去收费的。那么具体您说的有一点是正确的，既然是有一个最高的政府指导价之后，我们作为供热企业和用户之间可以自行协商中可以明确去约定的。您的这些诉求我已经了解了，昨天节目下来之后接到您的电话以后呢，我们中可以明确去约定的您的这些诉求我已经了解了昨天节目下来之后接到您的电话以后呢，我们的记者张芬也联系了新疆汇星热力公司的收费员王女士，王女士也介绍了刚才您说的这些情况。那这样节目下来之后呢，我会再和咱们乌鲁木齐市发改委和咱们供热行业管理部门呢进行对接，对接之后呢咨询一下他们在这个规定方面如何具体化，在实践操作当中如何去执行。但是呢执行当中咱们的确是商户，就是咱们实际的这个用热用户啊和供热企业之间是可以约定这个价格的。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再进一步的再和供热企业再来联系一下，您等我们的消息，您的这个电话我们记者已经留下了，在节目下来之后我们联系之后继续跟您联系好吗？
0: 好好，谢谢谢谢，
1: 嗯，不客气，好，我们到这再见。嗯
0: 嗯，对。
1: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和微信走进来，只要您遇到的困难我们一定会追根溯源帮助大家呢找到最终的答案。三部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991-25619-25639-29和25659-29，或者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来回复听众微信咨询的关于2026年失业保险政策的这个变化的问题啊。其实不是2026年失业保险政策变化了，是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失业保险金的标准就已经调整了。这个调整的具体规定呢，我们跟听众朋友先简要介绍一下。我们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日前新疆印发关于调整2025年自治区失业保险金标准的通知。调整自治区失业保险金的标准，调整之后的失业保险金标准呢，是从2025年的1月1号就开始实行了。这次通知呢，明确了失业保险金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的90%去确定。在2025年的1月1号开始呢，新疆实行的最低工资标准全区失业保险金标准统一调整成第一档是1863块钱每个月，第二档呢是1701块钱每个月，但是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按照1710块钱每个月执行的，第三档呢是1575块钱一个月。在2025年的1月1号调整之后，新疆的失业保险金标准呢，从每个月的1521块钱提高到了每月平均1713块钱，每个月平均增加是192块钱，进一步保障了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呢，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要求各地州市

0: 按照畅通领安全办政策找人主动告知的要求，切实提升经办服务水平，确保失业保险金按照标准从一月开始足额发放到位。那么具体的这个标准情况，大家如果需要了解的，因为不同的这个城市啊，有不同的地区的一些执行标准。那具体标准呢，因为涉及到咱们全江各个地州市县，大家要了解的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微信平台告诉我们，最好在微信上发微信之后呢，我们用文字回复的方式告知给您。三部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本话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最近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交警大队在辖区持续开展违停治理工作，那进展的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天山区大队民警潘启良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潘警官早晨好。
1: 早上好，主持人。
0: 早上好，潘警官，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天山区交警大队这一段时间开展违停治理的工作现在情况怎么样。
1: 我们主要是对这个群众反应比较强烈的，还有日常我们发现的这个违停比较严重的路段，比如说我们的前进街、富康街、景前三街等这些违停比较严重的，重点进行一个查处，采取这个电子警察和这个现场DV抓拍的方式。同时对这些达到报废标准的这个就俗称的僵尸车吧，然后也进行了一个拖移。按照这个法律规定，我们这个道路上是除了有画有泊位的停车画有泊位的可以停车之外，其他路段是不其他那个是不允许停车的。所以我们对这种违停的车辆就采取这以上的这个办法。
0: 那在这我想咨询一下潘警官，如果是有违停的情况，咱们的处罚记分和这个处罚罚金的标准是什么？
1: 我们是违停是按照这个1039，就是200块钱不扣分的这个标准来的。
0: 好的。其实呢，对于这个违停的情况，大家一直以来也是关注度非常高的，因为我们平时在这个路上行车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感觉到，比如说双向四车道，那本身一侧只有两个车道，你再占用一个车道，你去违法停车，那么势必会影响这儿的交通的畅通通行，也特别为咱们这一次的治理这个违停的这个治理工作点一个大大的赞，也再次感谢咱们交警的辛苦付出，和感谢今天进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天山区大队的潘喜良警官，感谢您辛苦您和您的同事了。在这个天气当中呢，依然还是天气有点热，注意防暑降温。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谢谢您，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再见。
0: 在这一次的各个区县都进行这个违停的治理。其实说到这个违停呢，林芳想多说两句。我经常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也会发现有的时候路边你刚刚要准备从其他车道变道到这个路边最右侧的车道的时候，就发现前边停了一辆车。有些车呢还稍好一点，它打着双闪或者是打着右转向灯，但是有些车呢根本车上既没有人，也没有打双闪，也没有任何标识，也没有说在车后多少米放这个三脚架来警示。比如说您的车如果出现故障了，您停在这确实没有办法走了，那么您在车后一定的安全距离放上三角警示架，这个呢也是提醒后来的车辆呢安全驾驶，注意前方有事故发生。但是就是有那么一些车停在这儿的时候，它任何标识都没有，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车上甚至有些车连个移车电话都没有。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朋友确实特别苦恼，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大家在这个本来有些老城区呢道路就不太宽，在这个本来不太宽的这个道路行驶当中呢，发现有这样违停车辆的时候，大家也真的是特别头疼。所以就像刚才说的，我们真的为咱们这次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开展这个违停治理工作点一个大大的赞，这样呢净化了我们的安全通行的环境。同时大家也可以举报，打这个122来反映您在哪个路段

0: 移这个车辆，或者是拨打112来反映违法停车的这些情况。其他朋友有问题的，您还可以继续在稍后的半点之后走入到节目当中，三部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有事您及时的联系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
2: 气象，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继续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先依然来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阵风4到5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4度。再来看一下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的变化，这一时段呢重点要注意永顺街，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刚刚就开始排队拥堵了，现在拥堵更加严重，拥堵延迟指数达到了 3.8， 平均时速只有14公里每小时。另外呢，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迟指数是 2.1， 平均时速只有18.4公里。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位置拥堵延迟指数是 2.2， 平均时速只有19.1公里。这几条路呢平均时速都在20公里每小时以下，所以建议大家这几条路就不要来了，绕开。同时呢规划具体的路线。在这个时刻各条快速路的通行状况还不错，所以大家也可以选择绕行。其他朋友稍后的时间欢迎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百姓热线，有事儿您及时和我们沟通。
3: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8月7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立秋之日，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与安宁，于喧嚣中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静待时光的沉淀。

0: 我收听929百姓热线节目已经有十几年了，每天早上听到你们的热线，我就感觉非常的亲切，每天都能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提示都特别好。
1: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几次都听到听众说你们的编辑张芬呀，他们对待问题采访都做得特别的认真，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也会前前后后不断的来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所以就觉得节目组这种态度特别的敬业，然后值得让我们点赞。

0: 别的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这60分钟的时间呢，我们非常忙碌紧张的帮助大家来贯穿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包括您的就医等等各方面的一些诉求。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反映您的民生诉求或者咨询您要知道的政策问题、意见反馈，我们会积极的为大家记录。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热线。严女士在此之前咨询爱人的退役军人优抚优待政策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严女士，早晨好。
1: 早晨好。
0: 你好，严女士，您那天给我们发微信说您爱人是退役军人，在1985年。的时候参军的是吧？
1: 他是84年参军的，我说错了，
0: 84年参军的，
1: 84年参军到90年6月1号退伍的。
0: 那么他在这个参军过程当中到退伍之前，他最后是以什么身份退伍的？是士兵、士官还是军官？
1: 士兵。
0: 士兵。
1: 嗯。
0: 那么现在是因为从退役之后就因为身体有病没有上班，还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生这个疾病的问题才不能去上班的呢？
1: 他是退伍之后，是我看是退伍之后，就是前几年开始
0: 啊。那退役之后他选择的是自主择业吗？
1: 自主择业，
0: 那就是在单位上了一段时间的班。
1: 他在单位上班以后不是下岗了吗？我们就回来以后就是属于下岗那样子，到处找活干嘛。就是这种情况。
0: 那一直这个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有没有交？就是从失业之后有没有自己去交这两种保险？
1: 这个养老和医疗这块我们就一直都在交，没有断交。
0: 好。
1: 到去年，去年我们因为他大，我看这已经有3年了吧。一直，反正前面就是断断续续上一上不行了。他不是糖尿病并发症。腿不行，脚已经锯了。不太行。现在就是走路拄着拐杖，不能走时间长，就是彻底不能上班了。前面就一直在上，就上到我看这是前3年嘛，4年好像，他的腿就彻底不行了。不行以后是养老，我们这一块查了一下，他差不多交到40年了。然后医疗不是一直就没停嘛，养老了我们就供不上了，现在就我一个人的工资供不上他了，把他的养老就停了，现在只交医疗。我就说这样有没有什么补助，他离退休还有到明年他才能退，
0: 就是今年是59岁啊。
1: 对，他到明年才能退。
0: 行，
1: 这段时间。
0: 好，这样我一个呢，把这个问题，我当时您发完微信之后，我就把这个问题转给了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退役军人事务厅的工作人员给我的反馈呢，是要今天和您沟通一下，要问一下这些刚才我问您的这些问题和情况。问了之后，我会继续反馈给咱们退役军人事务厅。一方面，看看在这个退役军人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样的优抚或者优待的政策。另外一方面，您这个情况确实呢也比较困难，我帮您再问问民政部门，看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政策啊。另外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您爱人现在糖尿病的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并发症了，有没有办糖尿病的慢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的慢病？
1: 并发症的没办，他糖尿病症有呢。
0: 现在去这个咱们几家三甲医院都可以，像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是咱们平时说的医学院啊，包括这个自治区中医院、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检查一下之后办一个糖尿病并发症的慢性病啊，这样呢对于咱们就医这块也会再节省一块费用，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好吧，
1: 好的，我知道了。
0: 好，严女士，保持您的电话畅通，我在反馈之后会再次跟您联系，把最后落实的结果告诉您，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哎，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就是这样。其实呢，有的时候一个问题啊，我们可以帮大家多角度、多方面的去多问一问，不管是有没有解决的方法，还是咱们在平时生活中可以去做的一些事儿，咱们都能基本上能想到、能兼顾到的，我们都会帮大家去问。如果说您还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过来。发微信的朋友呢，可以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拨打热线的朋友，我们现在三部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前面加上0991就可以了。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这个情况。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今天呢，带大家走进乌鲁木齐市平顶山街道头宫社区一运思小区。社区呢，调动辖区居民、小区能人、热心商户等多方面的力量，开启家园微改造的项目。下面这个微改造项目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来请出乌鲁木齐市平顶山街道头宫社区党委书记郑江丽，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郑书记，早晨好。
1: 你好。
0: 你好，郑书记，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一次在一运思小区先开展的家园微改造的这个项目。那开启这个项目，咱们为什么还要涉及到社区居民、小区的能人和热心商户呢？一般来说，涉及到改造项目啊，我的理解是就邀请专业的设计部门给我们设计一下就可以了。那为什么要把这多方的力量都汇聚到这一次的改造项目当中去呢？
1: 是这样子的，因为呢，我们这个小区呢属于是老旧小区，它呢是在1980年到1990几年之间的房子，它的设施呢是比较老的。如果是光是只是依靠我们的建设局啊、园林局啊等等这些设计的话，那么这个改造呢，可能是，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呢，我们大件改造。其实我们现在老百姓呢，他现在需要的这种精神层面的生活需求呢是比较多的，还有这些微小的这些事物呢是比较，就是大家是比较有共鸣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在建设局的这块呢，我们也是，比如说我们的居民，我们也在征求意见，呢，老百姓会提出，他们家门口的这个树荫带怎么去规划一下？如果涉及到这种大面积的呢，我们会跟建设局去沟通协调。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是主要是针对我们辖区老年人比较多。我们这个小区呢，老年人达到了40%，都是退休的，以前的我们的这个一运思职工退休的职工老同志，他们也喜欢每天下午呢在树下乘凉，然后在楼门口聊聊天。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改造的这个方面呢，我们社区呢也是就是召集了我们小区里面的党员中心户，然后当时呢我们也是在党员中心户的推动下，然后呢我们就收集民情。我们这个小区呢一共有903户，我们收集了1000多条这个大家的居民的意见，然后就发现其实老百姓比较关注的就是家门口的便民椅呀，家门口多了的绿植呀，这种比较就是心情比较影响心情的这种小微景观。所以呢，我们就发动了我们辖区的党员、志愿者、退役军人，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商户，我们就在居民的这个收集居民的这个意见下，然后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其实不是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应该是我们的这些党员志愿者，他们这些老同志们带着我们一起一点一点去把我们这个小区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是这样子的。
0: 嗯，但是这个点子是咱们头宫社区想出来的。这个点子其实特别好的就在让大家不仅可以参与到自己的家园微改造的项目当中去，而且咱们每一个小区的居民，咱们周边的商户，他可能更了解咱们这个小区的一些细节之处，需要什么，咱们可以再提升什么，再美化什么。在这个相互沟通之下，借着咱们这个金点子，大家集思广益，把小区打造得更完。那也非常感谢咱们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乌鲁木齐市平顶山街道头宫社区的郑江丽书记，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了这么好的一个点子，其实这个点子也真的是值得推广的。再次感谢郑书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谢谢您，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的，再见。
0: 无论是社区的 环境改造，还是我们小区的家园美化，只要是每一个人多尽一份心，观察的时候从细节入手，从小微处入手，会使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幸福感提升很多。其实不要忽视这些微小的一些景观的改造，比如说这个凉亭的设定呀，或者是我们的这些休息长椅的这个安排呀，这些工作看似细小，但实际是真正深入到了我们小区每一个居民的心中，方便你我他，方便咱们小区居民的一些实际行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和我们沟通交流的，可以继续和我们通过热线电话和微信平台来说一说。热线呢，您可以拨打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微信平台的参与方式呢，可以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为了关爱辖区女性的身心健康，普及科学养生知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科学技术协会联合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走进了文苑巷社区，开展巾帼养生课堂科普的母亲系列活动。那具体的活动情况，昨天我们来自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带队老师杜耀光呢，跟大家做了简要的介绍。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通过节目总结的方式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次活动当中的亮点都有哪些。杜老师早晨好。
2: 早上好，主持人。
0: 早晨好，杜老师。

0: 那昨天这场活动在这个活动亮点方面和活动进行下来之后，咱们了解到了哪些咱们社区实际在生活中需要的一些养生健康的方式呢？在这儿您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昨天的活动呢举办的非常顺利和成功，大家也是这个收获满满，满载而归。我们昨天主要带着大家就是先了解了这个季节的这个不同季节养生茶的这个配置，然后昨天我们根据夏季最近高温天气这个特点，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款这个养生茶，里面有三味药材，然后我们也是现场带着这个社区的居民们然后再做这个药材的这个配置，然后把药材放到那个茶袋里面，然后这个大家通过这样一个制作过程的一个体验，也是对养生茶有了一个了解，同时呢也是通过养生茶这一个入口，进而去了解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和情况。那这样呢，我们认为对这个社区居民的健康素养的提升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0: 那么我特别关心的是咱们这个养生茶在夏季的这个炎热天气当中，这三味药是怎么样去调配成养生茶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明天就是立秋了，立秋节气之后呢，天气会尤其是早晚逐渐转凉，那在立秋之后的节气之后，我们能不能用一些养生茶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呢？首先就这个昨天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三味药的这个养生茶，杜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也普及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配方组合呢有陈皮、芦根和这个乌梅。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天气非常炎热，第一个就是大家就是很多人他出汗多，第二个呢就是出汗，我们说这个从中医的角度讲呢会耗气会伤筋，我们这个芦根和乌梅它组合起来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清洁我们的这个暑热啊，缓解我们的这个胸闷啊、烦热呀、这样的感受，同时呢，也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这个水液啊。同时，乌梅还有这个收敛的这个作用，让我们出汗多呢，少加一点乌梅，可以起到一定的这个敛汗的这个作用啊，也是有一定帮助。同时，我们加一点陈皮呢，就防止这个养生茶呢，它这个凉性啊，陈皮可以缓解这个芦根的这个凉性，同时呢，这个陈皮还有一定的这个理气的作用。天气炎热，我们这个食欲也会受到影响啊。通过这个陈皮的这个调理作用，也会缓解这方面的这个不适。
0: 那这三味药陈皮、芦根、乌梅，它分别的配比都用多少克去泡一次茶就可以了呢？
1: 养生茶呢，我们建议如果是一人份的话，这我们配一包其实可以冲泡喝一天的，一天这样的量呢，我们陈皮在五克左右就可以，乌梅呢在1到2颗就可以，我们说的这个乌梅是我们药店它这个中药材的这个乌梅啊，1到2颗就可以，然后芦根呢在10克左右就可以。
0: 这样的配比就是一个人咱们用养生壶也好，或者是用开水冲泡也好，放在茶叶袋里可以冲泡一天的时间，可以对咱们的对体质进行促进。那么明天就是立秋了，立秋之后我想请杜老师给大家一个建议，有没有这样的有利于立秋之后饮用的养生茶，调整我们在这个时节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1: 也是有的，结合我们这个乌鲁木齐的这个气候特点呢，我们平时就气候是比较干燥的，尤其是到了秋天，到秋天本身在中医的这角度，这个燥气会更加的这种自然界的燥气会更加的这种更多，我们就会容易出现口干呀、鼻干呀这样这样一些这个感受。那么秋天呢，再一个您刚也说了，天气转凉。所以我们在这个养生茶的配置方面呢，一个我们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这种润燥的这种药食同源的药材，比如说适当的加一点点麦冬，麦冬呢它不仅润燥，它还有一定的养阴的这个作用。那么进入这个秋天、冬天，那我们要注意这个养护我们身体的这个阴液，那么 加一点麦冬是可以的，但是麦冬不要加多，麦冬加多了呢，尤其是我们这个平时这个痰浊的这个患者啊，我麦冬要适量啊，加多了它反而会影响我们这个啊，所以秋季呢，一个是燥啊，这种加这个药材呢，就是带有这个润燥的作用是比较好的。
0: 好的。那其实今后我们也非常希望啊，杜瑶光老师能经常做客在我们的节目里，跟大家普及一些这个健康养生的知识。今天也再次感谢来自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带队老师杜瑶光老师，针对这个秋季的情况，包括这次活动的情况，跟我们做的介绍。谢谢杜老师，那我们下次再见。
1: 好的，再见，主持人。
0: 那大家如果需要这些，比如说秋季的养生方呀，或者是这几天啊天气还是有些热，需要这些养生方剂，包括咱们代茶饮的这些饮品，大家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一下。如果没有记清楚的没关系，可以给我们微信平台留言，和我们呢共同来交流，我们会把这些配方和配比情况呢通过文字回复的方式来介绍给大家。其他朋友，如果说您在生活中还有哪些疑问困惑和需要解决需要面对的问题，都可以来告诉我们，热线电话和微信平台继续为大家畅通着，只要有问题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手机在搜索微信的添加好友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了。时间关系呢，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只能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感谢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那在节目下来之后，有问题您继续可以和我们提出来。稍后的时间欢迎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有事您继续链接我们，有问题我们共同来面对。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维晨。
1: 今天真的是太舒服了呀，
2: 非常舒服啊！这两天的天气呢是热完之后啊，然后就开始有这样的多云的天气呢，气温就明显的体感很舒服了。
1: 嗯，
2: 经历了前两天的高温，我们来展望一下今天，包括啊明天、后天的未来多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以及未来的两天全是多云的天气啊，多云。今天是22到30度，明天23到30度，后天23到32度啊，体感温度非常的舒服。
1: 嗯，好吧，可以享受一下这个八月份啊，独有的这种凉爽还有开心，当然还有身边的美景和美食。
2: 刚才我过来的时候，在咱们团结路这块淅淅沥沥的下了一点小雨，
1: 对，掉了一点雨点。我来的时候就是掉了一点雨点。
2: 嗯，但你说对吧，这也不能算是雨，因为它可能就是太小的量了，
1: 就是你走个五步有个一滴、
2: 啊、
1: 走个十步再有个一滴，
2: 是这样的。
1: 这那个叫什么，五步一滴雨，十步一滴雨，是吧？
2: 啊，反正就是舒服啊，挺舒服的啊。好吧，那今天也欢迎大家继续跟着我们来互动啊。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是牛魔王精酿啤酒给大家带来的满100减50的，在他的旗舰店线下的店里面所有的产品都能够享受的满100减50的福利券。今天是倒数第二天，我们就送到周五啊，就送到本周五结束。
1: 就明天。
2: 嗯，
1: 就送到
2: 明天了。对的，
1: 对对对。好吧，大家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就是今天因为这个天气啊有点特殊，是吧？
2: 嗯，
1: 你看刚才我们五步一滴雨十步一滴雨，不知道别的地方什么情况，大家也可以说说天气，只要说的咱们都能送这个奖。另外呢就是好吃的好玩的推荐和分享，前两天领上牛魔王精酿啤酒的听众也可以分享分享你感觉怎么样，喝的感觉如何。
2: 嗯，
1: 咱们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啊，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
2: 是的，今天是倒数第二天，就周四周五啊，我们这两天送完截止，送完正式的截止，大家去感受一下啊，在吴越广场牛魔王精酿啤酒的旗舰店啊，线下的他们店里面的所有产品啊都可以享受这个满100直接减50的福利券。如果之前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有去领过的朋友们，也可以给我们讲一下你最喜欢的口味是哪一个口味，哪一种哪个就是哪一个口味和哪个怎么说呢，
1: 味道的
2: 它好像分的是就是对果味的，
1: 嗯，它有味道
2: 的，
1: 嗯，
2: 还是那种就是加浓双倍的，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然后蛮平发的微信啊，他说感觉天热天凉小慧都是好心情，这咋回事呢？
2: 是啊，
1: 那证明我性格好吗？
2: 对，
1: 还能证明啥呢？
2: 对，就是一见话筒，就是那个嘴巴就自然而然的就笑起来了，
1: 状态就来了
2: 啊。这，你看周星驰的电影里面有个经典的台词，什么 ？No。这就叫专业，
1: 对，这叫专业。
2: 好吧，每天早间和大家相约的，
1: 好不好都得装得好
2: 相约的一个小时啊，必须和大家一路相伴欢乐，一路我们用心陪伴啊。
1: 哎，昨天我刷视频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切西瓜机。你知道那个
2: 切
1: 西瓜机就好神奇哦，
2: 就是切的每一牙都特别
1: 幸运。不是，它就是把一整个西瓜就是竖起来放在那个机器上面，然后它就开始转，噔噔噔转。
2: 哦，
1: 转完以后
2: 整个
1: 西瓜就是没皮了。
2: 啊，
1: 对，你说对了，就是连那个西瓜那个红，然后后面有点像冬瓜的那一层，
2: 对对对，
1: 也能吃了。
2: 啊，
1: 嗯，
2: 就这种切的方法还真的你。没有个这个专业的机器手工好像很难做不到啊，
1: 真的做不到、
2: 啊、
1: 你总不能像那个削苹果
2: 那
1: 样吧。
2: 他切完这个状态他干什么，
1: 圆圆的呀，就那个西瓜就是没有皮了，甚至形状一点没有改变。
2: 对对对，
1: 就那皮薄薄的就削完了，然后你就切呀，你切成各种块儿啊，你就吃了嘛。
2: 哦，
1: 那个摆个果盘什么的。
2: 你是不是就特想买一个？
1: 我就想要一个，我觉得那个这样一点都不浪费。
2: 哦，对。
1: 你说那个西瓜瓤，就是那个红色之外的那个白色的部分，其实也是挺好吃的。
2: 可以做就炒菜的。
1: 可以炒菜，然后之前有听众给我说用橙汁泡一下，
2: 嗯，
1: 就是橙子味道的，用蓝莓汁泡一下，就是蓝莓。是味道的，就是很好吃，很爽口。突然让我想起来之前咱们上次去吃那个羊蹄洞那家餐厅，爱丁湖烤全羊，记得吧？他们家有一个那个端上来一盘紫葡萄，
2: 对，
1: 你吃的也很爽口。
2: 冬瓜好像
1: 它是冬瓜做的，
2: 哦、
1: 就是那个西瓜的那个白瓤、
2: 嗯，
1: 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就跟那个效果是一样的。
2: 哎，这是
1: 就非常清爽，而且还不甜。
2: 对，你看到这个机器是在哪看的？
1: 那个视频上面，我刷抖音刷的、
2: 哎，
1: 但是那个机器好大呀！
2: 哎，但是啊，
1: 不是个小机器，
2: 啊、
1: 因为你能把那个西瓜就竖起来就放进去。
2: 嗯、再加上咱们现在西瓜一个比一个大啊，
1: 嗯，
2: 轻一点的像是那个麒麟瓜啊，都两三公斤、三四公斤；大一点的像下野地的大西瓜，一个十几公斤。这个设备得多大才能把十几公斤的西瓜全部啊给它削皮了啊？啊，挺好，我觉得这个是理想。理想是好的，但实际家用的话还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1: 我感觉那个餐厅有一个是不错的。
2: 有一个可以哎，
1: 嗯，
2: 我这个做一些创意菜啊、
1: 嗯、
2: 很不错的。
1: 嗯，
2: 听说过把这个土豆削皮儿，
1: 嗯，
2: 是吧，茄子削皮儿，黄瓜削皮儿，您第一次听说能把西瓜还能削皮儿。
1: 对
2: 呀、
1: 啊
2: 哎、
1: 我昨天就看了好几遍那个视频、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的一个创意，
2: 哎，
1: 很不错的一个这个机器。
2: 嗯嗯

0: 就把这个，反正就你看，就这整个削了皮儿之后的西瓜，能做出很多创意菜来。
1: 对对对，是呀。
0: 视觉上首先你就没见过，
1: 嗯，
0: 没人这么操作过。
1: 你整个如果说你把那个西瓜的皮要全部去完之后，你把它抱上来放桌子上，我真的还认不出来是啥。
0: 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的，
1: 我真的认不出来这是啥，冬瓜吗？
0: 然后一切开里面是红瓤的啊！对对对，
1: 这真的还
0: 可以的。西瓜为什么西瓜？就是因为它外表的那层皮太具辨识性了，
1: 一看就是西瓜呀。
0: 但是你把那个外面那层皮削掉以后，露出里面那个半截不瓤的那个，
1: 嗯，
0: 完了不知道它是什么，
1: 认不出来了。
0: 哎，这个挺创意的。
1: 然后你看这个飞腾就发了微信了，他说是呀，就是西瓜那个白色的那个瓤部分啊，凉拌炒肉腌咸菜都可以啊，还能腌咸菜。
0: 就是因为可能西瓜是我们就是太大众，不或者说太普及的一种水果了啊，
1: 嗯，
0: 就是都吃那个红色的瓤嘛，就瓜仁儿就特别甜美，
1: 嗯，
0: 好像现在慢慢的很少去能品尝到用西瓜皮做的美食了。
1: 嗯，
0: 你别说，如果有现成的，我真想去尝尝，或者哪个饭馆，当然你说这个西瓜皮它是怎么来的，我得去讲究讲究，
1: 买一个机器，
0: 是谁啃完的，然后炒了菜的时候，我肯定不愿意。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西瓜皮和西瓜瓤，它太具家庭和个人性了啊！
1: 嗯，
0: 就自个儿在家做做行。如果说饭馆有这道菜，它能做出来，好像我还不敢点呢。
1: 没事，你到后堂看一下，有这个机器，你放心吃
0: 啊。对，有这个就行了。
1: 然后努力发的微信啊，努力说小灰田围城阳光，新联市场门口城北主干道车流量较大，但是正常通行。
0: 好的，谢谢啊。新联这块是城北早间，
1: 嗯，
0: 车流量较大啊。
1: 城北那边钓鱼点了吗？有没有五步一滴雨，十步一滴雨？
0: 嗯，
1: 反正我们现在电台这块是这样的。
0: 是的啊，
1: 嗯，
0: 今天的天气比较凉爽，非常的舒服。
1: 嗯，
0: 大家可以适当的开车行驶在路面上，可以把车窗稍微的降降，感受一下这种啊微风拂面的感觉。
1: 嗯，好吧，我们微信呢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大家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嗯，
1: 说说天气，说说你推荐的好吃的好玩的都可以，咱们就可以送上的是牛魔王精酿啤酒的五折券啊。
0: 嗯，
1: 今天还有五张，明天还有五张就没有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参与。
0: 就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就这两天这一段时间在网络上非常的持续的发酵。
1: 嗯，
0: 刚好也是跟瓜有关系。
1: 嗯，
0: 那刚才说完的
1: 不是西瓜就是冬瓜吧，
0: 我们再说说冬瓜啊。这些年特别流行抱着冬瓜睡觉降温的说法
1: 啊！
0: 如果你没有做过，你一定在互联网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类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包括你回想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
1: 之前有人给我们推荐过，特别热手抱冬瓜睡觉。
0: 小的时候是不是咱们住平房都有这个习惯，在这个床上放上一两个这个香瓜蛋子。
1: 嗯，我从来没有放过。
0: 啊，是因为你就从小到大你住的是楼房啊，你说你没住过平房，对，是吧？你是住的楼房吧？
1: 嗯，
0: 啊，对，你住平房，你问一下收音机的各位，如果你住过平房，特别是小的时候的记忆，有没有在床头特别喜欢放一两个香瓜蛋或者甜瓜？它一是起到那种芬芳清香的天然香薰的效果，二一个的确它有防暑降温的这么一个物理的功效，
1: 嗯，
0: 啊。还有我小时候是抱过冬瓜睡觉的，我以为这只是我们家个人的习惯，没有想到你看近一两年，
1: 嗯，
0: 这个在互联网短视频平台上非常的火爆，但是这个呢抱着冬瓜睡觉的确能够降温，但是很多朋友遭遇到了半夜这个冬瓜就炸开的这个情况。
1: 啊，它怎么会自己炸开呢？
0: 冬瓜突然就裂开了。
1: 为啥？因为太热了吗？
0: 然后呢有大量的里面的那个浮水就流了满床单都是。它那个裂开炸开倒没有什么威力或者危险性。
1: 它，嗯，就是。
0: 但就是直接就把床单全部都染了。哎呀，
1: 床单染了也没关系。但是我就不明白它为什么它就给裂了。
0: 嗯，
1: 是不是因为你的体温太高它受不了了？
0: 没错，的确是这样啊。那为什么这个冬瓜包括各种的瓜放在床上，跟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吧，它会裂开会炸开。你前两天我买了四五个甜瓜，
1: 嗯，
0: 在家里面可能四五个甜瓜可能吃的时间不是很快，
1: 嗯，
0: 一个吃完两个吃完，到第三第四个的时候我切开里面都是糖水，
1: 哦，
0: 就自然放到那个地下它切开都是糖水
1: 了，都坏了，
0: 就以此类推，所有的瓜类包括冬瓜为什么啊这个它会裂开里面会溶掉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叫做微生物发酵引起的一个简单的物理现象。
1: 嗯，
0: 物理现象，你想想，你如果抱个冬瓜啊，你自己自个儿的体温抱着它睡觉凉快了，你的体温的烘烤，再加上。

0: 上是不是有汗液的这个流出，然后就渗到冬瓜
1: 上，还有你的肢体的反复摩擦，
0: 哎，对，还包括这个它会运动，还会动，这个冬瓜内部是有气压的，慢慢的里面就产生这种发酵和气体了，然后呢，就从某一个缺口一下就给流出来，或者是裂开
1: 了，因为它你在这不断的腐蚀它嘛，所以它表层的蜡质保护膜就很容易受到损伤，
0: 对，
1: 微小的伤口就会成为细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人霉菌啊入侵的通道了，所以它就会裂开了，
0: 就借着。今天这个话题，小辉，我给你推荐一下，你不是怕热吗？晚上睡觉你不是这个你吹空调也不舒服啊？过堂风的容易中风，
1: 对呀，
0: 的确你不能那样头对着风吹。
1: 是的呀，
0: 我给你讲一个这个方法，你真的可以抱个冬瓜睡觉，特别解暑啊！这抱冬瓜大冬瓜睡觉是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当然要谨防它裂开。那如何挑选？
1: 一天换一个冬瓜。
0: 对，你可以天天换新的。
1: 那太浪费了。
0: 当然，你看，
1: 那我抱过的冬瓜吃还是不吃啊？
0: 真是啊，对，有点浪费。
1: 太浪费了。
0: 想抱着冬瓜解暑睡觉是个好方法，但是呢，又不想让它裂开炸开，也是有科学的应对之策的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首先是选瓜用瓜啊。这个使用前呢，一定要把冬瓜的表皮，你肯定要你放在床上抱着要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洗干净。
1: 谁脏脏的就抱上床。
0: 对啊，洗干净。然后呢，睡前半小时啊，短暂的抱一会儿降降温。那这个睡觉之后呢，就把它移开啊，你不要一直抱着它睡，杜绝整晚抱着冬瓜睡觉。
1: 那也做不到吧？我觉得你总要分身吧。
0: 然后建议啊，就是抱着冬瓜睡觉，使用了2到3天左右呢，检查一下瓜底。一旦你掐一下摸摸，一旦发现表皮发软出水了，那就赶紧吃了吧啊，要不然把它冻
1: 了。还要真的吃了吗？我都觉得我下不了嘴了。然后这个图片最可笑的是，网上的很多图片有那个小小的小宝宝抱着那个大冬瓜，冬瓜比宝宝都大。
0: 长冬瓜嘛啊。
1: 对。
0: 是真的，小孩子你看他不可能吹着空调睡觉。
1: 对。
0: 然后吹着风也不舒服，孩子里面2、3岁、3、4岁的宝宝，或者说更小的婴儿，这么热怎么办？真的是老方法了，老人就是给他买个大冬瓜，孩子也特别喜欢，就孩子嘛，怎么样舒服怎么样睡觉，他就喜欢抱着大冬瓜睡啊，也很可爱。你看网上全是发的自己家的孩子抱着冬瓜睡觉的这个视频啊，也很火爆、啊，
1: 好可爱。
0: 对，
1: 然后来看阿拉蕾发的微信哦，哎呦，阿拉蕾你真可以，他说，去年夏天在二钢市场花了30块钱买了一个冬瓜，那真挺大的吧？他说抱着冬瓜睡了一夏天，真的凉快。
0: 真的啊！
1: 他说到秋天的时候呢，把陪伴我一夏天的冬瓜吃了。
0: 哦呦，那你这个冬瓜是什么品种？
1: 你这个冬瓜好好用啊！
0: 太厉害了，
1: 太耐用了，一个夏天都用过去了。
0: 就刚才说到这个抱着冬瓜容易裂开，然后把床单的床整个染的，就全部的，这个是现在一个普遍的现象。估计是没选好吧？
1: 你这瓜可以，
0: 没选对冬瓜，那行了。破案了，各位啊！如果想抱着冬瓜，真的是非常好的那种解暑降温的一个方法。睡觉的，你去二钢市场买冬瓜去，二钢
1: 挑贵的买。
0: 我发现我们的听众好多都是在二钢那片的，皮革厂、二钢、大板厂、大板厂、武建、以东那块全是从那出来的。我也在那生活过啊，阿巴拉古，
1: 又开始了四处流浪。然后阿拉蕾还说了，他说我是围着冬瓜睡的，轻易不挪动冬瓜，因为它太重了。
0: 真的，你看
1: 30块钱一个冬瓜，真的应该很大。
0: 你看，真的是咱们身边有听众是抱冬瓜睡觉，它真是一个解暑降温的好方法。你怕热，你真的是你试一下，下回试一下，这样。你去二钢市场买一定要去买那个
1: 我离七市场很近我就住在七酱园好吗，
0: 买个大冬瓜整个一个夏天都能抱着睡觉。
1: 你这话说的好像七市场没有卖冬瓜的，
0: 也有啊，要买那种特别大个的摸起来硬点的，最好让老板给你用，买就是
1: 买那皮厚的
0: 生瓜蛋子。你说我整个要抱着睡觉，
1: 我要抱一夏天呢。
0: 对，要用一夏天的。
1: 我感觉今年我不用买了吧，这温度都降下来了，最
0: 热
1: 的时候都过去了。
0: 所以你看，哎呀，就真的这是个好方法。直到我这两天一直刷到，哎，一直刷到抱着冬瓜睡觉，又勾起了我远古的回忆。哎呀，我小的时候也抱过冬瓜睡过觉，因为长大了把这个真的是不错防暑降温的方法给忘掉了啊。
1: 对。那你现在抱个冬瓜睡觉，我感觉这冬瓜不经用吧，你抱不了几天就让你
0: 我主要抱着冬瓜有个最大的风险啊，是能把它它不是自个儿腐烂的，是直接被我压爆了。
1: 我也是这么想，你看我说的比较婉转，我还说你抱两天就把它刺烂了，
0: 直接压爆。
1: 你还是说的比较直接的，其实我就这个意思。
0: 但是你看，还家里面。

0: 有孩子小朋友的，真的是啊，你给他买个冬瓜让他抱着睡觉是真的很好的方法啊。
1: 然后这个飞腾说了，飞腾说西瓜皮炒上很好吃的，有点类似冬瓜那种口感的
0: 哦。
1: 他说小时候呢是香瓜蛋子放到枕头旁边，闻着那个味儿，类似放薰衣草的那个意思。
0: 嗯顺理成章发来信息说，主持人你的声音好听哦，哇哇哇音啊，你说谁呢？肯定不是说我吧，
1: 你说的是男主持还是女主持？围城他有点那个啥啊，有点迷惑，
0: 就是他，我肯定不是说的我，因为小慧的声音他为什么听着像娃娃音，是因为由我来衬托啊。
1: 美女与野兽的效果是吧？
0: 没了，我还听得不太像娃娃音的，这对，实际上他的声音特别有点像，就是现在网络上就特别流行的一个猫的那个 AI， 各位不知道看过没？
1: 哪个
0: 啊？就是那一段啊，我跟你，
1: 我
0: 咄咄逼人吗？说话呀，我咄咄逼人吗？你一定没刷到过，
1: 没刷过。今天我必须刷一下，
0: 刷一下。
1: 今天我就把你这句台词放上去，我一搜就应该出来了。
0: 我感觉应该是这味儿的啊。
1: 哦。
0: 好，各位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啊！我们今天还是继续送出啊，我们这个选五位新朋友吧，好不好？让更多的新朋友感受到咱们新
1: 朋友。刚才夸我这位就是新朋友呀。
0: 哎，顺理成章。
1: 给
0: 你送一张咱们牛魔王精酿啤酒在吴越会展旗舰店，他这个旗舰店里面所有的线上和现打的啤酒，满100减50的，真的是出自于咱们乌苏好物的本地的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用心做好一款产品的精酿啤酒，您去尝一尝咱们新疆的好山好水酿出的这个精酿啤酒，真的是顶呱呱，太好喝了，真的好喝，浓浓的浓稠，没有经过一滴稀释的纯正的精酿，您去感受一下啊！给您送一张满100减50的咱们929听众的福利券。
1: 好的，琳达发的微信啊，他说估计像我这种睡觉喜欢翻身的人，早晨起来冬瓜都到掉地下摔八瓣了吧？
0: 那也有可能。
1: 你是一脚踹下去的吧？那个冬瓜挺重的啊。
0: 就是为什么抱冬瓜比较好呢？冬瓜本身它是，它本身如果是新冬瓜，或者说这个菜，你即便是把它压烂掉地下，它里面是没有瓤，也是没有水分的。就刚才说的，为什么它里面会有水分呢？是因为它经过就是你抱时间长，它里面自己发酵了，它的肉已经化了瓤了，就形成水分了。那当然，刚才我刷到的这条新闻是咱们央视频道给大家分享的，估计是咱们沿海地区或者长江以南的很多的这种南方地区和城市，它太潮了，所以容易造成这个冬瓜在里面就自己发酵的现象。哎。那破案了，又破案了。刚才有朋友跟我们分享，在咱们北方新疆，你买个冬瓜，二钢市场买的冬瓜，抱一个夏天都好好的。
1: 我觉得看瓜的品质了，就真的看冬瓜的品质了。然后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上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他说打卡打卡了，惠美陈帅早晨好。我小小的时候呢，妈妈给我做的那个西瓜皮炒鸡蛋和西瓜皮炒肉，还有蒜蓉西瓜皮，我30年前都吃过，回忆一下，能吃出来那个韩式料理的味道。他说还有就是惠美小姐姐天天开心是夏天多喝温温开水有关的吧。对，小慧姐姐一天能喝多少量的水呢？我其实喝水很少的。我基本上不渴我都会想不起来喝水，
0: 就我们都是那种干骆驼型的。真的是
1: 出去自驾有养成的习惯。
0: 对，
1: 因为你在路上这个卫生间到下个卫生间好像很远吧，所以能不喝先不喝了，到地方再喝吧。
0: 长久我们这种不爱喝水习惯，其实也真的是因为长久以来的工作养成的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工作习惯了。对，出去嘛，带自驾游是确保给大家服务的。你不可能你的这个服务车头车一会儿停车上厕所一会儿停车，所以我们就很少喝水。
1: 关键是想停车也得等啊。
0: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种是多喝水是肯定是有利于健康的。我们俩都属于那种不渴是绝对不会喝水，
1: 对，
0: 直到哎呀渴的不行了，过去咣咣咣，
1: 喝几口，然后就觉得解渴了就行了。
0: 哎，对对
1: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0: 但是如果从养生的角度去说的话，时不时的不停的去喝水还是挺有好处的。
1: 然后晴天发的微信，你是要去二钢市场买冬瓜吗？他说好久没到二钢市场了，现在门口可以停车吗？
0: 我估计难，选二钢。
1: 谁知道？能给说一下？
0: 二钢市场那块现在也热闹，它和那个新华林是连到一块的嘛？各位是不是？二钢，你看二钢皮革厂，然后和新华林那一块整个是连到一块。哎呀，我每一次从新华林出来，从那绕过去，我感觉到我看的车都多。你还想想好不好停车？咱们如果过去买东西，还是我觉得 提前做做攻略，真的啊，现在不要乱停车啊，真的刚好提示大家。我那天看了一个新闻说的，咱们现在是集中的管理和整治乱停乱放的一个现象，所以把车一定要停到咱们可以停车的这种保障你安全的停车场啊，不要路边或者两边你觉得能停车随便一停啊，这样不好啊。
1: 然后马安平发的微信啊，他说：“哎呀，这个小慧的声音又上头又上瘾，咋办呢？想暂停一段时间不听了，可是真的做不到啊。特别是你和围城一唱一和互动啊，接地气，听众喜欢，谢谢，
0: 谢谢。”
1: 然后他说：“这个围城吃饭，油渍溅到衬衣上或 T 恤上，这个爆个瓜，瓜汁也洒满床单，这咋回事呢？”小慧，你回复一下。
0: 哎，我没有爆过瓜，然后
1: 那个瓜汁是他看见别人撒在床单上，
0: 啊、
1: 他提示一下大家，你的冬瓜是不是要换了？他是这个意思，不是他自己撒的，不是他的瓜坏了。
0: 对啊，刚才分享的这条消息和新闻，就是昨天嘛，昨天咱们央视新闻挺火爆的一个，就是叫做第一批抱冬瓜睡觉的这个。受害者打引号的受害者已经出现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就抱着很舒服，半夜刮给炸了，然后里面大量的水就流出来
1: 了，
0: 这个也破案了，就了解了啊。因为可能他说的这个央视新闻这个现象是很多，就是这个南方城市会出现这种情况，潮热，咱们你看刚才听咱们听众说的，咱们乌鲁木齐抱个冬瓜睡觉，夏天二钢市场买一个直接抱到秋天就啊，真正秋天抱整个一夏天它都不会坏，
1: 然后秋天还吃掉了，
0: 对，还能吃呢。
1: 然后来看一下啊，
0: 这种情况在咱们新疆不可能出现啊。
1: 你看咱们这个久违啊、飞腾啊、小喜都说了二钢市场有停车位，咱们一个一个看啊。久违说的是二钢市场内部有停车场，但是一般没有停车位，市场出口对面有大型的停车场，就是走得有点累。那还有这个飞腾说可以停车，有停车场，车比较多，不怕累的话，可以停小喜他们那个小区下边或者对面二钢院子里边。
0: 那真的，那你干脆还不如停到皮革厂去呢，那走得更远。
1: 那小喜来了，小喜说的，小喜说二钢市场里面有好大的停车位，可以停进去的。二钢市场对面也是一个大的停车场，随便停，但是路边最好别停啊。
0: 对呀、啊，路边现在不让停。然后就是你们各位都在说二钢市场，二钢市场，它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值得这么多人说的二钢市场啊？今天又一个听众在二钢市场里面夏天买一冬瓜，直接抱到了秋天。
1: 哎，上次不是有好多听众都说这里面那个小龙虾特别好吗？
0: 小龙虾什么黄面。凉皮子
1: 都是批发的那种
0: 啊，
1: 称公斤的，
0: 价格都是物美价廉的，挺好。改天我们也去转转。
1: 好远啊！我离七一市场好近，就我家门口走路就行了。
0: 对，我感觉七一市场肯定没有二钢市场经济实惠。
1: 我感七一市场其实已经很便宜了，
0: 真的。
1: 七角园市场就是你不要到那个超市里边，外边三十四巷门口。那一溜就是和田一街，那叫和田一街，旁边是和田二街嘛。和田一街有大的市场的，东西很便宜很便宜，而且也很好。
0: 刚才有一个朋友问我们最近是不是怎么没有自驾游，有呢，因为这个自驾游还在上新当中。同时说到这个话题啊，是哪位朋友？我跟您介绍一下，给您介绍一下，本周呢，周六周天，
1: 感恩的心，
0: 对啊，感恩的心啊，周六周天这两天，如果大家想去玩水游泳的话，真的可以推荐大家到咱们福海县乌伦古湖黄金海岸。明天我们会做个连线，介绍一下本周六周天有个主题活动，哇，想去看橙色的这种啊，果冻海治愈的非常漂亮的，你只有在大海边上能看到的那种非常治愈的橙色的果冻海，不用跑太远，在咱们家门口啊，一脚游乌鲁木齐边上的离海最远的海福海的黄金海乌伦古湖，你就能看得着。也可以去玩一下。我们其实周六周天在那儿有一个主题活动，您可以关注一下啊。一脚游也可以来到咱们黄金海岸。
1: 好的，接着来看微信平台吧。这个久违发的微信，他说二钢市场相当于一个小淘宝，小拼多多。
0: 哦，
1: 这里面啥都有的意思呗。
0: 说到这个拼多多啊，真的，我觉得跟大家想分享一下。小慧经常在拼多多买东西吗？
1: 偶尔
0: 啊，马上跳半点了，跟大家等一会儿分享一下，在拼多多我买的一个购买的经历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软件包括平台做的是，哎呀，太棒了，也分享给大家我的这样的一次的购物的经历，挺好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分享。卖一个小小的关子，因为马上跳半点了，半点之后跟大家说吧啊。
1: 半点之前还可以说一下大家的信息。小喜说每次去五月广场或者红光山的时候就能去二钢市场了，离得就不远了。
0: 我啊。 他离吴越好像有点距离吧。
1: 然后这个非曾说了，说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这一时段我们来刷新一下半点气象，由新疆专业气象服务网发布的乌鲁木齐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以及明天和后天，乌鲁木齐都是多云的天气，今天是22到30度，明天23到30度，后天8月8号是23到32度，风力都是西北风4到5级。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啊，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和互动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我们还是继续给大家送出的是牛魔王精酿啤酒，喝了真的都说好的，咱们本地的啊，本地的非常不错的纯正的精酿，给大家送出的旗舰店里面所有的产品满100减50的听众福利券。送到本周五截止，送完截止啊！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互动话题很简单，发现好吃的好玩的，包括路况讯息啊，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进行互动。以及今天我们说到的一个小话题是，睡觉的时候啊，你喜欢是吧？我们推荐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小的时候抱过西瓜，抱过甜瓜，抱过冬瓜，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历？抱着这个各种各样的瓜睡觉的解暑降温的一些小方法啊，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哎呀，有位朋友消消气儿好不好？消消气儿啊！我们给你送上一张这个牛魔王的精酿啤酒。
1: 哦，他这个是一大早就发了，9点之前就发的消息了。
2: 哦，那刚才为什么是我才刷到，就爆出来了是吧？啊，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啊，那听到的话，收到这条信息，消消气儿啊，去牛魔王喝一杯精酿啤酒，舒缓一下自己的心情啊。
1: 嗯，好吧，来看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吧。他说以前啊，这一片最大的就是大板场市场嘛。
2: 对，大板场嘛，我带你去吃过。就是那个，
1: 就那个两那个、没有给我点烤肉的擀面皮儿吧？
2: 你倒不是记得带你吃擀面皮儿，第一个记得就是，反正维晨那回是怎么样都没点烤肉。
1: 但是那个擀面皮儿是真的很好吃的、
2: 还有就是，是不是给你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个市场上面，你记不记得上面那个棚？
1: 嗯，对。
2: 你现在还真不好找那种颜色的棚。
1: 新市场有一个，就我刚跟你说的和田一街、新市场就有一个那个大棚。
2: 就是上面那种蓝不蓝、紫不紫的，
1: 就
2: 是那
1: 个
2: 遮阳
1: 棚。对对对，有。
2: 就那个小时候我们经常见到，对吧？现在你还真不好找了。哦，七夕上也有个这个，
1: 有一个这个。所以我跟你说，里面东西便宜嘛。
2: 对啊，那行的啊，可以啊。他这个咱们久违说的是吧？哦，
1: 飞
2: 腾，飞腾说的二钢市场
1: 火起来了，
2: 火起来了啊。
1: 他说这一片以前水泥厂、二钢、皮革厂、五建都有自己的农贸市场。
2: 对呀啊。就二钢市场火起来了。
1: 然后他说这个二钢市场有一个卖这个凉拌牛头肉的，那个味道就是小时候5毛钱买个馕，再买上5毛钱的凉拌豆腐丝的那种麻辣味儿。哦，我知道那个，
2: 我也想起来
1: 凉拌豆腐丝那个，那个小时候很喜欢吃那个，觉得特别好吃，那个老味道。
2: 你真别说，你这么一。

0: 一下勾起了我远古的味觉的一个记忆、
1: 嗯嗯、对，他说那个时候吃不起牛头肉只能来个麻辣豆腐丝嘛、啊、现在这个牛头肉真的不错、啊、就那个味儿。
0: 好久没有吃到这个味道了，
1: 那你也去买去吧。
0: 真的，我这真的就是麻麻的，反正辣辣的，你总而言之现在没有那个味道了。
1: 嗯, 嗯，
0: 就是哎呀这里还有这个味道呢，那行的、
1: 嗯、
0: 改天去尝尝啊。
1: 然后他拍的图片，这个应该就是他拍的二钢市场吧，是不是
0: 这个好像、哎、
1: 这
0: 是
1: 不是，
0: 这他应该
1: 我感觉好像不是。哦，小华凉皮，他要推荐的是这个凉皮吗？
0: 嗯嗯
1: 嗯，你这个你这个拍的图哦，
0: 嗯，
1: 牛羊肉，你拍的是不是二钢市场？你这个
0: 路过哪了？
1: 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你这三个图片来自于哪里吗？
0: 久违也发来信息了，说大班厂的市场和二钢比起来啊，还是要逊色那么一点点啊、
1: 嗯。看来你们都喜欢在那儿逛啊。
0: 啊、哦，那块真的是、啊，
1: 我就是离得太远了。
0: 嗯嗯、
1: 我们家门口就七一市场。
0: 对，都行。我觉得这个自己的小区就是住的地方附近有这么一个，刚才有位朋友说的比较老式的市场，我觉得挺好的啊，挺好的，是一个这个买东西啊、吃东西、逛街都是挺幸福的一件事啊，
1: 嗯、
0: 值得去逛啊。我们家后面也有一个市场，盖了一个，就是现在仿老式的市场。以前呢是就是各种那个零摊或者说长摊，现在集中管理起来，我还专门建了一个铁皮房子，根据一个旧厂房改造的一个市场，我觉得挺好的。时不时我们都经常去逛，因为这一类的市场，它卖的东西啊，一般都比其他的一些地方便宜一些，我们也都经常喜欢逛啊。
1: 就是，大家还有什么发现的这样的好逛的市场，也都可以推荐推荐啊。咱们买东西既方便又便宜，这肯定是大家都想要找到这么好的地方啊。
0: 对，接地气儿的这样的，
1: 那大家可以继续推荐。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都可以。然后九薇又说了，说在二钢市场买鱼，人你说你要做什么，人家就给你该切的切好，该片的片好，该剁的剁好。
0: 哎呦，
1: 哦，服务还好。
0: 这不是我在这个段子上包括抖音平台经常刷到的吗？
1: 嗯，
0: 在其他地方呢有这样，那广西广州这边有这样的服务。
1: 对，
0: 哎，那二钢市场也有这个服务，
1: 那真不错。
0: 啊
1: 那涮火锅你就让它片成一片一片的
0: 啊，
1: 做那个麻辣鱼也可以嘛。
0: 谁还说咱们乌鲁木齐的市场不管给你切片的，二钢市场就有啊。
1: 嗯，
0: 看来这个市场真的是很神奇、啊、
1: 很不错。然后小喜说了，小喜说二钢市场的烤鸭还便宜呢，才20多块钱，还很好吃，里面什么都有。
0: 哎呀，你们越说越夸张了，这个市场。
1: 然后他说，我猜就是飞腾给你们拍的那个图片的小华凉皮，就是说的五件部落烧烤，红色牌子的牛羊肉。对
0: 对
1: 对、
0: 哎、
1: 对
0: 对
1: 对, 对，就这个。
0: 天哪，听众之间你们都共鸣了吗？
1: 小喜，我就把那个他图片上的几个那个我能看到的图片上的店家的名字说了一下，小喜都能猜出来什么地方。
0: 刚才谁
1: 说的啥？
0: 谁发的照片？
1: 飞腾
0: 来，我直接再发给小喜。就人家发的照片啊，就一句话，小喜都能够全部拿文字再这样给他复述出来。看来你们对这块太熟了，
1: 太了解了啊、
0: 厉害了。
1: 然后这个飞腾说，五剑大门口部落烧烤、红红椒麻鸡、蓝胡子烧烤、小勇手工面、小华凉皮儿，那个肉铺就是小喜说的那个卖肉的地方。
0: 哦，
1: 飞腾解释一下，就是小喜说的这个。
0: 你们几个是住这门对门吧？
1: 然后飞腾还说了，飞腾说听完节目我就去二钢市场里面逛逛。
0: 嗯
1: 嗯，你再发现还有什么好的，明天再跟我们说一下啊。我打算专程去一趟，我对这个二钢市场好好奇啊。
0: 太好，我也好好奇，太好奇了。我去二钢走出来的孩子，我都把二钢市场记忆当中都给忘掉了，真不应该。改天我再去找儿时的回忆。
1: 哎，这个部落烧烤就是小喜上次给我们说的那个物美价廉还好吃的那个吧？
0: 应该是那家部落烧烤，还有部落土火锅。
1: 嗯
0: 啊，那看来旁边那个蓝胡子好像倒闭了，是吧？
1: 这个小
0: 蓝胡子没了啊？
1: 有呢。刚才说的有，上次就说
0: 有。
1: 有
0: 啊，有。
1: 这个小华凉皮也很好吃，他们反正觉得这几家都不错，而且他们几家挨着，从这个图片上来看挨着，紧挨着，
0: 好的，
1: 隔壁邻居。
0: 对。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来给我们推荐好吃的好玩的新奇的发现和分享，包括啊各位经常去逛的一些这种老式的农贸市场，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大家的一起的分享。
1: 嗯，好吧。然后这个顺理成章说了，二钢市场偶遇呗。可以啊，行了，我们到了二钢市场以后咋样对暗号能知道是对方的。
0: 对，你说你提起这个二钢市场，那是不是还有 一缸市场，三缸、四缸、五缸、六，哎，八缸有啊，还有八缸市场，
1: 从二直接到八，
0: 八缸的那个农贸市场也是个老式的市场。

0: 场啊，那里面有家馕坑肉，
1: 嗯，
0: 特别特别的对味儿啊，我特别喜欢吃八钢市场里面那一家的馕坑肉。
1: 然后这个飞腾说了啊，飞腾说这个水泥厂门口还有包子一条街，包子一条街
0: 来我看看，
1: 全是卖包子的
0: 包子
1: 哦，还真的是，你看这一排店全是包子铺
0: 哦。哎呦，这个包子，包子，包子，真是啊！
1: 哎、
0: 包子渣都开一款了。
1: 他这个包子叫破包子，还有一个叫破包子鸡汤小面的。
0: 嗯，
1: 这个名字起的挺奇怪的，是为什么是破包子？我就冲这个字我都得吃一下。
0: 嗯，
1: 我尝尝这破包子到底味道和别的包子有啥不一样？
0: 就有些时候你看这个美食啊，就和这个名字起的是，这叫反差香吧？是不反差香、
1: 嗯？
0: 破包子，破串串。是吧，那就感觉反而就挺好吃的感觉是。
1: 然后这个小喜说了，小喜说蓝胡子他这个图片上没拍到，
0: 嗯，
1: 在最右手边，但是小龙虾我每次哦不让去虾线，虾线去了之后虾头和身子就分离了，就不完整了。
0: 哦，
1: 你每次都自己吃的时候自己去是吧？
0: 吃的时候其实可以挑一下，
1: 就我就吃的时候挑、嗯、我就这样子的、嗯、然后努力说了，说929如果做好推广的话、
0: 嗯、
1: 小慧和围城的这个节目哦就大火了。哦，意思没有包装我们俩是吧，应该把我们俩像明星一样包装一下、
0: 哎、
1: 是吧。
0: 我跟你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1: 有你们在收听就可以了。我们俩不需要包装、嗯、也是王炸是吧。
0: 每天早间10点到11点跟大家做好服务、
1: 嗯、
0: 同时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时的美好的心情，我觉得
1: 嗯
0: 啊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1: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们俩很低调的。然后这个九维说，那到二钢市场我们有个暗号呗，
0: 嗯，
1: 天王盖地虎我爱929、
0: 啊、
1: 那你意思是我们一边走一边这样喊、
0: 啊、
1: 是吧。
0: 真是啊啊，
1: 我那别人会不会回头呀？回头率超级高是吧？
0: 挺好的。哎呀，你看，其实刚才我想到一个话题，就是一个共鸣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刚才不是破包子吗？
1: 嗯，
0: 之前南湖还有一个特别火的叫破串串，它为什么叫破呢？这个字、
1: 嗯、
0: 就还是老的意思。
1: 嗯，
0: 说白了还是老式的。你看大家现在干什么吃菜都要老菜馆，包括你昨天不是还一个朋友说那个吃那个凉粉也得吃老凉粉、
1: 哦、
0: 啊，老凉粉。
1: 嗯，
0: 然后呢，你看市场还得要老市场。冰棍也得老冰棍，但凡接一个老字，或者你看这个就意思就是传统，
1: 嗯，
0: 或者说是这个怎么说呢，比较有味道，很经典的意思啊。
1: 来看小喜发的，他说那个包子一条街每天早上排队好多人，一买就是一大兜子。
0: 嗯，其实这个包子好吃，真是一定要选对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再好吃的包子你得要吃那种现蒸出来的，
1: 嗯，
0: 是吧，刚热腾腾的，
1: 他买回去一大兜子肯定就是那个啥
0: 坨了，
1: 嗯，放到冰箱里、嗯、想吃的时候热一下、嗯、
0: 所以包子好不好吃一定得吃那种现蒸出来的、
1: 嗯、
0: 现蒸出来的，你但凡是他凉一下再溜一遍那都不好吃啊，就感觉不对味了。所以吃包子还真是那种是个良性循环，
1: 尤其是烤包子必须得吃那个现烤出来的。
0: 对，良性循环就是这家越火其实它真的越好吃，
1: 嗯，
0: 卖不动你说放到那凉了再上蒸笼溜一下、
1: 嗯、
0: 就不好吃了、哎、
1: 然后小喜还说了，他说我早就说过了嘛，这个二钢市场是给你切片，就切鱼片的，
0: 嗯，
1: 买回去做酸菜鱼，还有那个小龙虾也能给你收拾干净，给你去虾线洗干净，回去直接就做着吃了。
0: 哎呀太好了，
1: 嗯，
0: 就现在很多的咱们的市场真的买鱼没有这样的服务，
1: 这个真不错呀。
0: 就买完最多就是给你就简单的就是刮个鱼鳞，或者是什么就清洗一下那个就是叫什么，就开个肠破个肚啊就好了。很少听说还帮着你切成片儿、
1: 嗯、
0: 改个花刀这种。
1: 嗯，
0: 哎，这二钢市场这个服务做的是很到位的、
1: 啊。对，来看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这个。嗯，喜欢抱冬瓜睡觉的朋友记得把冬瓜皮洗干净哦。
0: 嗯，
1: 他说我夏天避暑就是时不时的桑拿房汗蒸一下，
0: 嗯，
1: 毛孔充分打开，老散热了，就是散热给力了。白天呢如果在屋里头就吹两台风扇，晚上呢只用一台风扇放在床边吹一个晚上，老凉快了。
0: 嗯，
1: 然后他还发了个图片啊，说这就是下图，就是晚上可以开小风安全运行一整晚。
0: 天哪，你还真的是两个风扇、嗯、
1: 然后
0: 买的风扇都要买
1: 对。然后他说了、他说了喜欢用空调降温的建议白天，晚上千万不要开空调睡、
0: 嗯、
1: 经常这样的话呢就亚健康了、
0: 哦、
1: 晚上呢降温用电风扇就行了，把电风扇开成小风就是、
0: 嗯、
1: 还是比较靠谱给力的。
0: 哎呀，我倒不是感觉这个不舒服、
1: 嗯、
0: 或者说是开空调影不影响这个亚健康的问题、
1: 嗯、
0: 我晚上不开空调或者说只有一个原因，
1: 嗯，
0: 我怕费电啊。要不是怕费电，我你看去住那个住宾馆酒店，

0: 啊，空调我开它最猛，一开开一晚上。
1: 我是
0: 我 裹着厚厚的被子睡，我得开着啊。
1: 我是不行，我真的觉得我开了真的就是不健康了，
0: 真难受啊，
1: 真难受。然后我晚上也不开风扇，我也怕把我吹的嘴歪眼斜了。
0: 所以
1: 我开窗户呀，我开客厅窗户。
0: 开窗户你还这个直吹风还容易中风。
1: 我是不直吹呀，
0: 哦，不直吹。
1: 我开客厅窗户，
0: 啊，
1: 我睡在卧室呀。
0: 啊，所以我跟你今天不是给你一个特别好的分享，你抱个冬瓜去啊。
1: 我每天看到我床上一个冬瓜，我想笑，你知道吗？我怕我晚上笑的睡不着了。
0: 就是你是有一点那种这个床品洁癖啊。
1: 对呀，
0: 啊，就受不了就是冬瓜西瓜然后抱放在床上是吧。
1: 没有，我看到这一幕我就想笑，你知道吧。
0: 你把它这么低吧，你把它这个洗得干干净净，擦得干干净，然后再酒精消个毒，然后再打个蜡泼个光。
1: 我累不累呀，啊，这个过程很繁琐，我还得去买啊，我还得把冬瓜扛回家。我天哪。嗯，然后这个九违法的微信，九违说那个破包子里面种类可多了，土豆烧牛肉馅的，大盘鸡馅的，蒸出来的包子皮上都透着油光，感觉像破了一样。
0: 哎呦，那太好吃了。
1: 哦，他就是感觉像破了一样。
0: 哦，
1: 这个好好吃，这个就皮儿薄嘛，是吧？馅都快露出来了，
0: 皮儿都透出那个里面馅的
1: 油
0: 脂了。哎呀，想想这种包子啊，我只是在电影里面见过呀。你这么一说，我必须得逛一下二钢市场，就为了这个包子，我得去尝一尝。
1: 那走吧，我们俩现在就去，我们下节目就走，
0: 可以啊，
1: 去吃包子去嘛。
0: 哎，好，好，不要在节目里面讲了。
1: 我们中午去，
0: 中午去，中午去。
1: 我们俩先把包子吃了，再买点东西。哎，
0: 那这个包子能蒸出这种效果的，我真的还，我说实话，我没见过，只是在那个手机里面刷到过。
1: 嗯，
0: 你今天也让我见识了这个破包子，真的如果能蒸出这种效果，高低我们俩得过去尝一尝啊。
1: 就是必须得尝一下，
0: 推荐给大家二高市场的这个破包子，真不错啊。
1: 我想吃刚才他说的这个土豆牛肉馅的大盘鸡馅的。
0: 哎，对对对，挺好。
1: 我们一样点上几个。
0: 嗯嗯嗯。然后新口发来信息说的这个牛魔王那儿太难停车了，兜了两圈没地方停。直接放弃去领了是吧。
1: 哎，那个可以停呀，啊，他那一排那个餐厅门口不是都是停车位吗？
0: 那周边附近可以停车的地方太多了，好吗？
1: 真的呀，
0: 你再不进你把车停到五月广场嘛。
1: 哦，
0: 就隔着一条街，
1: 他对面不是一民大厦吗？
0: 啊，
1: 一民大厦有停车场啊。
0: 不是，直线距离就300米，就你稍微走一走嘛，走一走啊。
1: 嗯，
0: 你看你错过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品尝咱们本地精酿啤酒的机会，哎呀，我都替你感到可惜呀。这样吧，下一回咱们搭车或者说坐公交车去。但是如果你想开车去，真的可以停。我给你指个就是可以停车的地儿啊，吾悦广场后面那条金街，停车位太多了。
1: 嗯，
0: 你再不进，你停到吾悦的就是那个 A 口，就一号口那个地上停车场，那个地面上，然后你过条马路走过去，超过300米，你找我来，然后啊。找我来，然后也不管事儿。真的，
1: 他就给你支个招，哪有那个停车位？
0: 对对，真的很近很近，好不好？下次再去转转啊。
1: 然后这个飞腾说了，说新联市场卖鱼的也给加工呢，就是过年过节人多的时候呢，就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不加工了，平时都给加工。
0: 哦，
1: 不过这个二钢市场的比下来更便宜。然后他说二钢市场针对的是零售，华林的牛羊肉市场也搬到二钢市场了。
0: 哦，那厉害了，华林牛羊肉市场搬到二钢市场，那这个二钢市场也挺大的嘞。
1: 很大了，
0: 哦，
1: 这么讲很大了。然后他说图片没了，给你们发的那个大盘鸡包子没，
0: 就是那种
1: 没有啊，
0: 隐隐约约透着里面馅儿那种啊。
1: 嗯，
0: 哇，那太好吃了，看着都香啊。
1: 对。然后这个 smile 发的微信说，围城你家孩子小，在家里最好少用空调。孩子小经常开空调，孩子长大了容易得哮喘病。
0: 没有，孩子就是没有空调，没有对着他直接吹过。我们家还是老传统老式的降温方法。我们家的确也是抱着冬瓜。我给他抱着冬瓜。
1: 哦，那冬瓜比你们家宝宝都大。
0: 是买那种大冬瓜啊。抱着。
1: 然后小喜说你们可以带上包子，然后去吃小花凉皮儿，吃他们家的擀面皮。他们家的擀面皮巨好吃啊。
0: 你的意思是左手一口包子右手一口擀面皮，
1: 我还再来两串烤肉，旁边不是菠萝烧烤吗？
0: 哎，
1: 再点几个烤肉吧。
0: 碳水集合呀，
1: 再加肉啊，
0: 那又是脂肪。哦，太厉害了。
1: 没事，我要吃瘦肉，我把肥的都给你。
0: 哎，你还真别说，这个包子如果就着擀面皮吃的话，那蘸料都省了。
1: 就
0: 是
1: 呀，是
0: 吧？
1: 那个蘸料还好好吃啊，
0: 对对啊，
1: 还有烤肉呢。
0: 嗯、
1: 然后这个九维说了，九维说喜欢露营烧烤的朋友，直接去二钢市场买肉，
0: 哦、
1: 让他给你切好，回来你直接穿就行了。

0: 你等会儿，奥康市场买肉连烤肉的这个块儿他都给你切好
1: 啊，这个不但片鱼还切肉，还给小龙虾挑线。
0: 哎，这有点太懒了吧。对，你看九威也说了嘛，如果你再懒一点，再给点加工费，人家再签子都给你穿好。我天哪。
1: 哦，那可以，这个适合我。我真的就不想穿，我每次抓到手上油乎乎的，我感觉一直都有味儿。
0: 你这个烤肉，这个整个切肉穿肉，它也是整个烤肉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呀，感觉
1: 我下次叫你穿哦。
0: 对，这挺享受的呀。
1: 我下次把你叫来。
0: 可以的，
1: 你干。
0: 我来穿啊，我来穿。我特别喜欢穿肉。
1: 真的，我把你叫上你穿，
0: 特别有成就感。
1: 然后穿完直接一半都被你吃掉了。
0: 而且我穿肉我还看不上别人穿肉。真的，别人我这个穿好的这个三山两盆穿好之后呢，板板正正的，然后谁，比如你过来再吃，哎，你别，你穿完跟我的不一样，我就感觉特别难受。
1: 你真的吗？
0: 对，
1: 你还有强迫症哦。
0: 对，有，
1: 就必须要穿的一样是吧？
0: 啊，穿的特别板正的，那特别好看的那种，摆的那都是赏心悦目啊。
1: 大小都要切的一样的肉块是吧？
0: 那
1: 肉块不能大也不能小，都要一样的是吧？
0: 是那样，是那样。
1: 天哪，那你这个穿肉还挺累的。
0: 是挺感觉是挺累，但是我挺享受这个过程的。
1: 你就跟我看的那个电影一样的，他就把自行车，他到哪去啊？不能看见外面这个院子里停自行车乱放，他必须要把所有人自行车给他摆整齐。
0: 我倒没那么夸张。
1: 还要把什么颜色的摆在一起。然后呢，更夸张的是他回家要摆那个区别针，他看到他的各种颜色的区别针混放在一起，他受不了了，他把那区别针一个一个挑出来，各种颜色的区分开。
0: 那估计那就得上药了，估计太难受了。
1: 你这个再发展下去会不会也上药？
0: 对，千万别了，那行吧，千万别了，那我还去二康市场让人家给我穿好吧。
1: 对呀，啊，给点加工费的事儿，多简单。
0: 就是这，反正我眼不见心不烦，你给我穿吧。
1: 你直接吃就行了，你只要好吃就行，你管它大小块呢，是不是？
0: 挺好，那看来今天大家跟我们分享这二钢市场里面的确是宝藏，宝藏市场，
1: 对了
0: 啊，值得去逛一逛。
1: 哎，你刚才不是说拼多多吗？
0: 对，跟大家分享一下拼多多，拼多多挺好的，我觉得这样的好的平台，好的一个购物的方式嘛，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享受过拼多多的那个叫做先行赔付？什么叫先行赔付啊？就我前段时间买了个锅，买了个锅，
1: 因为炖牛蹄子炖坏了是吧？得换个锅。
0: 这炖牛蹄子炖坏，我就认了。我买回来啊，就我之前买过一个类似的锅，买之前我就跟商家说，我说你看商家，我买这个锅跟你家长得差不多，你们家是不是这样也烧水，它锅底就会变形往上翘，当当当来又翘。他说不会的，你买啊，买完回来我上水烧第一锅水里，锅底就往上翘了，也变形了，好吧。这是来来回回都有这个前后的证据链，所谓的对话，我就说那不行，你看这个能不能退掉了，你还是这个情况。商家说不行，你用过了，要7天无理由，但是前提是你不能影响二次销售，这个就是一个霸王条款，各位。好吧，那我就平台介入了，就是很简单，把之前和商家所有的前后的聊天记录这么一上传，2天拼多多就给我打电话说没事儿，你退，商家拒绝接收的话，我们平台给你把这个锅钱退掉。
1: 哦，好感动哦。
0: 这就叫拼多多的先行赔付。我以为只是我的个例，上网这么一查，哎呦，这个拼多多这个平台，没想到现在，以前似乎好像是那种一种不好的一种代言是吧，或者一种印象，现在人家发展的叫做，真的是不光是我一个人，拼多多已经让无数消费者想象的那种先行赔付的这种一个服务和享受了。
1: 哎，这个服务真的好啊。
0: 对，只要你，当然也有，你不能无理取闹，你有前后的能够证明你的确是商家的这种不合理的这种叫做什么这个霸王条款，你能证明平台直接给你把款退掉了，你这个货你甚至都可以不发，你不用发，或者你发了商家很可能会拒收嘛，没关系，拒收平台把钱直接退给你，
1: 真不错。
0: 我觉得为这样的好的平台，包括这样的一个服务，为咱们消费者能考虑到这个，当然前提是合理的一个维权，给这个行为点个赞啊，点个赞。
1: 行，然后呢，来看小喜发的啊，小喜发的这是烤肉的图片，五建那家的也是给你切好的呢，每次还送干儿，那个羊肝特别新鲜，而且这个老板切的肉啊特别好穿，比我们自己会切多了。
0: 是这个切肉啊，烤羊串烤肉，这个穿肉和切肉好穿的前提是一定要会切，它好像顺着那个纹理先切成条，然后再切成块，如果你不会切肉，那 那很可能你就不会穿肉也穿的不好。
1: 嗯，来，你看，你把这图片点开，你看人家穿的肉都不一样，不规则，你难不难受？你现在难不难受？
0: 真的好难受，包括那块肥油，他为什么穿到最下面了？我看的，我必须要把那串单练出来。你给我出来，重新穿。
1: 你必须要把它加到两个瘦肉中间。
0: 对呀、啊，你为什么那块肥油是在最下面？我就看的好难受嘛。
1: 好吧，来看飞腾发的啊，飞腾说。你到二钢市场25块钱买的铁锅炒菜超级好用，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他的大盘鸡和他的这个是啥，这个这个红烧肉，
0: 红烧肉
1: 哦，都是用这个25块钱铁锅炒的，很好用。二钢市场的锅25块钱，
0: 二钢市场出精品呀，冬瓜都能爆一个夏天。
1: 25块钱铁锅你看多好用。切鱼也切，给买鱼切成片儿，买肉切成块，真的不错啊。
0: 对哦，那个小姐说了，对，因为我们的钱是先付给平台，我们确认生活后才把钱打给商家，
1: 对对对，
0: 好像是这样的，
1: 就是的。
0: 所以为什么就不，小姐，那天我买那个锅，我确定就是他有些是先零元付的嘛，收货满意之后再付。我那天是确确实实真金白银
1: 自己
0: 先
1: 付了，
0: 先打过去的啊。那个商家那个店家没有，还是零元先付的。那天的确是平台直接说把钱给你退了，等于说就是商家也赚了。就为什么我就感觉那天就商家那个钱也赚了，这个锅呢他可以拒收，这个锅反正我也可以不退，或者说退回去行也退，不知道退哪了，但是的确是平台把那个锅钱退给我了。
1: 不错啊，不错不错。好吧，我们接着来看微信平台，这个飞腾说了啊，飞腾说的是那个切肉的步骤，他说的是先横切牛羊，竖切别的肉，
0: 就反正不管怎么样，好像是要顺着那个纹理啊，
1: 要
0: 切成条，然后呢，你再切成块，这样呢，你穿的时候呢，是这样好穿嘛？你如果都是那个顺纹理，你不是穿到肩上它就掉了啊？反正是有讲究的，也就是说，穿得好的前提是一定会先切肉啊。如果切不好，真的是穿不好。
1: 来看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他说这个晚上睡觉吗？电风扇开成小风的就不会中风的。我这个习惯呢，安全运行30多年了。有30多年经历了，都是这样用的。以前呢，我塔城家里的空调呢，就是只开白天，晚上呢就改用电风扇，靠谱。现在塔城地区的房子，啥也不用，降温的电器就可以了。
0: 对，
1: 那边凉快嘛，是吧？
0: 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现在啊，就是小米系列的咱们国货的精品空调，很便宜，100-200块钱的空调，带一个功能叫做自然风。大家去感受一下店里面什么叫自然风，传统的风扇一吹就是叫直吹风，是吧？感觉受不了，就感觉就你
1: 反正就是有
0: 中风的感觉，
1: 对对，就是有风。
0: 但是它有个功能叫做自然风，瞬间就是感觉360度全包裹那种风，
1: 环绕。
0: 哎，非常非常的舒服啊！你去各位去店里面去感受一下，就是咱们很多品牌都有个叫做带自然风的风扇，吹起来那个感觉那真的是不一样。
1: 那是个风扇吧？不是个空调吧？
0: 是风扇，风扇啊。
1: 风扇。
0: 这种风扇你晚上对着你吹一晚上都没有关系。它是那种好像把风打散了。就是那360度吹到你的整个面部的感觉是那种
1: 柔和的。
0: 哎，对，包裹的那种。
1: 360度立体声环绕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不像以前那种直吹，那种直吹的确容易中风。不太健康啊，
1: 立体风，
0: 对，这种立体风叫做自然风，很好的啊。
1: 然后这个飞腾说了，主要就是为了这样切肉是为了好嚼，切错了就嚼不动了。好吧，我马上报时喽。
0: 好，
1: 明天见吧，
0: 各位，明天见。记得今天所有收到我们回执信息的朋友，在规定的时间以及啊我们这个详细的地址啊，去咱们乌月广场旁边的牛磨坊旗舰店啊，去领取我们节目组给大家发放的满100减50的福利券。
1: 明天见。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8月7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立秋之日，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与安宁，于喧嚣中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静待时光的沉淀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929。
9: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0: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9: 寻找有趣的，
10: 发现需要的，
9: 九二九同城转。

0: 好的，感谢大家的早早的守候、聆听和陪伴。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咪。让我们在这一个小时里同城转起来。
1: 谁的故事有营养？
0: 此时此刻，929的微信平台已经为大家伙儿所开通，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关注啊，就可以通过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一起积极的互动起来。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很精彩，因为有好吃的，还有精彩的福利，同时还有创意的特色烧烤店要分享给大家。今天天气很清凉啊，感觉比起前两天的温度来说要舒服很多。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风4到5级。

0: 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场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名字叫雅俗共赏啊，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啊，大家伙听的都乐在其中，能够有满满的收获。同城转转正在直播，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佳妮都会在929的直播间陪伴大家。节目一开始我们有预告说今天有好吃的，还有隐藏的福利要送给大家啊，同时呢还有一些特色的餐厅啊，烧烤美味推荐给大家。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好朋友要走入我们的直播间，他告诉我说，佳妮，同城转转应该转到我们餐厅来啊。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现在在即将立秋时刻上了一些新菜，而且非常的有营养，充满了新疆特色。这家店是哪一家店呢？让我们掌声欢呼声有请到乌鲁木齐山果巷西域歌王新疆菜的主理人龙总啊，来上线，来，他已经在线上了，掌声欢呼声请进，龙总的到来。龙总你好。
1: 大家好，佳丽好。
0: 哎，你好，龙总，久等了啊。前两天我们在联系的时候呢，龙总特别热情，说邀请所有的929的听众网友走进山果巷西域歌王新疆菜，原因是推陈出新了一些新菜，还有必点的经久不衰的经典菜啊。首先我们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山果巷西域歌王新疆菜这个主打的特色必点的招牌特色菜都有哪些呢？
1: 我们那个海陆空，
0: 对，
1: 其实都做了十几年了
0: 啊。海陆空，对，稍等一下，因为现在是旅游旺季，很多的外地的游客啊，国内外的友人都会来到咱们乌鲁木齐。那刚才说到海陆空做了十几年，它能够经久不衰的理由是什么？里面都包含了哪些特色菜？
1: 一个呢是有我们的这个鸽子，有鸽子，有鱼。我们鱼呢是做的，用的鲈鱼来做的。因为它刺少，鱼呢比较品质比较不错。容易，因为它比较薄嘛，容易这样做烤制。还有我们的用的阿泰的那个羊肉。
0: 懂了，大家来记一下关键词，为什么叫海陆空？天上飞的是鸽子啊，这是空啊，陆地上跑的是可爱的小羊，哎，阿勒泰的羊肉是非常香的，没有腥味的。那这是陆地啊，海陆都有了。还有什么？海里的空有了，陆有了，海是鲈鱼，水里游的是鲈鱼啊，所以叫海陆空。羊肉、鲈鱼还有空中飞的鸽子啊，简称海陆空。他们是经过特殊的调料的腌制，然后进行这个烧烤的方式端上来的，是不是？
1: 对对，因为它这一款呢，它一个是分量比较大，它基本上在3到4个人用。而且呢，它这个里面还加了很多的，像这个土豆啊、南瓜呀、玉米啊、红薯呀，还有西兰花这种，还有这个鹌鹑蛋。就把这个菜呀，这个分数比较搭配，而且营养也比较好，这样子。
0: 对。
1: 四种吃的分量也比较足。
0: 你看有粗粮，有主食了，南瓜玉米是吧，土豆，那维生素膳食纤维也有了，西兰花，还有满满的蛋白质啊，羊肉、鲈鱼、鸽子，这样满满丰盛的一大盘的这个海陆空，在店里要单点的话是多少钱呢？
1: 288。
0: 288够4个人吃啊，人均不到50来块钱啊就够了。那如果说我们的就是稍后我们也给大家一个惊喜福利好不好？我们好，招牌特色菜第一个是海陆空，海陆空之外我们还要点什么菜呢？比如说比如说有过生日的朋友啊，有朋友小聚的，还有招待外地贵宾的朋友，他们去主打这个海陆空之外，还能点一些必点的招牌特色还有哪些？
1: 产品呢是比较多，因为我们餐厅的话，因为是山果巷西域歌王嘛，以鸽子为主，因为我们菜品的话有100来道菜品呢。传统的这个像手抓肉啊，这个芦花鸡啊，这些传统的新疆菜以外，我们还有我们近期推出的，算是现在可能是首家吧。我们的松毛烤鸽子，就是烤乳鸽。松毛烤鸽子，这一款呢，现在

0: 爱的也非常不错，现在高行也正在做活动，也非常不错。
1: 嗯，对，这个就是这两天我们在和龙总和咱们餐厅联系的时候推出的一个主打的招牌创意新菜啊，松毛烤鸽子啊。那这个松毛因为它是天然的一种香料，和鸽子烤制出来是不是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
0: 对，这个它有独特的这个香味。
1: 嗯，哇，
0: 还有这个就是松毛的这个独特的香味。
1: 嗯嗯。
0: 最近因为我们刚上线嘛，上线之后很多顾客他抱着一种试的态度，就是哎，我们先可能来上两次，
1: 嗯，
0: 就是很多的顾客就吃完之后，哎，再来两次，再来，觉得大家非常，非常独特，
1: 嗯，
0: 就是口味，而且它的这个上的，因为下面垫的是松毛，
1: 嗯，
0: 它烤制以后的这个松针烤完啊，烤完之后上面摆的鸽子，这样子，因为这个鸽子呢我们都没切，以前我们基本上是可以那个切了鸽子一份份这样上，我们现在都是整只上。
1: 整只、
0: 就是、可以
1: 嗯、
0: 把手套戴上，他自己可以撕，
1: 对，
0: 而且这种感觉更有感觉，
1: 对对对，自己手撕的肉好像更香一点啊，所以不用切，直接整只上，摆盘也是非常的漂亮的。那如果单点一只松毛烤鸽子的话，它这个售价是
0: 45
1: 啊。好，大家先记一记原价，稍后我们的惊喜福利会压轴登场啊，龙总也可以考虑一下，如果929的听众和网友都去了也消费了，慕名而来听着我们节目而去了，会不会有一些惊喜福利呢？我们稍微等一等啊，除了这道创意的新菜之外还有哪些呢？必点的招牌
0: 我们推出了有很多的这种
1: 嗯，
0: 现在不是即将开始要这个香辣蟹，
1: 嗯，
0: 就蟹螃蟹类的，因为这现在是六月房嘛，
1: 嗯嗯，
0: 推出了很多这种海鲜类的，就虾蟹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干锅虾呀，类似于这样做的，我们独特的这种味道、哦、啊，专门从这个做小龙虾，专门从湖北请的大师过来做的这样、
1: 嗯、
0: 这个小龙虾，
1: 嗯，
0: 还有虾蟹，
1: 嗯，
0: 这款近期推出的一些新品。
1: 对对对，一说到虾，一说到这个小龙虾，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去到武汉，去到湖北，去到长沙去吃这个口味虾，但是嗯，机票太贵的话不用去那么远，来到山果巷就 OK， 是不是
0: 啊？就最近推的这个菜的时候大家的热度也非常高、
1: 嗯、哎，好的，这个就是我们推出的第三个创意菜，继这个海陆空还有这个松毛烤乳鸽还有这个非常有创意从湖北请过来的师傅专门做的小龙虾，我相信这个味道是一般店里尝不到的哈，龙总。嗯
0: 啊，对，在别的基本上
1: 嗯，
0: 这个口味比较独特，
1: 嗯
0: 这因为也是大师傅，
1: 嗯，对，我们都说春困秋乏，明天就是星期五，就要8月7号立秋了。立秋之后，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哎，秋天怎么会那么乏力呢？我们就希望通过美食来滋补一下身体。我想刚才推出的，不管是烤鲈鱼，还是咱们新疆的特色羊肉，还是天上飞的这个鸽子啊，都是充满了营养，是滋补身体的佳品。那这三个招牌菜进店都可以点一点，同时还有主打的一些创意的特色菜，比如说我们荤的吃完了，能不能点一些素菜？素菜的招牌必点的都有哪些呢？
0: 素的呢，我们主要是做的是这个像橄榄苗一类的，
1: 嗯嗯，
0: 还有我们像打板城的一些大豆，
1: 嗯。
0: 比较经典，
1: 嗯，
0: 就是、菜品我们素的菜品呢不是特别多，
1: 嗯，
0: 但是每一道菜呢都做的比较经典啊，尤其我们这个打板城的这个大豆，
1: 嗯，
0: 基本上是就必点的这个菜品了。
1: 嗯，对，我记得曾经有一款菜也是受到了很多的朋友的欢迎，尤其是来自于四川的兄弟朋友们啊，就是有一款新鲜的大头菜，是不是很绿油油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吃到的是那种腌制的咸菜，但是新鲜的大头菜也很少见，不知道现在店里能不能点到啊？
0: 现在没有，
1: 现在没有，因为是时令的
0: 儿菜。
1: 儿菜，
0: 它是时令菜
1: 哦。好的，包包菜炒馕有吗？
0: 有，
1: 有是吧？这也是咱们新疆充满创意的一个特色的素菜啊，它和馕炒在一起也是充满了新疆的特色。好的，硬菜、招牌菜、素菜点完之后，有没有一些必点的饮品和创意的甜品呢？
0: 甜品我们现在店里的就是一些蛋糕类的这些，都是有的。
1: 嗯嗯。
0: 那个饮品呢，我们就比较多了，因为像这种夏季的时候，
1: 嗯，
0: 那我们一个是鲜榨的。

0: 还有一个是我们特调的像饮品，
1: 嗯，
0: 含酒的像鸡尾酒啊，因为我们这带点这种、
1: 嗯、
0: 餐酒
1: 音乐餐酒吧、
0: 嘛，
1: 对对对，
0: 餐酒吧很多的鸡尾酒类那就比较多了，还果茶、八果茶，这些像传统的这些薄荷茶、我们这都有的。
1: 对，其实说到这里我们也了解到龙总曾经也是青春年少的时候专门去广州学了调酒，回来之后呢开了咱们新疆特色餐厅，同时还有一家西餐厅，所以在做菜这方面不管是西式的还是中式的都非常的有经验，所以来到山果巷西域歌王新疆菜，除了点一些硬派的招牌像海陆空烧烤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哥捞面呀、烤乳鸽呀等等啊，还有这个特色的包包菜炒馕，也可以尝一尝这个龙总亲手调制的这个创意的鸡尾酒，点一些甜品的蛋糕，哎，我想这也是老少皆宜的一种点菜方式啊，中式西式的都有。那给我们说一下餐厅的营业时间是从早上几点到几点呢？
0: 我们是早上的11点钟到、就共餐时间哈，11点钟到晚上的12点。
1: 基本上是一个对时还要多的时间。
0: 对，营业时间的话我们是到凌晨2点，
1: 嗯，
0: 就早上的11点到凌晨2点。
1: 哎，现在是旅游旺季，可能很多的朋友下飞机的时间比较晚，哎，每个人到达乌鲁木齐的时间不一样，都可以在晚上2点之前，早上11点之后来进到山果巷西域歌王新疆菜来品尝。那也给我们说一说啊，这个地址具体的地址是在哪里呢？
0: 在新市区鲤鱼山南路，新市区鲤鱼山南路，锦里公馆，就在我们的公交车站的吧，就叫地磅站，
1: 对，
0: 三顺华庭对面。
1: 哎，是的，有一次一个好朋友问我说，哎，如果我要公交出行，我不开车，那怎么样去？我就记得有一个公交车是157，就可以直接在地磅这一站下车，对面就是山果巷西域歌王新疆菜。当然，如果大家要开车过去比较方便的话，其实门口有大片的停车场，也非常的好停车，对不对？
0: 对，我们这个停车场比较大，因为我们也接很多这个旅游团餐嘛。旅游团餐，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大巴，也停到我们下面，所以有大的停车场，
1: 对，
0: 也比较方便。
1: 我们再给没有去过的朋友介绍一下，山果巷西域歌王新疆菜，它是分为上下2层楼，大概有多少面积，多少个包厢和散台呢？
0: 1100个平方，11个包厢，30多张散台，我们也有大屏，也接很多这个宴会啊，这个求婚仪式呀、还有这个。百日宴啊，这种宴会、团餐、旅游餐、团建，我们也都比较多。
1: 好的，你看，其实1000多平方米是一个比较大的餐厅了，30多张散台，11个包厢，不管是朋友小聚哈、家庭聚会也好，或者是就像龙总刚才说的，如果想给爱人一个浪漫的求婚仪式，也可以包场，因为现场有舞台和电子大屏啊，所以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那给我们来一个订餐电话好不好？怎么样联系到你们订这个场地？
0: 4336336。
1: 4336336啊，4336336。好的，那最后的重头戏来了，我们听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看从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了这个招牌的必点的特色菜、创意的新菜、甜品、饮料、营业时间包括电话，那929的听众和网友都做好准备想去尝一尝新菜，点一点经典的招牌菜，那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前往消费又有什么样的惊喜福利和目前在运营的一些活动，能不能给大家也分享一下？
0: 可以啊，
1: 掌声，此时此刻必须要有掌声。
0: 这个929的听众哈，我们做时间可以做做一个星期。
1: 好的，今天我看今天是星期4，8月6号，非常发又顺的日子哈，一直持续到下周4，对不对？一周的时间。
0: 对对对，
1: 可以，下周4是13号啊。好的，到8月13号，我们送出的惊喜福利和活动是
0: 我们的松包烤鸽子啊，这是骨折价这是骨折价19.9块是针对是针对929的这个品种啊，
1: 19.9块，哇，
0: 是松包烤乳鸽，乌鲁木齐首家
1: 啊，哇，太好了，松毛烤乳酱，松毛烤。

0: 五个，我都挺激动了，因为我刚才留心记了一下，原价是45块钱一支啊，
1: 45。
0: 现在给我们929的听众进店消费，哪怕点一只鸽子，就是19块9。如果是点别的特色菜，也是有惊喜的，是不是？
1: 对，你我还有一个
0: 啊，还有、
1: 一个呢是 还有一个做两个活动
0: 啊，
1: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海陆空
0: 啊，
1: 海陆空呢是129。
0: 129，就可以享受到原价288的海陆空，是不是129特价？嗯，
1: 对对，
0: 好好。哎，其实
1: 只做一个星期，只有一个星期，
0: 一个星期，
1: 一个星期。
0: 偷偷的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如果你四个人去吃，点一个海陆空就够了啊，129。原价288，当然大家可以再搭配一点别的这个小海鲜啊，或者是饮品啊，那就是更完美了。那也可以，这两个活动同时进群进行，还是两个都可以点？
1: 都可以点，
0: 都可
1: 以点
0: 啊，
1: 是针对929哈，
0: 哦，
1: 因为别的是没有这个活动的。
0: 那必须掌声送上，龙总大气啊！太大气了，你看原价288的海陆空，我们宴请朋友啊，四个人就够吃了，超过四个人咱们再加点一个原价45的这个19块9的这个特价的这个松毛烤乳鸽啊，原价288的海陆空现在给到大家一份129的特价，同时我们可以再点一些酒水饮品啊，支持一下咱们山果巷西域歌王新疆菜的这个生意，毕竟龙总这么大气啊，打骨折的价格送给大家了。好的，那接下来龙总，我们让大家发送关键词，凭着这个关键词，我们的微信回执信息，7天内到进店享受这个特价的菜品，我们发什么关键词呢？龙总，
1: 松毛烤乳鸽。
0: 松毛烤乳鸽。
1: 嗯，
0: 哦，好的好的，好，那现在大家就可以发送松毛烤乳鸽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会发送一个地址订餐电话，包括特价的价格，大家在8月13号一周之内啊进店消费，不管你是点这个特价的这个海陆空还是这个烤乳鸽都会给大家放送这个福利啊，这个真的是应该是成本不到的一个价格，是不是龙总？
1: 不到成本，
0: 就是给大家放送福利，去感受山果巷西域歌王更多的惊喜的这个菜品给大家的味蕾的一个刺激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发送关键词“松毛烤乳鸽”到929的微信平台去尝一尝龙总给大家放送的惊喜福利啊！这个特色的菜品，那也祝愿山果巷西域歌王新疆菜生意兴隆。龙总，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
1: 好，谢谢谢谢，
0: 好，
1: 祝大家即将周末了啊，祝大家周末愉快，财源广进，身体健康。
0: 好的好的，谢谢龙总，那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了，再见。
1: 好嘞，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生意兴隆啊，好的。我们也希望山果巷拥有更多食客朋友的青睐啊，那接下来龙总都把福利放送给大家了，现在大家就抓紧时间啦，因为只有我们929的听众和网友专属的福利啊，原价288的海陆空现价只要129，原价45元的松毛烤乳鸽给我们929的听众和网友特价19块9一只，尝鲜价啊，只有听众929的听众和网友能享受到的福利，一周有效期，从今天8月6号一直持续到8月13号啊，本周四到下周四进店消费都可以享受到这个特价哈。那么接下来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松毛烤乳鸽”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就会给大家发送这个福利了。赶紧赶紧发送关键词“松毛烤乳鸽”啊！

0: 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1: 半点气象，
2: 半点气象，我要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风4到5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为大家送上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啊，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惊喜的福利，它就是我们来自于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山果香西域歌王新疆菜餐厅的主理人龙总为大家送上的福利啊。每一次有创意新菜了，每一次有福利了，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最最可爱的九二九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所以今天龙总说成本价不到的价格送给大家，真的是想要让大家尝尝鲜啊！因为明天就要立秋了，立秋之后我们都说春困秋乏，秋天会觉得有点乏力，怎么办？我们就要吃点烤乳鸽，是不是？吃点烤鲈鱼呀、烤羊肉啊，烤刚才还说到烤鸽子，对不对？海陆空啊，海里水里游的鲈鱼。空中飞的是什么啊？鸽子，对不对？地上跑的羊羔啊，所以海陆空原价是288元，给我们九二九的听众网友惊喜福利价，只有一个星期的有效期，从今天周四到下周四8月13号截止啊！在这一周内进到这个山果巷西域歌王消费啊、大家就可以享受到原价288，针对九二九的特惠的一个福利价格，只要啊129元129一份，同时还能够享受原价45元的松毛烤乳鸽，只需要给到我们九二九的听众的福利价是19.9块的一只啊，特价福利。有效期是即日起到下周四8月13号啊。如果大家想要去尝鲜，想要感受一下这个营养的这个满满的蛋白质、维生素、膳食纤维的海陆空和这个松毛烤乳鸽啊，大家都可以现在发送关键词啊。龙总说了，只要发送关键词“松毛烤乳鸽”，就可以享受到啊两份尝鲜价的特价福利。所以一定是优先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关注，发送关键词松毛烤乳鸽，佳妮就会把这两项福利啊包括订餐电话发给大家，大家可以提前打电话定位置，就说我是九二九的听众，我是九二九的网友啊，我是听着九二九佳妮的节目同城转转节目来消费的，然后把手机打开，大家发送关键词的同时，佳妮会给大家发一个回执信息啊，包括优惠福利、订购电话啊，大家收到之后就可以打电话订餐预约了。不管是家人聚会，还是接待外地的游客朋友，还是哎我要过生日了，还是说啊我要给心爱的人求婚了，我要包场了，因为现场有舞台，有这个电子大屏，有11个包厢，有30多张散台啊，因为它是音乐餐酒吧啊，也可以点一些这个饮品啊、创意的鸡尾酒啊、甜品啊、蛋糕呀。啊，这个西式的比如说炒意面啊，中式的各种招牌菜、烧烤都有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好订餐电话 0991433636。

0: 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转。

赚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求职招聘，风格多变，二手交易，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九二九，同城转转。

城转转，我们一起同城转起来。今天我们转到了灵山南路啊，山果巷西域歌王新疆菜，刚才给大家带来了福利啊。如果说大家发送关键词松毛烤乳鸽，我们就可以享受到特价福利啊，原价45元的松毛烤乳鸽只需要特价19.9元一只，原价288元一份的海陆空烧烤，包括鸽子烤乳鸽啊，一条烤鲈鱼，还有烤羊肉，一共是原价是288元，针对929的听众放送的福利是129元一份啊，够4个人吃了啊，分量很足。有效期呢是从今天一直持续到8月13号。如果想要这个特价精细福利的话，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松毛烤乳鸽到929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得到了啊。佳妮就会把这个惊喜的福利包括订餐电话发送给大家。也是提前祝愿大家周末快乐，立秋快乐。立秋之后我们要滋补身体啊，大家都可以去尝一尝这个松毛烤乳鸽和特价的海陆空啊。我们都知道松毛的这个野生菌的俗称呢也叫松菇，它含有丰富的铁、钾等微量元素和丰富的维生素哈，所以当松毛遇见乳鸽，它们进行一个烧烤的搭配是独具匠心的一种口味和营养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尝一尝这个山果巷西域歌王新疆菜推出的新品松毛烤乳鸽，还有这个销售了10几年经典的招牌菜海陆空烧烤，今天都有特价福利啊，放送给大家。如果想要惊喜的话，想要这个特价福利的话啊，因为只针对929的听众和网友朋友去发送，而且这个活动只需要1个星期的有效时间，大家先到先得，现在就可以发送松毛烤乳鸽来领取啦。这首歌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啊，来自于任贤齐的一首《心太软》。今天龙总也是心很软，所以也把这个特价的这个福利放送给大家啊，不到成本的价格。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发送关键词来把这个福利抢到。那接下来呢，除了山果巷西域歌王新疆菜推荐给大家之外，在这个周末大家也可以去一下乌鲁木齐另外5家创意的烧烤特色餐厅，加你也给大家来分享分享啊。首先是新疆首店天山炉端山野烤肉，他家的招牌特色是招牌的沙葱牛肉，还有新鲜切的这个吊龙肉啊，还有天山雪花一号，它融合了新疆山野风加精致的炉端鲜切烤肉啊，明档现切牛肉，大家可以看到橱窗里啊，新鲜现切的牛肉，非常非常特色的一种烧烤的吃法，大家也可以去尝一尝。营业时间呢是上午11点一直到凌晨3点钟，人均的消费是大概是82块钱。

另外还有就是营业时间是上午12:30到凌晨3点的木沙烧烤旗舰店啊，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到达。招牌特色有本味架子肉、全味的烤羊肝、包包菜炒馕、木沙羊肉烤包子、烤牛肚啊，都是有的。而且它在晚上呢还有这个歌舞表演，还有传统的馕坑加创意小炒融合菜啊，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逛吃逛吃一

没有缘。另外一家餐厅呢叫做双公羊烤全羊啊，好久没有吃烤全羊的朋友，或者是外地的朋友要来咱们乌鲁木齐做客了，我们就要给大家招呼一下这个烤全羊，新疆特色菜。然后呢大家可以点一点和田特色的馕坑烤全羊，和田的烤包子、酸奶粽子都是不错的美食，还有非遗的馕坑工艺，南疆风味创意，环境是精致优雅，非常适合聚会聚餐。它的营业时间是上午的12点到晚上的23点啊，人均的消费呢是大概是75元。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的《同城转转》节目。今天呢，除了山果巷西域各王新疆菜之外，我们还推荐5家特色的烧烤店，还有2家是不是？还有2家分别是炭火集市、地桌烧烤总店，它的招牌特色是牛肉筋儿、羊脖筋儿，还有高压锅烤生蚝，还有淄博小饼卷肉、辣爆花甲。它的风格呢是露营封地桌加中式的创意混搭，营业到凌晨，夜宵非常好吃啊！大家如果觉得哎晚上想要休整一下，想要撸个串吃吃烧烤，哎，可以选择他家，名字叫炭火集市地桌烧烤，人均消费约54元。最后一家推荐给大家的叫做抚村大叔家韩式炭火烧烤。

如果你是一个关注天气很多年的老听众，大概率会有这样的经历啊。好几年前听过的一个台风名字，隔了十年甚至更久，突然又在新闻里出现了。不少人当时就会纳闷，哎，难道是当年的台风转世了？其实不是，这背后啊藏着一套运行了20多年的国际规则。在这套规则诞生之前，台风的命名可比现在乱多了。早在上世纪初啊，澳大利亚有一位气象预报员，给台风起名的方式特别任性，他把那些气旋直接命名成自己不喜欢的政治人物，这样一来，他在播报天气的时候就能光明正大的公开调侃对方。这个脑洞大开的做法居然慢慢的在气象圈流行了起来。到了1945年，西北太平洋地区开始正式用人名给台风来命名，最开始还全是女性名字，结果也是引发了不少的争议，直到1979年才改成了男性名字和女性名字交替使用的模式。

看不清的脚印是雪地的痕迹，说不完的话题在那年的冬季，一股冷风正吹起，吹得人心恍惚不定，你也是随

刚才说，直到1979年改成了男性名字和女性名字交替使用来给台风命名，但是新的问题很快又出现了啊！同一个台风，不同国家和地区叫的名字完全不一样。我们国家当年用的是司马编号，前两位是年份，后两位是当年的台风序号，比如9608，指的就是1996年第八号台风。那日本那边有自己的编号体系，美国关岛的气象机构又用另一套名字。一场台风同时有3-4个称呼，跨国气象交流、防灾预警的时候特别容易混乱，甚至。

会耽误防灾的黄金时间。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麻烦，1997年的11月底，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在香港召开了第30次会议，来自亚太地区的成员们坐在一起商量出了一个影响至今的方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全部改用带有亚洲风格的名字来命名。这套新规则从2000年的1月1日起正式落地。这套命名体系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的集体创作模式。14个亚太地区的台风委员会成员，每个成员都要拿出10个名字，凑在一起刚好是140个名字，组成一张完整的台风命名表。这14个成员分别是柬埔寨、中国、朝鲜、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日本、老挝、马来西亚、密克罗尼西亚、菲律宾、韩国、泰国、美国和越南。这140个名字不是用完就扔，而是按照排好的顺序，年复一年的循环往复的来使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隔个7、8年、10来年就能再次听到同一个台风名字。

可能有人也会问啊，哎，新加坡怎么没有在刚才提到这个名单里啊？其实当年新加坡主动提出委托美国帮自己来提交名字，美国呢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密克罗尼西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命名表里啊，不少带着南太平洋小岛风情的名字，背后都藏着这段小插曲。别以为随便想个名字就能登上台风名，世界气象组织给台风名字定了绕口。其次，这个名字在所有成员的常用语言里啊，都不能有不好的含义，不能引发误会，为绕口。其次，这个名字在所有成员的常用语言里啊，都不能有不好的含义，不能引发误会。最为重要的是，绝不能用商业机构的名字，避免有人借台风来打广告。一个名字想要正式入选，必须拿到所有成员的一致同意，相当于要过14轮一票否决门槛啊，其实是特别高的。

也正是因为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文化偏好啊，这140个台风的名字凑在一起就像是一个微型的亚太文化展，每个国家和地区提交的名字都带着浓浓的本土特色。咱们国家提交的十个名字啊，几乎全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神话 IP， 悟空、电母、海神、风神、白鹿、木兰等等，把中国的神话浪漫直接塞进了台风的预警里。日本提交的名字几乎全是星座，天兔、摩羯、鲫鱼、小熊，抬头看星空的时候说不定就能撞见一个台风名。东南亚国家的思路就特别的接地气，泰国提交的是山竹、榴莲，这些大家熟悉的水果。老挝拿出了境内著名的蓝虎，马来西亚选了鹦鹉这类本土常见的生物。韩国提交的曼尼在韩语里是翅膀的意思，越南的花斑来自当地一种开得特别漂亮的花。2026年新加入命名表的点心是中国香港提交的名字，一听到这个名字，大家第一反应就能想到港式早茶的烟火气，地域辨识度啊是直接拉满。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些温柔的台风名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疑惑，台风明明能带来狂风暴雨、洪涝灾害，为什么要给它起这么温和可爱的名字呢？其实啊，这个设计藏着一个特别朴素的愿望，那就是大家希望用这些平和美好的名字弱化台风带来的攻击性的暗示，提醒人们台风不只有破坏的一面，它呢也能给经过的地区带来充沛的降水，缓解夏天的旱情。毕竟在很多亚热带地区，夏季的降水很大一部分都来自台风带来的降雨。但这些温柔的名字里啊，也有不少反差感极强的选手，比如说名字听起来像个调皮猴子的悟空。2006年以超强台风的身份登陆，风眼清晰的像电影特效，在东南沿海掀起了10几米高的巨浪。名字甜得像奶茶的榴莲，2001年在菲律宾造成了数百人遇难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最后直接被永久的除了名。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樊晨，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说到台风被除名的名字，很多人也会好奇，好好的名字为什么会被开除出命名表呢？这就要说到台风圈内最特殊的一个规则，退役机制。如果某个台风在经过的地区造成了特别重大的人员伤亡，天文数字级别的经济损失，或者这个名字本身的发音含义在某个成员的语言里有不好的歧义，相关成员就可以向台风委员会提交申请，把这个名字从命名表里永久的删掉，再也不会用它来命名新的台风。这个机制就像给这个带来巨大伤害的台风永久冠名，让它的名字永远和它造成的影响绑定在一起，既是对受灾民众的纪念，也能提醒后人永远记住当年防灾的经验教训。被删掉的名字留下的空缺，会由当初提交这个名字的成员重新推荐一个新的名字来补上，经过所有成员审核通过之后，正式加入命名表，进入循环的序列。我们国家提交的台风名里已经有三个经历过换代，最开始的龙王，后来由海葵接替，之后海燕，我们提交了白鹿补上。2018年的超强台风玉兔横扫太平洋多个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之后被除名，新名字隐性正式上岗。当年为了给海马选替代名字，中央气象台还在微博上发起了我给台风起名字的全民投票活动，网友们也是脑洞大开，提交了牡丹、风铃、红虎、飞廉、熊猫、祥云、木兰、天马这些名字，其中呼声最高的居然是皮皮虾。虽然皮皮虾因为在其他成员的语言里有不好的发音，没有能够通过最终的审核，但最后入选的是木兰，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辨识度，又符合所有命名的规则，成了现在命名表里的正式的成员了。

2026年的6月啊，台风委员会刚刚通过了9个全新的台风名字，替换掉2024年被除名的9个台风。这9个新名字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故事。柬埔寨提交的高基是当地一种质地坚硬的大型常用木材，朝鲜提交的柬古维在当地语言里是青蛙的意思，日本提交的西比和船尾都是新的星座名字，密克罗尼西亚的蒂鲁来自当地的传统方言，韩国的纳尼寓意翅膀，带着自由轻盈的美好期待，泰国的布拉帕是当地传说的水神，越南的花斑来自当地一种花纹漂亮的特色花卉等等。这些名字是经过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气象部门共同协商确定了中文译名，从2026年开始正式的进入命名的循环，未来我们在天气预报里就能听到这些新鲜的名字啦。

多人不知道啊，一个台风从诞生到拿到正式的名字，要走一套特别严谨的流程。最开始在西北太平洋上生成的热带扰动，会先被气象机构编号，用90W 到99W 的序列的循环标注。等它发展到热带低压强度之后，我们国家会给它一个当年的临时序号。等到它的中心附近最大风速达到每秒18米，也就是热带风暴级别的时候，位于日本东京的世界气象组织区域专业气象中心就会按照命名表的顺序给它分配一个正式的名字，同时给它一个四位数字的永久编号，前两位是年份，后两位是当年的台风序号。比如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它的编号就是2609，这个编号和名字绑定之后，在它整个生命周期里，不管它后续加强成强台风、超强台风，还是减弱成热带低压，名字和编号都不会改变。这么多年运行下来，这套命名体系早已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代号系统，它成了亚太地区各国防灾协作的纽带。同一个名字，所有国家的气象预警里都有同一个称呼，渔民出海的时候，不管听到哪个国家的预警，都能立刻反应过来是哪一个台风，不会因为名字混乱错过避险的时间。在民间呢，这些台风名字还衍生出了不少有意思的梗，比如网友们会根据台风的名字给他们预判性格，听到榴莲就知道它大概率是一个暴脾气，听到山竹就会想起当年广东人囤菜囤水贴窗户玻璃的名场面，听到悟空就会调侃他一个筋斗云就能跑遍大半个太平洋。2024年，西北太平洋上出现了桃枝、万仪、天兔、银杏四个台风同时在洋面上活动的四台共舞的奇观，四个名字同时登上热搜，让不少网友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台风命名表真的在按顺序循环地转动着。

还有不少人呢会比较好奇，为什么有的台风名字我们很多年都听不到一次呢？其实啊，是因为台风生成的速度比命名表循环的速度要慢。西北太平洋每年平均生成20多个台风，140个名字的大表啊，完整的循环一次大概需要5-6年，有些排在后面的名字可能要等上7-8年才能轮到出场的机会。比如2000年就进入命名表的银杏，直到2021年才正式接替被除名的玉兔，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回望台风命名的百年历史啊，从最开始气象员的随性调侃，到后来各自为政的混乱，再到今天14个成员共同维护的140个名字的循环体系，这些名字的变化其实藏着人类面对极端天气时的心态变化。从最开始的戏谑，到后来的重视，再到现在用写作的方式共同面对自然的力量，这些听起来温柔可爱的名字从来不是为了淡化台风的危险性，而是藏着人类最朴素的愿望，希望每一次台风到来都能平安过境，希望这些名字背后永远不要有太多沉重的灾害记忆。

我们还会听到更多新的台风名字，它们有的带着神话色彩，有的带着水果的香气，有的藏着某个国家的特色文化，有的是我们全民投票选出来的本土名字。下次如果你在天气预报里听到一个新鲜的台风名字，不妨停下来想一想，这个名字来自哪个国家，它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文化意义，说不定你就能从一个小小的名字里读出一个鲜活有趣的亚太世界。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樊晨，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8月7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立秋之日，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与安宁，于喧嚣中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静待时光的沉淀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0: 精彩的莱萨，
9: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0: 左转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
11: 谢谢，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一点，
12: 精彩不止一点点。
0: 来撒来撒，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12: 我是林夕，我们是
0: 东西组合。
12: 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就可以同步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喽。
0: 首先和大家一起进入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怎么个玩法？怎么听啊？
12: 今天的玩法呢又有所变化啊。因为呢，今天演唱这首歌的两位歌手呢，就是有一位歌手，两位歌手应该是都挺有特色的，对不对？就是这个声线很有特点啊，一男一女嘛。然后他们唱的这首歌呢，其实也是比较新，但是呢，它是出自于最近很火的一部动画电影啊。今天我们就猜的是这首歌是出自于哪一部动画电影呢？将电影的名字发送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会获得。

0: 很好听的一首新歌《全世界的雨》啊，来自于周深和艾拉陈嘉桦共同演绎的，对吧？那小东来公布一下，这是出自于哪一部动画电影呢？
1: 八仙感叹号。
0: 哎，是因为其实这部电影最近还是蛮火，如果有关注到的话啊，应该是知道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是非常厉害的，你看微信平台当中的这个静心，还有这个风吟诗人，还有青梅煮酒，这个星宇，还有方小胖丁仔，包括宝莉，都还有蓝宝石声乐课代表刘武双，都是答对了的哈，都是蛮厉害的。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小胖丁仔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而且他还就是附加这个演唱者和歌名啊，所以呢恭喜

0: 小胖丁仔，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
1: 对，来萨来萨主播小东和林夕，祝您观影快乐哦。
0: 哎呦，好官方哦。啊，但是确实，我刚才以为触碰到了哪一个键，然后播放了一段不应该出现的音频呢。很专业啊，很专业。那说到了电影八仙啊，这最近呢还是很火的，你知道吗？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是它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中国影史动画片的票房榜前十喽！
1: 哇，
0: 哎，说到八仙呢，是由东方梦工厂这个出品的，那同时呢还有很多的公司，而其中呢这个配音阵容方面呢是由曾经担任哪吒系列的配音导演陈浩领衔啊，同时呢为大家带来了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电影啊，动画电影。其实有一个细节啊，这部动画电影原本是定档7月24号的，后来提档了到7月18号。为什么会提档呢？就是说白了，就是底气很足，因为大家的点映啊，很受欢迎啊。片方觉得，哎呀，没有必要等了，刚好是暑期档嘛，那就赶快来上映吧。
1: 嗯，是的。那为什么它这么受欢迎呢？其实啊，它展现了东方美学的意蕴。因为这部喜剧动画电影《八仙》是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嘛，而且是以青山绿水打造蓬莱仙境，所以说观看的时候你会觉得画面特别美。
0: 嗯，
1: 另外这个故事围绕八仙草根凡人的这个冒险奇遇来展开的，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然后呢凭借机智和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所以说这部电影是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的。
0: 而且呢这个影片呢是由咱们中国的团队完全这样的一个制作班底来打造的，而且是以喜剧的风格和年轻化的创新演绎了这样的一个经典传说。在这其中呢有关于友谊、成长、理想和坚守的主题，有很多的观众啊就是在很多的社交平台当中大力推荐，甚至计划二刷去挖彩蛋，以全新的视角重构经典，让古老的神话故事再度焕发出新的光彩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八仙这部动画电影的宣传片。
2: 想有10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要多少都给你。
4: 有这种可能吗？
3: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藏宝阁。
2: 我们是凡人，想判神仙的什么罪？
5: 你带我一个呗。
6: 行，
5: 我也2分钱。
6: 你不是少要2分？
7: 他也要1分啊。
8: 哦，看钱好俗啊。
5: 加我一个。
9: 你这个计划不错，我们要加6成。
8: 老子要顿顿不离僧
5: 了。
8: 哎呦，大人哦，这下你多个爹哟。
9: 7成。
5: 别拉我，我打死他。
9: 人越来越多了，
10: 就你们几个还想发财？
5: 大侠，你不会也要1份吧？
9: 你说呢？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我们在等什么呀？
4: 过海啊。
5: 那过噻。
4: 没船。
5: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0: 醉神仙过了海啊，这就是来自于动画电影《八仙》的宣传片。如果还没有来得及去看的朋友呢，一定要走进影院去感受一下这部动画电影的魅力啊。说到了近期上映的这部动画电影，凭借着国风美学和经典神话新编，引爆了暑期档的电影市场。屏幕当中啊，各种各持法宝的八位神仙的形象唤醒了大家儿时的记忆，也掀起了全网的寻仙热潮。那其实呢，作为家喻户晓的神话 IP， 八仙有着怎样的历史由来呢？
1: 要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因为什么呢，历史上八仙的群像的确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唐宋零散的人物记载到元代对人物进行整合，再经由明代正式定格，八位仙人呢各有世俗原型、身世典故和专属法器。在千年更迭中呢，他们逐渐褪去高冷的仙家外衣，沉淀为贴近市井百态的文化符号。
0: 八仙呢是国内神话体系当中极具特殊性的凡人成仙团体，历经了千年民间的演绎与更迭打磨，最终定型到了明代的这个东游记当中。而八位人物涵盖了男女老少这个富贵贫贱各类的世俗身份，每一个角色的演变和塑造啊，都承载着不同时代普通百姓的生活期许和美好愿景，也是自带浓厚的人间温度与现实价值。
1: 传统神话中的八仙呢，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神圣形象，是各有性情短板和世俗执念的。你比如说吕洞宾啊，他嗜酒洒脱啊，钟离权呢是桀骜不驯，然后呢这个
0: 蓝采和
1: 对比较
0: 随
1: 性八人出身呢更是横跨了乞丐、书生、皇亲等不同的阶层，完整覆盖了男女老少、富贵贫贱八种世俗形态啊。所以说影片是精准抓住了这一核心的特质啊，塑造出了一群有缺憾、有私心但是有温度的平凡人。
0: 是的，他们从最初的互相猜忌、各谋私利，到最终同心协力守护苍生，也是诠释了凡人可修道修身方能得到的传统哲学内核。真正的成仙啊，并不是坐拥无边的法力，而是在于破除私心，担当责任，这也是八仙传说流传数百年扎根民间的精神所在了哈。
1: 对，这么好的一部作品，你知道大家都怎么夸他吗？
0: 噔
1: 噔噔噔，上映即破圈。动画电影八仙呢，是全新演绎了家喻户晓的传统 IP， 票房持续攀升。影片呢对仙界体系进行了世俗化的结构，融入了年轻化、现代化的叙事表达。
0: 让大家在这部影片当中呢，感受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哲学的一些魅力哈，也是再现了中式神话 IP 的底蕴和魅力。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电影《八仙》的主创们是怎么说的。
2: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3: 一直以来，其实八仙是大家都想做的一个动画的题材，但是的确没有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4: 我自己第一个问题就是，八仙到底是讲什么的？他既熟悉又陌生。
5: 不是你谁呀？八仙呢？
6: 哪个八呀？
7: 那字念八。
8: 它本身其实代表着我们凡人。
2: 前面就是财务自由，
3: 只需要一个好的故事来把它唤醒。
2: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3: 其实大众对八仙这个概念是非常耳熟能详的，
8: 八仙过海、
9: 各显神通、
4: 八仙桌。我们片子里头，棕榈第一次阳台吃饭也是八仙桌。
3: 但是呢，它的故事本身不是特别成体系的一个故事，
4: 它的版本也非常多。
10: 汉钟离，
11: 钟离啊，潘立春，潘立冬，潘立
3: 晨，它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去深挖和挖掘。
4: 所以它改编的空间非常大。
12: 都准备好了吗？
4: 这次其实主要讲的就八仙怎么成为八仙吧。
13: 八仙在我们这故事里不是神仙，是凡人。
3: 同时又讲明白了一个事儿，就是他们是怎么集结的，是怎么成团。
2: 装不下去了，我必须告诉他们，我们
4: 是一个非常先锋且抽象的一个团体。八仙它其实是有一个定位的，叫男女老少、富贵贫贱。
13: 但是我们把那个贫换成了嘴贫的贫，把贱换成了犯贱的贱。
14: 这八个形象一定会颠覆观众的一些想象。
12: 给我上壶水吧，
15: 老几口自己打去。
14: 吕洞宾在片子中就是一个冷面笑匠。
6: 你真的不一起来吗？
7: 滚。
9: 古风清冷帅哥，在这个故事里面只要出现了狗他都会咬吕洞宾。
12: 你应该是做那种他怕然后还不想让人感觉到。
15: 真的大人怕狗。
16: 当时找了很多钟离权的典故，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就是钟离权的那个传统形象是他成仙之后。
17: 钟离权第一次出场他现在这一套都是他之间
18: 他的传统装扮。
19: 站住。
9: 传统的形象里面它是一个就是双丸子头的一个造型，但是我们考虑到它的帅气感，我们把两个丸子头给绑在一起了。
16: 成仙之前对它的描述是俊目美然，哇哦，身长八尺，但是从性格层面，
20: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21: 何仙姑她的武力值很强，
22: 有一点点二哟，
14: 别拐里坑蒙拐骗的一个
23: 很油的感觉，
6: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也带给我一个呗。
11: 你这个计划不错。
14: 韩湘子是一个中二技术宅，
24: 开始干活，
14: 曹国舅最接近社畜的形象，蓝采和就是一个呆萌的团宠，张国老就是碰瓷大爷的感觉。
20: 哎呦，大人哦，
16: 最接地气的八个人怎么能从各自为战最后走到一起最终成团？
6: 我们在等什么呀？
7: 我还呀，
6: 那过噻。
16: 我们想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再做得更新一点，你们八仙的故事一定要发生在蓬莱。
25: 蓬莱仙境，独享洞天。
21: 我们要创造一个人仙共存的蓬莱仙境。
16: 蓬莱必须得是一个超一线城市。
26: 欢迎来到蓬莱仙境。
7: 要这样吧，
26: 好，欢迎来到蓬莱仙境。
25: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16: 神仙是要打卡上班的，他也要完成自己的 KPI， 他需要有自己的香火来支撑他的所谓的热度。
21: 财神的香火是最旺的，月老的其实香火可能没有那么旺。
11: 有求必应，
16: 至少在蓬莱所有的神仙必须要遵循这个概念，就是有求必应。
7: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6: 死罪。
3: 一群看似不靠谱的草台班子，但是我们聚在一起就是能够做一件很牛的事情。
16: 很顶，很满，很上头，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体现的也是一种诚意吧。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阵风4到5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美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2: 你过来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
5: 明明明明啊！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1点，
7: 精彩不止一点点。
6: 莱萨莱萨，欢迎回来，我是小东，
7: 我是林夕，我们是东西组合。每天5:10，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喽。
6: 马上进入的是莱萨莱萨半点来信的环节。我们等候你的微信光临。
7: 我们今天要猜的是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很简单的一首歌，也是就是大家耳熟能详，就是所知道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女演员吧，啊，唱的一首歌。她是谁呢？她是我们新疆人啊。好，我不再提示了，大家就可以将这首歌的这个演唱者和歌名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0: 这是来自于迪丽热巴的漂亮的在一起啊，大家都好厉害啊，这个回答正确了。我们要看看微信平台当中的哪些朋友眼中文电波欢迎欢迎，还有 AA 帽宝丽，还有蛋糕派对，陈玄芳，我们来听一听，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
1: 原来是你
0: 发来的语音啊。
1: 嗯，
2: 漂亮的在一起
1: 啊，
2: 漂亮的在一起。
0: 哎呦，你的声音真好听啊。
1: 对，
0: 哎，
1: 声音也很漂亮哦。他还发了第二条，我们来听听。
0: 好，我们来听听看哈。好，我们还看到 Kitty， 还有 AA 半分啊 ，AA 帽啊，还有这个半分力啊。
1: 嗯，好，我们来听听原来是你。
2: 这首歌是迪丽热巴演唱的，漂亮的在一起。
1: 好，还有半分力貌式，对吧？
0: 对，还有蓝宝石、小健等等各位朋友都在参与互动啊。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这个眼中文电波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这个电影票两张啊。
1: 嗯，
0: 你是特别的，他说，哎呀，我刚吃完饭，哎呀，这个想听听音乐，聊聊愿望，
1: 聊愿望。那你来许个愿好不好？
0: 啊，
1: 你希望实现什么样的愿望呢？
0: 是啊，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
1: 不会是想看电影了吧？
0: 哎，有可能啊，因为最近确实啊，暑期档的电影特别的多。
1: 嗯，
0: 然后就我最近看，我都看得眼花缭乱。我说没那个，慢慢来啊，慢慢来，一步一步去看。
1: 对，
0: 刚才呢播放的这首歌曲就是迪丽热巴的《漂亮的在一起》啊。其实迪丽热巴在之前演电视剧的时候啊，都会为一些她演的电视剧唱一些歌曲嘛，包括会有在晚会当中啊，都会唱一些歌曲。所以呢，她不仅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也是一位很优秀的歌手。而最近呢，他也参演了周星驰编剧并执导的《功夫女足》，哎，可谓呢最近也是非常受到关注的哈。这部《功夫女足》也是大家众目期待，然后终于上映的一部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的电影作品。其中呢还有张小斐和张艺兴的加入，还有刘嘉玲啊，包括还有这个大家所知道的一些演员都加入其中了。那其实很多人对周星驰是很喜欢的，而且他还会有一些情怀吧，就是周星驰星爷式的幽默。其实早在2023年呢，周星驰就在社交平台当中宣布他的剧本初稿完成了，然后就启动了全球海选女演员的这样一个活动。而这部电影历时3个月拍摄，然后同时呢从宣布初稿完成到正式杀青历时2年之久，那也是在最近的暑期档与大家见面，而且现在呢还在持续热映当中。
1: 嗯，说到这部电影啊，其实它是结合了少林武功和足球的元素，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啊，然后本身呢是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和前锋玉龙以及师叔公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功夫女足》的精彩宣传片。

0: 们不要内讧啊！
1: 打死你！
2: 喂，陈总，哎，这里信号不好。
3: 球队还有很多毛病，现在要突破，要的不是斗志。
4: 踢过足球吗？
3: 没有。
4: 功夫加足球，100%要赢，100%能赢，10000%能赢。
3: 你这是自大狂，你会输的。
4: 我输给谁啊？
3: 梨花队，个个身怀绝技；珊瑚队，够狠。世界冠军大河队更是。
5: 珊瑚队把球出来了。
6: 没等李磊啦，扰乱他们的节奏。哦。摧毁他们的自信。

0: 这部《功夫女足》啊，值得走进影院去看一看。而最近呢，影院里有很多精彩的电影，其中还有一部也是大家众目期待所特别喜欢的嘛，叫做《年会不能停二》，对吧？这部电影呢，由董润年执导，那其中还有这个张若昀呐、白客呀、高叶领衔主演，而大鹏属于惊喜出演，对吧？除此之外呢，还有田雨啊、王耀庆啊、李晨呐、欧阳奋强啊、童漠男、哭哭的疼、严佩伦都是也有加入的，其中还有应该有钟汉良特邀出演的一部职场喜剧电影啊，最近呢正在热映当中。
1: 是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众和集团分公司小组长刘奔和曾在年会引发关注的老员工马杰共同经历荒诞职场旅程，通过系列奇特遭遇重新认知自我价值的故事啊。
0: 是的哈，其实我们知道呢，在2023年呢，年会不能停一第一部就是与大家见面了，而且拿下了很不错的这个票房，而且还引发了全社会对于职场生态的大讨论。三年过去了，打工人呢可能还是那群打工人，但是职场好像不一样了。那这个时候年会不能停二来了。那这部影片呢其实也是原定于8月7号上映的，也是提档到了8月1号啊，那就是在点映的时候口碑爆棚了，他也为了抢占暑期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也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那但与此同时呢，也有一些力感啊被化作了疯狂的职场闯关。有评论也说啊，这个他很好的平衡了爆笑包括现实的反思，全程是又解气又解压，非常适合打工人观看。所以有人啊，这个同样一部影片，有人说哎，这个比第一部好看，有的人说呢远不如第一部，有人说笑点密集，有人说不好笑。那到底孰是孰非呢？大家都可以走进影院去感受一下哈。
1: 嗯，你看同一个电影对吧？
0: 嗯、
1: 有人说
0: 啊，我那除此之外呢？你看除了职场喜剧这个标签和众和集团这个背景，那第二部呢几乎是另起炉灶啊。
1: 嗯，是的。
0: 然后呢就是有人说哎，这可能是创新，也可能是和第一部有了不一样的这个改变吧哈、啊。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点啊，
1: 嗯，就是距离第一部上映已经过去了3年了，这3年里啊，职场环境和打工人的心态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嘛。
0: 嗯
1: ，AI 对职场的影响、35岁危机、职场内卷这些新话题呢，影片呢都是有所触碰的。从这个角度看，《年会不能停二》呢，其实是在试图回答一个更加宏大的问题，就是3年过去了，打工人的处境变成什么样了呢？还是好了，还是不好呢？对吧？
0: 嗯、
1: 答案是见仁见智了，但是至少影片试图用无限流这个脑洞大开的设定给打工人一个重启人生的幻想出口。
0: 嗯，
1: 那有评论就说得特别好，当你自我觉醒的时候就是拯救自己的机会，也是重新开启的机会。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的精彩宣传片。
2: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您是我的偶像，之前在年会上一睹过您的风采。
3: 马杰克说的对，公司都被你们这些歪风邪气的人搞坏了。
2: 我没说，
3: 你就是上天派给我的诸葛卧龙。
2: 我就是纸上的天选之子。
4: 卧龙能插一句吗？
2: 先生请讲。
3: 我不想升职，这个形势下还能升职的是咱们普通人吗？
4: 总监经理应有主。
5: 这么自信啊？
2: 你第三季度的考核不合格。
3: 业绩是谁做的？心里没点数啊！
4: 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
2: 咱们是六马组合，让那些投机取巧的投名数见
6: 看看你们啊！
3: 内上欺下的小人坏人，
2: 是您没个重口 ，Great again！
3: 滚出去！滚出
7: 去！哎，你是因为啥升的呀？
2: 我堂堂正正因为业绩太差升上来的。等会儿，这事儿会不会对劲？他们后面有人。
8: 马杰克，你又回总公司了？
2: 没错，职场太黑暗了。

0: 在这个暑期档呢，其实还有很多好看的电影是值得期待的，因为暑期嘛，就是很多学生朋友啊，孩子们放假的时候嘛，所以就会有很多的动画电影。你看，有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八仙》之外呢，还有三国系列开篇之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还有这个非常厉害的 IP《小黄人与大怪兽》啊，同时呢还有《玩具总动员5》，还有这个《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勇闯恐龙岛》，还有《海洋奇缘启航》，还有这个重映的《大鱼海棠》，对吧？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电影也是值得关注的，比如《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痴迷想你了4度》，还有这个给阿嬷的情书，都还是在热映当中。感兴趣的朋友都不妨可以走进影院来感受光影的魅力了。那今天陪伴各位的来萨来萨就到这里喽。
1: 我是小东，
0: 我是林夕，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现在播报。信号
0: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

气之美。八月七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立秋之日，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与安宁，于喧嚣中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静待时光的沉淀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
0: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1: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话说，我是林夕。爱车有话说，做您汽车生活的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爱车知识讲堂跟大家说说这个话题。现在呢，有很多的家用车呢都是搭载的双离合变速箱，它换挡快，油耗经济，而且呢结构和传统的自然挡是不一样的，更贴近手动挡的这个转动逻辑哈。日常开如果操作不当，很容易会出现过热磨损加重的问题。那今天呢就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在驾驶双离合车型的时候啊，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包括可以帮助大家延长变速箱的使用寿命。第一呢，就是短时间等红灯的时候不用刻意挂空挡。那很多的车主啊习惯停车就切空挡，其实双离合车型踩刹车停稳之后呢，变速箱的控制电脑会自动分开离合器，相当于自动挂入了空挡，那离合器片呢就不会持续摩擦，也不会增加油耗产生震动。那行业工程师也有提到啊，频繁的手动切换空挡会让换挡的电磁阀反复工作，带来不必要的损耗。如果只是等几十秒的短红灯，稳稳地踩住刹车就行。要是停车时间很长，哎，觉得踩刹车有点疲惫，然后咱们再挂空挡，拉紧手刹，这样会更合适。那如果是走这个长的上坡路段的时候啊，尽量避免走走停停，靠怠速慢慢的这种溜车。大家都知道呢，自动挡啊，这个挂前进档，松开刹车，车辆会慢慢的往前挪，那也就是这个蠕动功能啊。依靠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么操作问题倒是不大，但是呢，这个液体能冲缓转速差，升温幅度很小。但双离合是刚性转动，上坡反复松刹车，靠怠速顶住不后溜，离合器会长期处于半联动的摩擦状态，持续产生高温，磨损速度会大幅加快。不少跑山路的双离合车辆爬坡堵车后呢，都要打开引擎盖散热，那就是这个原因了。还有第三点呢，就是城市缓行堵车和前车拉开安全距离，不要跟车太近了。堵车的时候呢，紧贴前车一点点挪，那这样呢会让变速箱频繁的半联动。有相关的模拟测试就显示啊，坡度不陡的路面呢，短短三分钟反复起步六次，那干式双离合摩擦片的温度就会突破200度，达到容易故障的临界值。所以正确的做法呢，就是等前车开出一段距离再平稳起步，这样的话呢，让离合器能够完全结合，正常的传递动力，减少长时间的打滑摩擦。第四点啊，在拥堵路况的时候，切记大脚踩油门，去踩油门加速。双离合的换挡逻辑呢，主要是根据油门的深浅和车速来判断的。堵车路段频繁的猛踩油门，又立刻踩刹车，变速箱呢会低速的这个在一档二档之间来回切换，不仅开起来顿挫难受啊，咱们频繁换挡呢也会持续抬高离合器的温度，长期下来呢会加剧部件损耗，那跟车时的轻踩油门，匀速前行就可以了，保持一个平稳的驾驶状态，对变速箱更友好。还有第五点啊，家用双离合尽量不要弹射起步。对于传统自动挡和手动挡呢，双离合天生不适合激烈的弹射起步。为了兼顾车身空间，双离合的离合器的这个尺寸啊，离合器片的尺寸是更小的，储热能力更弱，就像呢装少量水的水壶更容易快速烧开升温。那弹射起步啊，会让离合器瞬间剧烈打滑，短时间聚集大量的

量，不管是干式还是湿式双离合，频繁这么操作呢，都会大幅缩短变速箱使用寿命，日常代步呢只要平稳起步就是足够了。所以啊，跟大家总结一下，开双离合的这个核心技巧就是短的时候啊，等红灯的时候不用切空档，上坡少反复的这个溜车是不好的，同时呢堵车我们要拉大和前面的跟车距离，轻踩油门杜绝弹射起步，核心呢就是减少离合器长时间半联动摩擦的状态，避免高温损伤。不管是干式还是湿式双离合，只要日常驾驶呢多注意以上的细节，变速箱就会更加稳定耐用了。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汽车生活的朋友，接下来呢进入到新车推荐的板块。今天要为大家全面的介绍一款近期热度很高的国产中大型纯电增程全能 SUV 星途 EX7。 作为星途品牌主打豪华舒适和高阶性能的旗舰大五座车型呢，星途 EX7 最大的亮点啊，就是全系标配这个非常厉害的飞鱼 3.0 底盘，同时呢提供纯电增程双动力选择，兼顾家用舒适、长途的这个续航，还有高端操控，整体硬件呢配置都是在同等价位当中是非常有诚意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车身的定位啊，还有包括外观的空间。星途 EX7 定位为中大型五门五座的 SUV， 主打大五座的舒适布局，不做多余的一些设计哈，那专门呢提升后排的乘坐体验。整车的造型是简约大气的，采用封闭式前脸、贯穿式灯组等新能源主流设计，风阻表现优秀，兼顾颜值和节能的表现。那空间方面呢也是它的核心优势，后备箱呢常规的容积是668升，日常放置行李啊、婴儿车啊、户外装备啊完全够用。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呢，最大可以拓展到1835升啊，那也是装载能力十分的灵活，居家出游都能够轻松适配。那么在动力和续航方面呢，星途 EX7 提供消费者非常友好的双动力方案，涵盖了不同的出行场景啊。那同时呢，它在官方的这个快充数据也是十分亮眼的啊。那充电10分钟就能补充300公里以上的续航，大幅缩短了补能时间，有效缓解长途出行的充电焦虑。纯电的单电机的后驱版本，最大功率是230千瓦，零百加速最快6.4秒，动力输出平顺充沛。如果说呢，大家经常跑长途又不想被续航限制，就可以选择增程版本。星途 EX7 增程版本呢分为2驱和4驱的车型。那同时啊，4驱版本综合功率可达330千瓦，动力储备会更充足。而增程车型完美适配城市通勤的情况啊，那大家呢也是可以满足在市区内用电而长途出行用油的需求。日常短途代步呢，可以实现纯电节能出行。那高速长途无需频繁充电，彻底告别里程焦虑，实用性覆盖全场景的出行。同时呢，在智能座舱和豪华舒适的这个配置当中，是非常贴合家用豪华的定位的。那车内搭载30英寸 6K 超清贯穿大屏，显示效果细腻，车机运行顺畅，功能齐全，日常导航、影音娱乐操作便捷。整车的内饰呢，主打一个轻奢舒适的风格，也配备有非常丰富的舒适性的性能，兼顾日常家用的实用性和高端车型的豪华质感。那么在安全层面呢，新车基于高安全车身架构打造，那么搭配全套主动被动安全配置，多组安全气囊，配合稳定的底盘和高阶制动系统，全方位守护驾乘人员出行安全。很多人都非常关注到的是这款新车星途 EX7 的价格哈，官方指导价呢是19.99万元到26.39万元，同时呢提供19.49万元起的一个抢先置换价，那整体性价比优势是比较突出的，因为纵观整个市场啊，不到20万就可以买到这么厉害的大型豪华 SUV， 硬件实力是非常厉害的，非常能打的。整体下来呢，就是说这个星途 EX7 用纯电增程双动力布局，解决了用户的续航焦虑，而且呢超级快充，包括高效底盘，行业首发的这个线控制动，拉高了整车的性能和安全上限。大五座的舒适空间，灵活多变的装载能力，适配家庭代步、长途自驾、日常通勤等多种场景，是一款配置全面、没有明显短板的全能型中大型 SUV。这款车各位感兴趣吗？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到 4S 店进行更多的进一步的了解喽。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8月7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立秋之日，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与安宁，于喧嚣中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静待时光的沉淀。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阵风4到5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929爱车有话说，我是林夕。爱车有话说，做您汽车生活的朋友。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汽车行业动态。随着领跑七月销量首次突破10万辆啊，它已经从新势力阵营正式迈入到了主流阵营了，不再是边缘玩家。而比亚迪、吉利、长安、奇瑞、长城的自主五强的格局已经维持多年了。如今呢，领跑成功挤入到前列，上汽乘用车也在快速追赶，那自主阵营已经从五强演变为了七强。从七月的销量规模来看呢，这个自主七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呢，就是比亚迪，依然以超40万辆的规模遥遥领先。第二梯队是奇瑞、吉利和长安，月销呢均在20万以上的规模。第三梯队是长城、上汽乘用车和领跑，三月呢目前啊这个月销量都在10万辆出头。当下呢，领跑发展势头正猛，从规模上开始啊和传统车企掰开手腕了。那但这比这更怕的、更可怕的是，今天的领跑汽车还是一个单一的品牌。随着后续呢，领跑汽

车新品上市和上量，整个自主车企的座次表也可能会迎来重新排布了。再来关注到呢，多地为促进汽车消费，正在陆续推出购车消费补贴。那包括呢，8月1号啊，西安市发布了汽车消费补贴政策，个人消费者购买纳入了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的目录啊，那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按照购车发票价格的2%呢是给予补贴，最高补贴10,000元。除此之外呢，进入到8月，多地调整了汽车消费政策，变化集中的呢是在简化申领流程、调整购车补贴和明确资金配额等方面。除此之外啊，大家也会有一些的各地呢都会推出不同的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呢，今年以来包括成都、宜宾、重庆、广州、珠海、济南、呼和浩特等10多个城市啊，均已面向新能源新车或燃油新车开启了购车消费补贴的政策。那这类购车补贴政策呢，区分于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强调购买符合要求的乘用车的新车即可获得消费补贴，而购车年时间呢限今年内，而且补贴资金是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再来关注到大众汽车集团的管理层呢，在近日召开的半年财报会上，详细的解释了未来的发展规划。这份覆盖产品阵容、产能网络、软件路线、组织架构全链条的完整改革方案呢，早已经在7月9号就已经由管理董事会提交监事会审议。这套方案呢，包括12项举措，配套大众汽车2030目标图景。包括呢，逐步也是将一些车型呢，减少到50%的车型，还有精简组织架构和投资股权布局，包括还有多个方面的瘦身计划。那这是大众汽车成立近90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系统性调整。关于汽车行业的动态，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了解。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29 爱车有话说，我是林夕，继续跟大家来关注汽车行业的动态，再来关注一波新车方面的消息。小鹏汽车呢发布了全新中大型 SUV 小鹏 G9L 的车型官图，新车呢定位全球大五座科技旗舰，号称是30万级科技标杆，最快有望在今年三季度正式上市。那在外观呢方面是搭配有双条幅的这个贯穿式 LED 灯组，两侧呢也是有集成的 AI 的数字投影大灯以及辅助驾驶小蓝灯，车侧呢采用的是隐藏式门把手和电动电吸门，而在车尾部分呢，线条也是相比小鹏 GX 呢更加犀利动感，同样呢搭载辅助驾驶小蓝灯。那么在尺寸方面呢，也是轴距达到了3100毫米啊，车内首发全体型 AI 主动贴合座椅技术，一键启动后呢可以跟随坐姿变化实时自动调节，另外呢还提供行政中岛啊、风冷双开门车载冰箱、33扬声器音响等配置。那么在辅助驾驶方面呢，也是搭载第二代 VLA 驾驶的智能驾驶系统的首次重大的升级版本啊，同时呢也是纯电版提供2驱和4驱的车型，这款小鹏 G9L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了。再来关注到腾势汽车啊，全新中大型纯电轿跑腾势 Z9S 正式开启预售，三款配置的预售价呢为31.98万元到38.98万元。车身尺寸呢比腾势 Z9 更紧凑了，而新车基于第三方技术平台打造，那前脸呢依旧配备有细长的双星冕大灯，那下包围呢也是有贯穿式的包括双段式的前唇设计，车顶配备有激光雷达，支持天神之眼 5.0， 还有车尾配备电动升降式尾翼啊，造型狭长的尾灯组内部采用分层式结构。那在车内呢配备超大尺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和全液晶仪表，那中控台下方呢保留了包含自动泊车、第三方还有等一些控制按键啊，包括新一代的 AI 智能座舱内置超级智能体滴滴虾，同时呢还有让汽车智能化的啊，不再是只有声音，也有丰富的表情。动力提供单电机后驱和三电机四驱可选。再来关注到一汽大众啊，在近日呢正式推出了行业首个全系双终身质保政策，涵盖了大众品牌旗下

所有燃油车还有一些新型的购车主。那据悉呢，这个政策呢包含有整车的终身质保和原装配件终身质保，覆盖整车车身、底盘、电气系统等，包含发动机啊、变速箱、发电机、空调压缩机等关键的原装配件，还包含用户在授权经销商处更换的原装配件，只要是非人为损坏，终身免费维修，而且不受年限啊、里程限制，全国联保。那官方表示呢，此次全系双终身质保延续了一汽大众燃油 SUV 车型双终身质保的权益，把权益拓展到了燃油轿车以及 PHEV 领域，实现了全系车型的覆盖。用户呢，只需满足车辆首任非营运车主严格遵守保养手册要求，定期在授权经销商处保养维修更换原用的原装配件等三项条件，就可以享受到这个政策了。更多汽车行业的相关资讯，稍后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

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有话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关注聆听，稍后也不要走开，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 FM 929 为您带来的优选百分百。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
5: 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大家好，我是雨辰。
1: 大家好，我是佳慧。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呢，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养生好物啊。那相信呢，这个好物是一款家家户户都熟悉，但是呢，却未必吃对，也未必选对，就是枸杞了。
0: 是的。那么枸杞呢，被称为养生红宝石，是药食同源的经典食材，也是国民养生的标配。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看怎么样选择能够选择到真正好的能够养护身体的枸杞呢？

0: 当然呢，我们说到枸杞啊，这个它的历史我们也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的。
1: 嗯，是的，枸杞呢在我国的应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甲骨文中就有杞字的记载。

0: 诗经中至彼北山言采其起，描述的就是古人采摘枸杞的场景。
1: 是的，神农本草经当枸杞列为上品，称其久服轻身不老，古人还给他起了个别名叫雀老子，足见对他养生价值的认可。
0: 从汉代到唐宋啊，枸杞从野生采集逐步走向了人工栽培，宁夏中宁一带因气候土壤条件得天独厚，成为道地产区，延续至今。
1: 是的，明代的《本草纲目》更是详细记载了枸杞的功用，区分果实根叶的不同用法，让枸杞的食用与药用体系更加完整。
0: 一路走来，枸杞从山野果实走进寻常百姓家，成为了非常亲民也非常容易坚持的养生食材之一。

0: 首先呢，我们先来说说枸杞的核心特点：性平、味甘、归肝、肾经，性质温和，大多数朋友啊可以长期的少量食用。
1: 枸杞之所以被称为营养库呢，核心在于它的活性成分与营养素。第一呢，就是枸杞多糖，这是枸杞最关键的活性物质，承担着抗氧化、调节免疫、抗疲劳的作用。
0: 第二呢，就是类胡萝卜素、玉米黄质、贝塔胡萝卜素，对右眼人群非常友好，适合长期看屏幕、熬夜、视疲劳的朋友。
1: 第三呢，就是甜菜碱，有助于肝脏代谢与脂肪运转，适合饮食偏油腻、作息不规律的朋友们。
0: 那此外呢，枸杞还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以及锌、硒、铁、钙等微量元素，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含量也都非常丰富。
1: 是的，从适配人群来看呢，枸杞适合日常养生、办公，然后中老年朋友以及用眼过度人群，还有希望温和调理体质的人群。
0: 但我们也必须要强调啊，枸杞是食材，不是药材，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它的价值呢是在于长期少量坚持，而不是一次性的大量进补。
1: 是的，很多朋友觉得枸杞人人能吃，这个观点不完全对啊，还是有一些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的。
0: 了解了枸杞的特点与营养，接下来呢，相信大家也特别关心的就是到底怎么吃枸杞才对呢？一首优选好歌之后，我们跟大家系统的来讲解枸杞的正确食用方式。

0: 枸杞是怎么去吃呢？先给大家一个结论啊，干嚼是比较好的。那当然，温水冲泡、煲汤、煮粥也是可以的。
1: 干嚼最为推荐了啊。我们成人的每天6到15克，也就是约20到40粒，直接嚼食，营养吸收最完整。干嚼前呢，用清水快速冲洗除尘即可。
0: 是的。那当然呢，第二种就是温水冲泡了。那水的温度呢，50到60摄氏度，不要用太烫的水，高温会破坏枸杞多糖、维生素等热敏成分，泡出来只有甜味，没有养生价值了。
1: 那这里呢也有一个冲泡小贴士啊，分享给大家。枸杞呢，我们先冲洗，温水浸泡10到15分钟再喝。喝完水一定要把枸杞吃掉，因为70%以上的营养还在果肉里。
0: 是的，还有第三种煲汤、煮粥、炖肉，建议出锅前5到10分钟放枸杞，避免长时间的高温炖煮啊。那么这样的话会失去活性。
1: 是的，这里也给大家推荐几种啊和枸杞非常完美搭配的一些使用方式。经典搭配呢就有枸杞加菊花，适合用眼多的朋友；枸杞加红枣，适合气血不足的朋友；枸杞加山药，适合脾胃偏弱的朋友，希望温和滋补的朋友。
0: 是的，用量也要记一下啊，日常保健每天不要超过15克，少量久服比每次吃一大把更加安全更加有效。
1: 这里呢也要提醒很多的朋友，我们在保温杯里啊泡枸杞，有的人朋友会一泡就是一天，其实并不科学。长时间的高温浸泡不仅呢让它的营养流失，还容易滋生细菌，建议当天泡当天喝完。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时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 FM929 带给您全新生活体验以及好物分享的栏目优选百分百。今天呢，我们推荐给大家的好物主角啊，也是我们的养生主角，就是枸杞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也来聊一聊枸杞，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的一些小的误区和禁忌啊，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我们避免啊开水猛泡。那前面已经强调了，高温呢会破坏它的营养，还可能让口感发酸。正确的水温呢是50到60度的温水啊。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只喝水不吃它的果肉，大部分的营养呢还是在果肉里，只喝水也就等于浪费了一半。
1: 是的，那也还有一些朋友认为枸杞干温啊可以一大把一把吃，其实过量呢容易导致上火腹胀，那特别是儿童体质偏热者更要控制量啦。
0: 那还有的一个误区就是用枸杞水送服药物。那服药呢与食用枸杞，我们建议啊间隔2小时以上，也避免相互的影响啦。
1: 是的，那么做好这几点，那咱们的枸杞才能发挥更好的效用。

0: 当然呢，我们说啊，这个枸杞呢，买的好坏也是直接关系到咱们吃的过程当中、服用的过程当中的体验和收获了。那么我们来跟大家看一看，怎么样选到优质、不染色、无硫的好枸杞呢？
1: 这里有一个口诀啊，分享给大家啊，就是一看、二闻、三摸、四尝，四步避开硫熏、染色、沉货。第一步呢，就是要看颜色与果体。优质的枸杞呢，自然暗红色、枣红色，色泽啊不匀，有细微的褶皱啊，不发亮。那当然，如果我们在市面上看到了这种颜色鲜红、发亮、通体均匀、毫无瑕疵啊，大概率是硫熏或者是染色。关键我们还是要看果体，正常的果体呢是白色或者是淡黄色的，硫熏果体是偏黄，染色的果体发红。
0: 所以第二步呢就是闻气味了，抓一把捂一捂。优质枸杞呢有自然的果香，那么硫熏枸杞呢有这个刺鼻、呛人、酸味、异味，还有呢就可以摸手感。那优质的枸杞不燥、不粘手、不结块，松手即散，肉质饱满有弹性。劣质的枸杞呢潮湿、结块、粘手、发软，或者过度烘干硬如柴，陈货呢也会呈现出干瘪，然后发灰，还有无光泽的状况。
1: 第四步判断我们优质枸杞的方法就是尝味道了。优质的枸杞呢，入口清甜，回甘自然，无酸涩，无刺鼻的味道。硫熏枸杞啊，会有发酸、发涩、呛喉的感觉。染色的枸杞呢，它的味道比较怪了，而且呢掉色明显啊。我们再补充一下产地与枸杞优质的一个外观，道地宁夏枸杞呢呈扁长形的，颗粒不会过大，圆胖特大粒，也多为其他的品种啊，我们也可以甄别一下了。

0: 买到好枸杞呢，不会存也会坏。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讲一讲家庭的储存方法，让枸杞久放不发霉、不结块、不变质，也让您买得对、存得好、吃得久。
1: 是的，家庭储存的核心呢是密封、干燥、阴凉、避光、低温，防止受潮、发霉、虫蛀、氧化变色。那么短期使用，一个月以内呢，洗净晾干，放入密封罐、密封袋，放到阴凉通风处，避免阳光直射。而长期保存1到3个月，密封之后可以放到冰箱冷藏，温度呢0到5摄氏度。那超过3个月就建议冷冻啦，可以保持干燥不结块。
0: 是的，那当然呢，我们也不要把枸杞啊放在灶台旁、阳台、窗边，高温高湿呢都会加速它的变质，也不要反复的开盖啊，避免吸潮。那如何我们判断枸杞变质了呢？就会有发霉。

0: 发酸发黏结块严重颜色异常这样的现象，那看到了这样的现象我们就直接把它丢弃就可以了，那基本上是已经变质了。那当然我们再说说枸杞的等级啊，市面上呢是分为特优一级二级和通货，主要也
1: 高特优级呢价格比较高，适合送礼，其实营养差异并没有太大。那包装选择呢优先选择真空包装，高特优级呢价格比较高，适合送礼，其实营养差异并没有太大。那包装选择呢优先选择真空包装，小包装带密封条的包装，随时随开，那么减少受潮的风险。那散装枸杞要注意啊，要看是否干爽，有无异味，有无虫蛀虫蛀，有无尘杂质灰尘杂质，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和品牌，在正规渠道去购买，哎，这样我们会买得更加放心，吃得更加安心，当然身体得到的补充也会更加

0: 枸杞不贵，不难买，关键是吃对、选对、存对。每天吃一点点，长期坚持，就是最简单有效的养生了。
1: 是的，今天的优选朋友买就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以后呢，能够更加科学、更加放心、更加安心、有效的吃枸杞吧。
0: 那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好，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诸此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8月7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立秋之日，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与安宁，于喧嚣中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赛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2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周末的时间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啊，感觉给今天中午很多人的心情也是得到了一个放松啊。
1: 哎，是的，这首歌叫做日落计数器
0: 啊，就是这两天天气有点阴啊，前两天的日落还是非常漂亮的，而且现在乌鲁木齐好像很多地方会有这个日落音乐会。就一到了这个下午这会儿呢，在一些地方呢会有一些喜欢唱歌的朋友啊，爱好者啊，然后呢就是弹着琴啊唱着歌，好像乌鲁木齐是不是还有一些商店叫什么日落商店，是不是啊？
1: 不是吧，那是一个酒吧好不好？
0: 就是它的名字叫日落商店。
1: 日落商店啊，
0: 但是它就
1: 是
0: 属那种
1: 含餐和酒还有演出啊。
0: 就是日落呢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1: 嗯，
0: 对于张文来说就是最美不过夕阳红嘛，是不是
1: 那对于你来说是什么呢？
0: 对于我来说就是
1: 早晨八九点的太阳。你好意思吗？
0: 哎，说到看日落，就是你有没有就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你觉得哪一次的日落看你特别舒服？
1: 我印象特别深刻，到现在为止就无法取代的一次，就是在赛里木湖有一次，
0: 赛里木湖
1: 是在六月一号那一天，
0: 六月一号儿童节那天，
1: 儿童节那天，因为刚好是那天，我说我的一个好朋友过生日，他跟另外一个朋友从外地来新疆，我带着他们一起去玩，然后呢，那天。就是赛里木湖那时候就属于是天特别长的时候，12点天都没有完全黑，到11点的时候，整个赛里木湖是那种玫瑰色的，粉红色，玫粉色应该叫，就是那种又偏紫又偏红的那种，是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颜色，就是刚好那一天的湿度啊，天气啊，然后映在湖水里的那个感觉，就整个的那个颜色是至今为止我只见过一次，
0: 就简直绝了，是不是啊？
1: 绝了，是的啊。
0: 这个说到这儿的话，我来回想一下，我看的最美的一次日落也是休假，
1: 也是夕阳红是吧？
0: 当时
1: 你不是跟着夕阳团一起去？
0: 就是小红帽，我也戴了小红帽，那是在南澳岛啊。南澳岛就是你开车环岛的时候，
1: 你先说一下南澳岛在哪里？
0: 南澳岛在汕头啊。然后呢就是你开车环岛的时候刚好下午那是他们日落的时间

0: 开到那个半山腰上啊，把车停到那个停车位上，然后站在那个山边儿，哦，那个日落，哦，整个天红红的，大大太阳，红红太阳，
1: 你就觉得自己的词汇特别的贫乏，
0: 就遇到美景的时候就这么词穷嘛。然后他就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就是秋水共长天一色的
1: 那种。哦，真的是金笔记啊！嗯，
0: 落霞与孤鹜齐飞啊，就那种感觉，你知不知道？啊，我就觉得真是太美了那种。
1: 是的，是的。其实今天我们不是要说落日啊，
0: 是说啥？
1: 啊，是说休假。
0: 休假。
1: 对，因为刚才这首歌你不觉得非常有假日的氛围？听着这个歌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穿着那种特别宽松的亚麻外衣，
0: 嗯，
1: 然后光着脚，啊，在那个沙滩上漫步的感觉，
0: 哎，
1: 非常的松弛。然后一会儿可能走着走着经过哪个店，然后进去，美美的喝点儿吃点儿，
0: 嗯
1: 啊，然后晚上看看演出，看看篝火，就是这种感觉。
0: 其实对于当代的这个上班的人来说啊，有一次休假呢，确实得好好的计划一下，因为这一次休假里面应该包含了你今年所有对外出的向往，是不是？
1: 哎，是的，每一年的休假都想好好的安排，一天都不想浪费，一点都不想浪费。
0: 嗯，
1: 所以呢，就是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你的休假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休假，或者是今年你打算休假去哪里？同时呢，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正值休假的高峰期，高峰期的这个应该最高的高峰期，
0: 嗯，最高的高峰期。
1: 为什么呢？因为休假的高峰期一般都是伴随着暑假的来临，
0: 是要带着孩子玩嘛？是，
1: 对，而且一般暑假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有补作业的、写作业的、补课的，是吧？啊，艺术的培训的等等等等。然后到了现在的这个节骨眼呢，就是大家真的是撒欢的出去了。
0: 哎，
1: 对，不管是研学还是旅游，基本上这个家里有孩子的都会就抓紧这段时间带着出去玩。
0: 没错，啊，
1: 是的，所以，啊，这个可能有的家长觉得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但相对于自己那种更放松的旅行来说，又过于紧张了。
0: 是啊，
1: 对，这么多年的年假，哪一年你休的最高兴？也欢迎你给我们一起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互动一下啊！
0: 啊，当然了，就是今年的这个年假，各位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也可以来一起分享一下。
1: 嗯，
0: 把你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了。
1: 是的，那我们也是一首歌的时间之后呢，我们再回来啊。看看朋友们的留言，我觉得这首歌也是特别适合休假放的，也是我和郭嘉之前在这个我们台庆的时候唱过的《向云端》，送给大家，好不好啊？来。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印象难忘的那一次休假啊，或者也来分享一下今年休假的计划和打算是什么样的啊。张文今年休假还没休呢，是不是？
1: 还没有呢。
0: 那你的计划和打算是什么样的？
1: 我今年打算跟我的大学同学一起去云南。
0: 哦，我想去云南呀，
1: 我
0: 想
1: 去桂林啊。
0: 可是有钱的时候我
1: 却不能去桂林啊。
0: 去云南是不是？
1: 去云南。
0: 你去过云南了吧？
1: 没有。
0: 啊，你还没去过云南、啊？
1: 一次都没有去过，甚至。
0: 哦。
1: 是不是觉得很匪夷所思啊？
0: 是不是最近对生活不太满意啊？
1: 你唱吧，还是？
0: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云南要去哪？
1: 打算要去，先去弥勒，然后对，然后去大理。
0: 去大理啊？
1: 顺便去一下泸沽湖。
0: 泸沽湖。
1: 然后后面的时间如果来得及的话，可能就走南线。或者是往继续，我看要么是走北线，要么是走南线，就往那个西双版纳嘛，瑞丽啊什么啊。
0: 对，其实去云南就有一条线啊，我觉得特别的美。我那年也是去云南，就是叫云南有一条，就是类似于我们新疆的独库公路一样，叫东环线。然后呢，它呢就从大理一直开车开到香格里拉的那一节儿，中间呢会路过什么迪庆呀，也会路过虎跳峡。虎跳峡那个徒步道啊，在整个世界上来说都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呢也会路过哈巴雪山，最后走进这个香格里拉。那一路的风景特别的漂亮啊。开车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但是路况呢可能就跟独库公路一样的，就是不是高速公路，是山路，稍微有那么一点要绕啊转啊。我如果今年休假的话，我跟张文一样也想去一下云南。
1: 也是要去云南
0: 啊？因为云南比较大嘛。之前去云南都是去的是这个北边儿
1: 啊，
0: 这回呢想要去南边儿
1: 看看
0: 这个西双版纳呀，那个泼水节，还有什么芒市，是不是啊？
1: 对，还有芒市。不知道为什么，就郭嘉，你说去西双版纳的时候
0: 啊，
1: 就你的肤色，我觉得你有一种让我到家了的感觉。
0: 我身在一个小山，
1: 然后就是你就跟一群人，然后就是穿着那种裹的那种裙子，然后头上戴那种高高的头饰，你就跟别人手拉手那样呀吼嘿呀吼嘿，然后那样泼水那样。
0: 我跟稍微晚一点吧，等到这俩有点冷的时候，11月份左右去那边，感觉刚刚好。现在去西双版纳，估计还是挺热的啊。
1: 我们也来看看朋友的留言吧，
0: 来，我们分享一下，
1: 来看一下啊，朋友们过年假的时候都是打算怎么过的呢啊？然后这位朋友叫做关心则关啊，他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家五口出去玩，我负责开车订酒店找餐厅拍照哄孩子劝爸妈。
0: 哦，
1: 回来以后发现，就一般来讲就是隔代出去一起，就是五口人出去玩容易有
0: 意见不统一，是不是？
1: 对，是的。然后回来以后我发现手机里一张我的照片都没有吗？
0: 这两天抖音上还流行一个视频，就是当你和一个什么公司啊，或者说是单位的一个顶梁柱一块出去旅游的时候，然后那个人的画面就是各种换上地方接电话，换上地方工作，好像也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啊？张文有的时候挺忙的时候，就算出去玩，是不是也得各种各样电话打上啊什么？不过你一般就是把很多事情忙完才去玩，好像你是这样类型的啊。
1: 来，我们继续看一下朋友的留言啊。这位叫做一个人吃火锅，他说约好了和朋友一起休年假去旅游，机票酒店都订好了，出发前一天他说哎呀，我把演唱会日期记错了。那意思就是你跟朋友
0: 是明年的如果说是近期的，
1: 意思就是他去不了了。他本来记得演唱会是跟年假不冲突的，现在他要看演唱会就只能他自己一个人去了。
0: 这东西都能记错啊？
1: 对，然后他说这是记错演唱会吗？你是记错跟我有约会吧？
0: 就纯心不想去啊？
1: 就是不想跟你去。
0: 来，继续的看看各位的消息啊。小乐是说了，说去年的年假记得是去了浙江啊，逛了西湖。 你还别说，浙江很多地方的风景也还不错呢。他说但是吃的感觉好像不是很合口。今年的休假啊，打算去一趟广州啊，想要去看看长隆啊，同时也想感受一下粤菜文化，吃吃早茶。很多人会因为美食而去很多地方，是不是？比方说有的人就是想吃川菜了啊，想吃火锅了，所以说成都啊重庆啊往往是很多人的休假的一个首选，或者很多人休假呢都想要去湖南的长沙呀，有的人甚至还想要去这个西安啊，尝尝西安的碳水美食
1: 啊，
0: 可能真的会因为吃而给自己专门腾出一个假期去那个地方品尝一下美食，是不是啊？
1: 是的啊。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好长时间的大理，是不是？
0: 嗯，
1: 我们来一首去大理吧。
0: 可以
1: 啊，
0: 一起来分享一下去大理啊。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29度，今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风力是北风3级。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天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漫游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8月7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立秋之日，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与安宁，于喧嚣中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静待时光的沉淀，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一首歌《成都》啊，又是把很多朋友拉回到了去成都的玉林路呀，品尝美食呀，去喝茶看变脸，去青城山，去还有一个巷叫啥，
1: 宽窄巷
0: 是不是，还有一个叫锦里巷，
1: 宽窄巷和锦里巷。
0: 对，
1: 对
0: 啊，确实成都呢也是一个很多人休假都特别，尤其是新疆人特别喜欢去的地方啊。觉得那儿吃的多，而且机票也便宜嘛，是不是啊？今天我们来说说休假啊，你记忆深刻的那次休假，还有今年休假计划和打算啊。各位来
1: 看一下，哥了哥啊，说他说我想去南疆三年了。每年都被约的朋友放鸽子，今年我不管了，我要一个人去呢。
0: 一个人的南疆之行，
1: 一个人的南疆之行，
0: 西南疆啊。南疆其实挺近的嘛，坐个飞机的话，
1: 他是想自驾，我觉得
0: 到当地自驾嘛，你也没必要从乌鲁木齐这样一路一头开到喀什。
1: 有的人就是爱开车，那就没有办法。
0: 那也可以啊，
1: 是吧？
0: 其实这个时候
1: 他可以
0: 走独库公路，对，
1: 到库车，然后再慢慢的玩。
0: 没错啊，感受也挺不错的。
1: 是啊，
0: 但是就是一路可能会热一点啊，
1: 累一点。
0: 但是你越往这个帕米尔高原上开，那天气越凉快啊。塔县估计这个时候温度也就20多度左右啊，也挺舒服的，是不是啊？
1: 是的。还有这位叫不缩水，他说：“哎，我最怕休年假，有人跟我说你给我带个这，你给我带个那。”我就
0: 行了。我从北京回来，我给你带个北京的电充啊的充电宝啊。
1: 我觉得就是以前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一个朋友去外地，就是去北京。给我带的那个福娃娃，福娃，对，
0: 领着另一个晨星带来全新空气，
1: 然后就是那种就很还是特别小的那种，就钥匙扣，我估计就也
0: 给你带的是北北、晶晶、欢欢、莹莹还是妮妮？
1: 我还给他了，
0: 还给他了。那应该时间挺早了吧？
1: 对，挺早的啊。
0: 现在就是大家伙儿，我感觉买什么特产，基本上都是在网上买好。
1: 对，
0: 买好之后呢，然后再邮过来啊，邮过来之后到了给大家伙儿一送啊。大多数的东西啊，现在不喜欢带吃的了，都是各种各样的冰箱贴，什么这个黄鹤楼呀，什么那个洪崖洞呀，什么这个抓饭那个馕啊，什么这个小蛮腰啊，什么这个
1: 小蛮腰啊，
0: 小熊猫，是不是啊？每个地方的感觉，冰箱贴啊，还有什么哈尔滨
1: 的
0: 索菲亚，是不是啊？
1: 真的就是现在各地的文创都做得特别好。
0: 对啊，
1: 对啊。再来看一下，
0: 你们家冰箱贴冰箱贴没有？
1: 贴
0: 满
1: 了，贴的挺多的，
0: 贴的挺多的，是不是啊？
1: 然后看一下这个叫一个人的精彩，他说我一个人到大理住了5天，叮溜的住啥，每天睡到自然醒，吃完米线发一天呆，然后回来以后同事问我说好玩吗，我说特别好玩，
0: 特别好玩，
1: 因为没有人叫我妈妈。就不用带孩子嘛哟。哎，说了这么长的铺垫，其实就是没有带娃，
0: 有点不负责任了。
1: 咋
0: 娃咋都熬，自己一个人
1: 咋不能让爸爸带？
0: 逃避了5天，人家都是带好娃娃，你自己摆脱好娃娃，
1: 不能带好5天，自己让妈出去那样玩一玩。
0: 我感觉生活中这样人应该比较少吧，我觉得
1: 这少和可以不可以两回事嘛。
0: 前两天就是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就是视频吧，然后那个文案挺有意思的，就是最显年龄的挂件儿
1: 啊，
0: 就是一个娃娃，好多那样子，女孩啊啥的，就是自己拍照啊啥，哎，美美的，还是那种
1: 啊，
0: 对，娃娃只要站到旁边一合照，哎，立马就显得好像上岁数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啊，所以你说女性其实付出还是很多
0: 的。是的啊，我们来继续的听好听的歌曲吧，好不
1: 好
0: 啊？
1: 我们再来一首，刚刚大理也有了，成都也有了，你说我们还去哪呢？啊？
0: 去，我想去长沙、武汉啊，桂林是不是啊？
1: 是吧？一直说想去桂林嘛，是吧？
0: 我想去桂林，
1: 我想去桂林。
0: 哦，这首歌好久没听啊。

0: 继续回到节目中来啊，这首歌好像也是一首新编啊，听上去有点那种民谣的感觉。I want
1: 啊，对，一下觉得就让我们都颠覆了以前老歌的感受，是吧？
0: 没错啊，今天呢跟各位说到的是休假那些事儿啊，这个也希望大家伙都能够顺顺利利的批假
1: 啊，
0: 平平安安的休假，
1: 哎，快乐回来上班，
0: 是不是啊？看了看时间啊，这个还有很多朋友的信息，可能就不能来一一的关注了啊。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
1: 哎，我们最后再看一个，我觉得这个就是说的还挺贴心的。
0: 行
1: 啊，他说，请年假的时候，领导说好好休息，休假第二天就收到微信说，再不有个小事儿。然后那个小事儿就要处理好久
0: 哦，也是啊，
1: 是啊，
0: 这就跟前面说的一样，一个公司，一个单位的顶梁柱，他休假的情况是怎么？只是换了个地方办公，是不是
1: 啊？
0: 可能还是离不开你吧。那就这样吧，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是郭佳。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8月7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立秋之日，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与安宁，于喧嚣中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静待时光的沉淀

家，昨日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

0: 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44集，
2: 叶高和知离同时点了点头。兴风作浪的蛟龙已经除掉，二人暂时也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既然恩师那边灾情严重，他们自然不会坐视不理。对视了一眼过后，二人当下决定前往地处恶溪的恩师。
3: 领导，你们这是准备去哪儿？
4: 去恩师啊。我看你们这架飞机也坐不下，笑纳，你们先去忙活你们的，我和叶公子徒步过去。
2: 从宜昌到恩师路途不近，原本是有很多班车的，然而如今洪灾切断了交通，没有车辆通行，叶高他们就只能徒步前往。
3: 领导，徒步过去怕是得好几天呀，有将近300公里呢，而且沿路上还有没完全退散的洪水，我怕……
2: 军官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知礼打断。
4: 嗨，无妨，我们俩呀脚程快，不过是200-300公里，很快就能赶到。哎，对了，你们飞机上有没有吃的？这几天我们也没吃什么正经东西啊，体力有点跟不上。
2: 军官应了一声，从飞机上拿来几个午餐肉罐头，还有一些火腿肠、卤蛋之类的食物。叶高连忙接过来，当即剥了个卤蛋吃起来。
3: 那行，领导，你们都是身怀绝技的能人异士，我也不啰嗦了，我们先走一步，你们多加小心，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军官与叶高他们告别，回到直升机上，乘飞机前往恩师。叶高和知离就地吃了点东西，便继续出发。知离从包里取出一张湖北省的地图，仔细查看过后，
4: 恩师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除了土家族苗族之外，还有白族、蒙古族、侗族、回族等20多个少数民族。既然是少数民族地区啊，多少有些民族禁忌。叶公子啊，你应该是知道一些的吧？而且恩施是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啊，有很多古老的历史悠久的村寨，去那种地方可是得加倍小心，这没准儿哪个村寨之中就有实力不俗的修行者，咱们是去救灾呢，别跟人家闹出什么误会了。
2: 叶高认真点点头表示明白。
5: 雷哥，你似乎对南司那边很是忌惮呀。
4: 忌惮倒是谈不上，总之恩师虽然与宜昌毗邻，但风俗习惯历史背景却是完全不同，小心为上。
2: 而后二人连夜摸黑往西边恩师方向前进了几个小时，一直走到后半夜，叶高喘着粗气说，
5: 李哥，休息会儿吧，又困又累的。
2: 知离停下脚步，看着疲惫不堪的叶高点了点头，示意原地休息。其实叶高的体力是很好的，可背着全无意识的王之伟走了这么长时间，实在走不动了，而且路况也不好，二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泥泞不堪的土路上穿行的，故而叶高才会感到双腿发软，脚下无力。叶高将王之伟放下来，脱下自己的外套垫在地上，把王之伟放在自己的外套上，他则靠在路边的杨树上，很快就睡着了。知离却无困意，他的精力永远都是那么充沛，点上根细烟抽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则注视着陷入昏迷的王之伟。盯着王之伟看了一会儿，知离轻手轻脚凑到王之伟身边，伸手探了探王之伟的鼻息，心知就王之伟这种状态，至少还得昏迷个一两天才有可能醒来。
4: 琅琊王家的少主啊，第一次见面就让人大开眼界啊，缜密的心机，周详的战术安排，丰富

0: 部的作战经验都算得上是当时修行者之中顶尖的水准，此子日后必成大器。
1: 知离在内心中对王之伟做出评价，不过现在的王之伟身受重伤陷入昏迷，连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孩童也能轻松杀死他，知离的眼中闪过一丝杀意。
0: 这在当下倒是除掉王之伟的最佳时机，琅琊王家有这样的少主，必定不可能像长安李家那样容易收服。唉，可是我若是杀掉他，叶高会怎么看我？再者，趁人之危可不是君子所为啊！就算要对付王之伟，我也要堂堂正正地与之一战。
1: 少年英雄王之伟激发了知离的好胜心，知离扪心自问，就算让他出手对付蛟龙，也不见得能比王之伟干得更好。
0: 六大世家之中，长安李家的二公子李畅深谙御鬼之能，单论术法修为，这李畅甚至还在王之伟之上。幸好他已经死了，不足为虑，而王之伟则更像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天才，他的落雷之能未必能强得过李畅的御鬼术，但他的心机还有他的战斗技巧则是可以弥补他的不足。除了李畅跟王之伟，凤阳朱家的朱稼先、蜀中杨家的杨新堂也都是杰出人物。要对付六大世家实属不易啊。哼，叶公子啊，要不是有我助力啊，你怕是连长安李家都拿不下吧。
1: 一根烟抽完，知离放弃了趁王之伟昏迷不醒的时候对付他的想法，来到另一棵大树前，靠在树上休息起来。山东临沂蓝山区银雀山路琅琊王家正厅里，王之伟的未婚妻徐嫣正怒气冲冲掐着腰谩骂着：
2: 王之伟，你这个混蛋死哪儿去了？快给老娘滚出来，是不是背着我去找女人了？
1: 徐嫣怒骂着面前一脸愧疚的老王头：
3: 徐丫头，那少主真不在府上，你对着我骂个什么劲儿啊？要不是我去找女人了，
2: 拉倒吧，你这一把年纪了还能找得动不？再说了，你老头子找不找女人跟我有啥关系？我问你，王之伟死哪儿去了？你别给他打掩护。临沂三区九县的找乐子的地方我熟得很，我都找过了，他不在。你说他到底去哪儿了？
1: 老王头叹了口气：
3: 哎呀，这个王家的未来媳妇儿怎么说话如此粗鄙呀？他们琅琊王家可是书香世家，请托徐家也是当地有头有脸的名门望族。哎，徐丫头，我是真不知道少主去了哪里，你跟我发脾气也没用啊。哎，放心吧，少主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再说他实力超凡，肯定不会有危险的。来，咱俩杀一盘吧，我最近对象棋又有了新的见解。
1: 老王头转移了话题：
2: 谁跟你下棋，赖屁狗？还有，我压根不担心王之伟那个混蛋，我是怕他在外面被狐狸精骗了。老王，你说说看，我爸这些年来给你们琅琊王家送了多少上好的砚台，你们呢，连副限量的书法都没回赠。
1: 徐嫣被忽然失踪的王之伟气急了，逻辑都混乱了。他们徐家赠给王家砚台与王之伟的不告而别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就在徐嫣在王家撒泼发火的时候，徐嫣的婶婶打来电话：
4: 嫣嫣，我打听到了，前几天的时候有人在火车站看到过王之伟那混小子，他肯定乘坐火车离开临沂了。
2: 什么？我俩大婚在即他跑了，难不成是逃婚？
1: 徐嫣越发愤怒，感觉非常没有面子。作为青驼徐家的大小姐，作为王之伟的未婚妻，她怎能受此羞辱？气急败坏地挂掉电话后，徐嫣将矛头对准管家老王头：
2: 老王，是你给王之伟订的车票吧？
1: 老王头连忙解释， 称他压根

0: 不知道王之伟去过火车站的事，他也没给王之伟订过票，徐嫣怎肯相信？
1: 好哇，你个老王，你就跟王之伟穿一条裤子吧。你是不是觉得王之伟是琅琊王家的家主，跟着他混就能有前途？等老娘过了门，我第一个辞退你。
0: 老王头尴尬一笑，心知徐嫣刀子嘴豆腐心，绝不可能辞退他。更何况他可是伺候过琅琊王家的老家主的两朝元老呢。
1: 行啊，成，你不说是吧？告诉王之伟，这个婚老娘不结了，他爱找谁结婚找谁去，跟老娘玩失踪，我呸！
0: 徐嫣气得扭头就走，老王头连忙追出正厅，来到院子里，拦住正要离开的徐嫣。
2: 哎呀，徐丫头，虽然我不知道少主究竟去了何处，但我可以给你指一个方向啊。
1: 说。
2: 这个前些天呢，少主一直在关注南方的洪灾，还专门让我买来南方诸省的地图。我估计啊，他很可能是去南方灾区了。
1: 哼，他去哪儿关我屁事儿？你跟我说这个干嘛？最好让洪水淹死他个混蛋。
0: 徐嫣诅咒着不告而别的王之伟，一把推开年事已高的老王头，气冲冲离开王家。出门后，徐嫣的怒火仍旧没能得以完全发泄，就对着王家大门上父子两书圣一门进豪杰的门帘狠狠踹了几脚。守在门口的王家的护卫也不敢阻拦，虽说这门帘象征着琅琊王家的无上荣光，但没有人敢得罪他们王家未来的女主人。踹完门帘，徐嫣才感觉舒坦了很多。远离王家后，她拿出手机拨通了家人的电话。
1: 帮我订张去南方的车票，快点，哪里灾情严重就去哪里。
0: 挂掉电话，徐嫣哼着家乡民歌《沂蒙山小调》，行走在深夜的临沂街头。王家的管家老王则正趴在院墙上微微扬起嘴角。
2: 徐丫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还能不了解你？
0: 而后老王头连夜跑到火车站排队买了一张南下的车票。天蒙蒙亮的时候，夜高悠悠醒来，醒来后率先查看了身边不远处躺着的王之伟。见王之伟仍旧处于昏迷中，夜高的脸上浮现出几分焦急。
3: 李哥，他喊我睡醒你。
0: 夜高对靠在树上闭目养神的支离说，
4: 你心里是不是只有王之伟
3: 啊？
0: 叶高不明白支离这话的意思。
3: 什么意思？
4: 你一醒来就去检查王之伟的情况，也不问我休息得怎么样啊？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啊？你呀，渣男。
0: 叶高更懵逼了，愣了几秒钟才回应，
3: 李哥，你怎么跟个门嫂的怨妇一样嘞？
0: 说完叶高脸一红，感觉知离对他有那种意思。知离摇了摇头，站起身来，
4: 继续赶路吧。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恩师不同于宜昌，到了恩师地界啊，一定要务必小心。
0: 叶高应了一声，心中却不以为然，认为知离有些杞人忧天了。恩师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却也不是什么龙潭虎穴，总不可能比藏有蛟龙的西陵长江段还危险吧。背起王之伟，叶高与知离继续上路。从那名军官那里要来的午餐肉、火腿肠早已被二人吃完，二人只得饥肠辘辘赶路。军官所说的到恩施有近300公里，指的是从宜昌到恩施市政府驻地的距离，其实要到恩施境内的话并没有那么远。叶高和知离走了一个上午，便路过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路牌，进入恩施境内。被洪水冲垮的道路很难走，但二人的速度并不慢。刚到中午，二人已经来到恩施自治州鹤峰县。鹤峰县位于恩施的东南部，洪水尚未完全退散。叶高和知离在鹤峰县内行走了一阵子，就远远看到一座小村寨。村寨海拔较高，但周围却被洪水淹没，这村寨便被洪水

0: 孤立开来。隔着很远，二人就看到村寨中有些房子冒出来的炊烟，心知还有村民被困寨中。
1: 也不知道村寨之中的百姓被困了多久，现在状态怎么样？叶公子，我建议咱们趟水进村瞧瞧情况，看看能不能帮助被困的村民。
0: 望着前方的村寨，支离开口道：
2: 好啊好啊，你也真有此意。既然村寨里还能看到炊烟，说明他们还没有断粮，咱们去的话，没准还能蹭着拿肉吃。这些天可把我给饿惨了。
0: 支离点点头，远远观察着前方的村寨。
1: 这村寨建在山地，从村寨里的吊脚楼来判断，多半是一座苗寨，而且这座寨子交通不便，很可能是一座生苗寨子，所以咱们要多加注意，不要坏了他们的规矩。
0: 苗族分为生苗和熟苗，一般来说，被汉族人同化程度较高的苗族人便成为熟苗，而从未被汉化过，始终保持着苗族本民族习俗的苗人则称为生苗。
2: 生苗寨有什么规矩？
1: 规矩多了去了，比如不能摸小孩子的头，不能进门口悬着草帽树枝的房子，比如不能在人家家里或者晚上的时候吹口哨。待会儿进了寨子，我会多加提醒你注意的。
0: 叶高认真点点头，朝支离竖起大拇指称赞：
2: 我离哥就是懂得多呀。
0: 修建在山坡上的村寨周围都是洪水，二人要想进入村寨需要施展身法趟水过去，叶高却面露难色：
2: 离哥，你也知道我两把刷子，要是让我背着王志伟趟水进村的话，我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得了吧，你不就是想偷懒吗？好，我来背他。
0: 支离背起王之伟走在前面，叶高跟随其后。
2: 李哥，僧苗会不会给俺们下蛊啊？
1: 下蛊？你说的是巫蛊之术啊？
0: 叶高点点头。
2: 没错，我听人说僧苗神难巫蛊之术，会给人下什么降死蛊、绝情蛊、穿肠蛊、金蝉蛊之类的，防不胜防，很吓人的。
1: 你是小说看多了吧你啊？啊，哪有那么多蛊毒啊？再说了，咱们跟他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为什么要下蛊害我呢？
2: 对呀，你没有看过苗疆古诗吗？那本书里面写了很多厉害的蛊毒，还有南山九藏写的白日伏魔咒，天轮台的第二高手白之年，就是个心狠手辣的故事，精通噬魂虫的故事。
0: 叶高一本正经地讲述着自己在小说中看过的桥段，却换来支离的白眼。
1: 别废话了，专心赶路。这洪水之中也不知道有没有水猴子之类的，你再啰嗦的话被水猴子拖进水里，我不管你的死活。
0: 叶高回想起之前遇到的那个浑身黏糊糊还能吸他灵力的水猴子，禁不住有些后怕，闭上嘴巴乖乖跟在支离身后。围住村寨的洪水尚有好几米深，且山路地形复杂，背着王之伟的支离也不敢大意，走得很小心，不时折下粗壮的树枝丢进水里探路，用一节节树枝木棍在洪水中铺垫出一条道路，并以术法控住树枝，不让树枝被洪水冲走。这样一来，他和叶高便能行走于这条奇特的树枝路上。快到村寨边缘的时候，支离抛出手中长缨，长缨在空中变得更长了，绑在对面的大树上。而后支离足尖踏水，背着王之伟轻盈地飞到山路上，再把长缨的一头抛给叶高，拽着叶高顺利上岸。然而支离和叶高却都没有注意到，在远处那座最高的吊脚楼上，有一双浑浊的老眼正盯着他们。
3: 异乡人来了，是该好好招呼。
0: 进入村寨后，支离让叶高重新背起王之伟，开始在一座座苗族独特的建筑吊脚楼之间穿行。支离挨着查看了几座吊脚楼，但楼中都

0: 有人。
1: 看来大部分村民已经在洪水到来之前转移走了。
0: 叶高点点头，眼光扫过他们身处的吊脚楼，并未看到楼中有悬挂的腊肉之类的吃食，瞬间有些失望。
1: 再往上走一走吧，之前的时候看到有炊烟冒出来的房子是在海拔高一些的位置。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锁定 FM929 长天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好，我们进入的半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4到5级。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盘，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四十五集，
2: 村寨不大，总共只有20多座吊脚楼，也就意味着这里一共只有20多家村民。从每座吊脚楼的规模来看，村子里的居民顶多只有100来口人。在支离他们找到第10座吊脚楼的时候，总算听到屋里传来有人说话的声音。叶高正准备进屋，支离却一把拉住他，指着高高的吊脚楼门口悬挂着的草帽说：
3: 怎么跟你说的？喂，门口挂草帽的人家进不得。
4: 可是这屋里面没有人呀，咱们不进去看看情况吗？
3: 也不知道屋

0: 还不到十岁，身形消瘦，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注视着楼底下的叶高和芝离。芝离叽里呱啦说了几句话，小女孩却无动于衷，只默默盯着他们。
1: 你跟他说你仨吗？
2: 用苗语问他话呢，
1: 按说我用的是粤西一带的苗语，他应该听得懂啊。
0: 小女孩的眼中忽然露出惊恐之色，然后迅速转身跑回屋里，重重关上房门。叶高与芝离互相对视，不明白这孩子在害怕什么。
1: 塔斯宾那碑上的王子被吓到了吗？
2: 不知道，这孩子看起来有些营养不良，但神志清醒，跑起来还挺快的，状态还不错。别管他了，再去其他家瞧一下吧。
0: 二人离开这座楼，继续往山上走。吊脚楼里传来小女孩含糊不清的声音，芝离听了几秒钟，却无奈地摇摇头。
2: 他所说的似乎并不是苗语，难不成这是白族的寨子？不对啊，他身上穿的分别是苗人的服饰，这寨子的建筑也是苗族风格的。
0: 芝离心中满是疑惑，苗族寨子里的小女孩不说苗话，说的却是芝离从未听过的语言，而且小女孩在看到他们之后眼中竟流露出十足的惊恐，这让芝离感到不解。
2: 该不会是叶公子你长得太丑吓到那孩子了吧？
1: 就你长得好看。
0: 虽然叶高长相平平，却也不至于把那个孩子吓跑。又查看了两座空荡荡的吊脚楼后，叶高他们来到一座比较气派的吊脚楼前，楼门口挂着腊肉，屋子里传来肉香。
1: 这一家有人，李哥，挂腊肉的屋子能进不？
0: 芝离点点头。二人来到二楼，房门没关，但芝离还是客气地敲了敲门。几秒钟后，一个满嘴流油的苗族汉子来到门口。芝离用苗语跟汉子打过招呼，汉子脸上露出热情的笑容，用蹩脚的汉话回应：
1: 贵客远来，快屋里坐。
0: 进屋后才发现，这汉子一家人正围在桌前吃饭。汉子对老婆孩子说了几句苗语，其老婆连忙起身搬来板凳，取来碗筷，让叶高他们入座。叶高将昏迷的王之伟放在地板上，兴奋地坐下来，芝离也坐下，警惕地看着桌上大碗里的肉汤，嗅了嗅，确认是野猪肉后，这才拿起筷子。热情好客的苗家汉子给叶高和芝离他们倒上酒，端着酒碗向二人敬酒。苗人好客，也爱喝酒，特别是见芝离会说苗话，这汉子对二人更加的热情，主动给二人盛上香喷喷的腊肉。叶高将酒碗中的酒水一饮而尽，迫不及待端起菜碗开始吃肉。经过攀谈后，叶高他们得知这汉子名叫十三月，是地地道道的本地生苗，还是村子里的两委成员，早年在县城读过书，故而会说汉话。十三月表示，早在洪水到来之前，村寨里大部分村民已经撤走了，他家的地势较高，以为这次的洪水不会带来太大的威胁，他们一家这才没撤走。现在村子里一共只剩下不到20人留守，都是家里住在地势较高位置的村民。十三月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使用汉姓的苗人，因为早年上学的缘故，他便一直沿用汉姓，村子里的其他人大都使用传统的苗姓。当然石姓也是苗人中的大姓，很多熟苗是姓石的，十三月虽是生苗，却为了方便而使用了汉姓。十三月说，从昨晚开始，连日来的降雨总算停下来，洪水的水位也在不断下降，他们家里还存了不少粮食和腊肉，在洪水彻底退下之前倒不至于饿肚子，只不过这些天来他们家没怎么吃过蔬菜。
2: 哎，石老哥，村子里的其他人家情况怎么样？
1: 都差不多，我们苗人家多多少少都会备些腊肉之类的东西，饿不着。周围都是洪水，你们是怎么进村的？
2: 山人自有妙计，我们本想去恩施州查看灾情，路过鹤峰的时候看到你们村寨有炊烟冒出来，知道寨子里还有居民被困，这才过来一探究竟，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村民。现在看来大家的情况都不错，我们倒成功。

0: 来蹭饭呢。
1: 十三月也是憨厚一笑，给知离和叶高满上酒后，有些担忧地看了一眼浑身焦黑的王之伟。刚才知离已经跟他说过，王之伟是被天雷劈了才变成这样的。
2: 看来他伤得很重啊，要不……
1: 十三月忽然犹豫起来。
0: 要不然怎么着啊？
1: 一旁的十三月的老婆忽然开口，用苗语跟十三月交流起来。知离认真听着二人的对话，脸色变得有些不自然。
2: 雷哥，他们在说啥吗？
0: 十三月说，村子里啊有人能帮王之伟疗伤，但是他的妻子说，那老头的脾气非常怪，不好相处，而且那老头进这里啊，似乎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事要做，多半不会帮王之伟疗伤。
1: 知离用传音入密告诉叶高，叶高见知离嘴巴没动，自己却能听到知离说的话，顿时瞪大眼睛。
3: 传音入密，雷哥，你真牛啊！
1: 待十三月与妻子交流完了，他才为难地对知离和叶高说：“
2: 朋友，你也听到我跟老婆说的话了。我们村里有个很厉害的人，能帮你朋友治伤。不过他老人家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估计就算我去求他，他也不会帮忙。等咱们吃过饭，去试试看。”
1: 知离自然听到十三月和其妻子的对话，而且他已经将二人的对话以传音入密的方式翻译给叶高。
0: 石老哥，我朋友身体好着呢，就算没有人帮他疗伤，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也能自行恢复。不过既然老哥这么说了，那等咱们吃过饭之后，去找那位厉害的高人瞧瞧也无碍，即便他不肯帮我朋友疗伤也没什么。
1: 十三月连忙点头，再次给知离他们满上酒，捞上肉。
2: 我们村子里那个厉害的人就住在村子地势最高的山上，他叫葛楼雪，年纪很大了，在村子里很有威望。
3: 葛楼雪，好奇怪的名字。
0: 没什么奇怪的，葛楼是苗人的大姓，石老哥说的那个葛楼雪啊，只不过是用苗姓取名字而已啊。
1: 叶高应了一声，继续喝酒吃肉。出来苗寨的他总算见识了苗人的热情，这顿饭下来，他足足喝了一坛酒，吃了两斤多肉，把之前亏欠的吃食全都补了回来。知离也吃得不断打着饱嗝，二人酒足饭饱后，叶高给昏迷中的王之伟灌了点清水，然而王之伟却全都吐了出来。
0: 罢了罢了，估计之前的落水的时候喝了太多的水，现在是一点都喝不下了。
1: 王之伟已经不吃不喝昏迷了大半天了，叶高虽心中焦急，却也无能为力。
2: 朋友们，你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我就带你们去见葛楼雪他老人家。
1: 叶高和知离同时点点头，而后叶高瞄了知离一眼，对十三月说：“
3: 石老哥，我去方便一下。”
1: 知离立马会意，也说自己要去方便。二人一前一后下了吊脚楼，来到楼后面的旱厕前。
3: 雷哥，就这小小的苗寨，还有人能治好王之伟的伤，我怎么信啊？估计我十三月口中提到的很厉害的人，也就是个沽名钓誉的乡野村夫而已。
1: 叶高说出自己的想法。
0: 乡野村夫，叶公子，在离开你老家那个小山村之前，你不也是个乡野村夫吗？怎么还看不起别人了？还有，我得跟你提个醒，这寨子地处偏僻，很是封闭啊。越是这种生苗聚集的地方，越是这种保留了很多传统习俗的地方，越是卧虎藏龙，切不可小觑。依我看，石老哥所说的葛楼雪绝非擅长，而且石老哥还说了，那葛楼雪性格怪癖，不易相处，待会儿见到他老人家，你可千万别乱说话，万一激怒人家，我怕咱们会吃不了兜着走。
1: 知离一本正经道：“
3: 哦。”
1: 叶高表示自己不会乱说话的，心中却在想，一座小小的苗寨中能有什么高人？真要有高人的话，寨子里的村民们也不必被困在这里了。

0: 而后二人相继上了厕所，这才重新回到吊脚楼中。十三月的妻子已经为他们泡好茶叶。
1: 哈，实在抱歉，近日里啊一直在下雨，今年的新茶也被雨水泡了，只能喝点陈茶。
2: 没事，有的喝就不错了，这几天啊我们喝的都是浑浊的香水，老哥您不用客气。
0: 喝了一会儿茶，醒酒的功夫，知离问起之前他们遇到的那个小女孩。
2: 石老哥，距离你家不远处地势稍低点的地方有一座吊脚楼，门口挂着草帽，我和一高便没进去，你家住的什么人啊？
0: 十三月脸色微变，稍加犹豫后站起身来，走到楼门口，指着下方不远处一座吊脚楼问
1: 朋友，你说的可是那一家？
0: 知离和叶高也跟着十三月出来，二人一同点了点头。十三月手指的那座楼正是他们遇到小女孩的地方。
1: 那家里只有一个媚牙。
0: 媚牙便是湘西鄂西一带对小姑娘的称呼，一般来说指的是一家人中年纪最小的姑娘，相当于四川话中的幺妹。
3: 就一个小姑娘？不是吧，她看起来还不到十岁呢，一个人怎么生活？
1: 她有多大了我也不清楚，反正自我从记事的时候她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算起来她至少也有三四十岁了，不过因为她看起来就像个孩子，村里人都喊她媚牙，没有人愿意跟她待在一起，她跟一般人不一样。
0: 叶高和知离对视了一眼，之前路过那媚牙家门口的时候，他们明明听到媚牙在说话，知离还仔细听了，那媚牙说的根本不是苗语，莫非那个媚牙是在自言自语？另一方面，十三月说那个媚牙几十年前就是这副模样，更让叶高和知离感觉到诡异。
2: 老哥，你说他跟一般人不一样，这是什么意思？他家里就他一个人，可是为什么我们路过他家的时候听到他在说话？
0: 十三月犹豫了几秒钟才郑重其事道，
1: 那个媚牙经常自言自语，他说的话也不是我们所熟悉的苗语，更不是汉话，没有人能听得懂他在说什么，就连村里最有学问的阁楼学也听不懂他说话。我听我爸妈说，那个媚牙是从外乡来的，几十年前呢他孤身一人来到村寨，然后他每天上山砍木头，耗费了大半年的时间，自己动手搭建了那座他现在居住的吊脚楼。他很少跟村里人来往，村里人在察觉到他一年一年长不大后也不愿意跟他来往。总之他虽然住在我们村里，会说我们的语言，却不像苗人，也似乎不是汉人，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也没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究竟多大了，更没人知道他为什么长不大。我说他跟一般人不一样，不光是因为他长不大，常年一副小姑娘的样子，还有哥娄雪他老人家说那个媚牙的眼睛异于常人，能够看到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0: 叶高和知离听得认真，都在思考那个媚牙的来历，同时也在想哥娄雪所说的那个媚牙的眼睛异于常人，莫不是说他有阴阳眼，能看到鬼魂？可是之前二人见到那个媚牙的时候竟都没察觉到媚牙有什么特殊之处，只感觉那个媚牙有点内向。几十年前扎根于此一直长不大的媚牙，在看到叶高他们之后眼中流露出明显的惊恐之意，这是为何？叶高他们没想出个所以然，又追问媚牙的眼睛究竟有什么不寻常之处。不过十三月也说不清楚，他也只是听哥娄雪老人家说起过罢了。另外十三月还强调哥娄雪说过让全村人对那个媚牙敬而远之。
1: 我很小的时候听家里人说过，那个媚牙刚来村子没多久，村里有人想收养他，把他当成童养媳，后来呢那家人就出事了，说是上山打猎的时候被猛兽吃掉了，连个尸骨都没留下， 这肯定不对劲啊，就算他们上山打猎，也没必要一家老小全都去吧。虽然没有人直说，但村民们却大多认为那家人出事跟那个媚牙有关。打那之后，村里人才不敢再跟那个媚牙有什么交集，再加上哥娄雪他老人家的叮嘱，村里人更不敢跟他来往了。
0: 叶高和芝离对那个看起来像是个小姑娘的媚牙更加好奇了，几十年都长不大的人是不是也不会老去？当初遇难的那家人是不是死于那个媚牙之手？媚牙终日里自言自语说的没人听得懂的语言又是什么意思？媚牙的眼睛到底能看到什么？可惜十三月也不能给他们答案，这位热情淳朴的苗族大哥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1: 你们也别问了，我对那个媚牙也不怎么了解，我劝你们跟我一样对他敬而远之，真要想知道跟他有关的秘密，你们还是去问哥娄雪他老人家吧，他是村子里最博学最有本事的人。那个媚牙平日里在村寨转悠的时候，从不去哥娄雪居住的吊脚楼一带，我感觉那媚牙也敬畏哥娄雪。
2: 好嘞，我知道了，多谢大哥提醒，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不您带我们去拜会一下哥娄雪他老人家。
0: 芝离岔开了话题，他感兴趣的不只是那个媚牙，还有十三月极其推崇的哥娄雪。十三月看了一下腕表，点点头，
1: 嗯，咱们现在就去。
0: 又仔细叮嘱芝离他们，让他们在见到哥娄雪的时候千万别乱说话，千万别做出任何无理的举动后，十三月这才让叶高背上王之伟，带着他们朝山上哥娄雪的住所走去。据十三月介绍，哥娄雪就住在他们村寨所在的山地的最高处，山上那座最高的吊脚楼便是哥娄雪的房子。哥娄雪一生未娶，故而无儿无女，只一个人生活着。叶高忽然突发奇想，心说那媚牙也是一个人，哥娄雪也是一个人，而且两人都是充满秘密的非凡之人，他们二人之间莫不是有过一段情感上的纠葛？不过十三月对哥娄雪的了解也很有限，只说哥娄雪是他们村子里最厉害的人，却说不上来哥娄雪究竟厉害在哪里。哥娄雪的住所距离十三月家并不远，一行人走了几分钟就到了哥娄雪的吊脚楼楼下。叶高和芝离正准备上楼，十三月连忙摆手制止，恭恭敬敬站在吊脚楼下，清了清嗓子，用苗语说了一通，
2: 他这是在跟哥娄雪请安，询问哥娄雪他带了几个外乡的朋友能不能上楼。
0: 芝离传音入密，将十三月说的话翻译给叶高。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我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7，晚风拂面，归途启程。欢迎在这个时间段锁定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为你送上的潮艮新疆，我是你今天的车厢 DJ 方舟。路网纵横通四方，一路风光覆山河。如今的新疆啊，高速通达，路网密布，通畅的交通串联起了草原、湖泊、戈壁和村落，打通城市通行、乡村出游、跨城旅行的便捷通道。可以说啊，车轮所向皆是美景，畅通路途，解锁新疆万千风光。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不赶时间，不卷节奏，让潮音陪伴你的晚高峰的出行时间，把疲惫留在工作，把好心情带回生活吧。潮起新疆，生动武江，潮更新疆，正式开启今天的这样一个一小时的陪伴。接下来时间，这首歌的歌名可能会特别适合很多朋友此时此刻的心情吧，无声的雨。

里是929的超更新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哈。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啊，来看看此时此刻现在呢乌鲁木齐交通拥堵指数前五位的都是哪五条道路。首先排名第一位的是团结路啊，今天的团结路呢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现在的车行速度会稍显缓慢一些。那么排名第二的就是友好南路了，从绵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车辆呢现在整体通行也是相对来说会比较缓慢一些。今天的红光山路啊，要需要您特别提示，就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车辆缓行的这种状态，就是因为流量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说呢在走这一节的各位好朋友们稍微耐心一些。那么继续刷新到的是河滩快速路啊，河滩快速路呢现在主要还是在这个人民路桥下，也就是小西门的路段，现在呢在辅路哈，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呢整体的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所以说呢在这个节点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稍微耐心一些。那么这一路口呢在走的过程当中还是要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一定要看清楚什么是进口什么是出口，千万呢在路上通行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那么别对整体的车流造成太大的影响。那么继续刷新到的是排名第四的是红山路啊，那么今天呢最主要的就是因为红山路车辆出现排队，你包括像新华北路西大桥这个路口呢造成啊，就是很多车辆从辅道呢它进入到红山路进不去，造成后方呢也是有一个明显的车辆积压，所以说呢通行在这一节点的各位好朋友们还是要稍微耐心一些。那么今天排名第五位的是泰山街哈，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行速度也是稍显缓慢，所以说呢这五个交通节点通行的时候大家多一些耐心吧。不管怎么样，在路上呢难免会遇到一些车辆排队或拥堵的这种状态，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路上放松心态，放平心态，咱们做到稳驾慢行，安全出行。接下来时间这首歌曲依然是一首老旋律哈，恋曲1990。

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啊。这个时间段的广惠桥桥面上哈，由西向东的方向基本上就是从河滩路的这个上方开始，一直到团结路的出口，还有包括呢跃进街的这个下桥口，车辆呢是进入到了一个排队，后方的司机师傅们稍微耐心一些吧。

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潮更新疆，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为大家继续来刷新一下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一些动态的信息啊，便于大家呢能够来及时的调整一下您的这个接送旅客的时间，重点来关注一下进港方面的航班的动态信息。来自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信息显示啊，在有这个由深圳啊飞往乌鲁木齐的 SC2326 啊，那么预计呢是在今天的19:27，那么将会晚点17分钟进港。北京飞乌鲁木齐的 CZ6902，21:09，晚点这个114分钟。哈密飞乌鲁木齐的 GS7496，那么预计呢是在19:02，提前13分钟进港。还有呢就是昆明飞往乌鲁木齐的 MU5837，19:10将会提前10分钟进港。上海飞乌鲁木齐的 FM9219，18:54，提前26分钟进港。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GS6478，19:33，晚点13分钟进港。还有呢，成都飞乌鲁木齐的 8L9663哈，19:04，提前26分钟进港。武汉飞乌鲁木齐的 MU2613，18:48，今天呢将会提前47分钟进港。长沙飞乌鲁木齐的 FU6593，19:46进港。成都飞乌鲁木齐的 CA2529，预计呢是在18:47，同样也是提前53分钟进港。有关于航班的一些动态的调整信息，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会随时为您介绍。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做一了解。这里是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潮更新疆。

文文，我们继续为您刷新到的是有关于在北京时间20点之前的进港的航班的动态信息哈。由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94 啊，今天呢是预计在19点07分将会提前38分钟进港。重庆飞乌鲁木齐的 HU6349 19点19分提前36分钟进港。北京飞往乌鲁木齐的 CA1291 预计呢是在19点29分提前31分钟进港。还有呢，重庆飞往乌鲁木齐的 CZ2311 预计呢是在19点18分提前42分钟进港。伊宁飞乌鲁木齐的 GS7536 原计划是在北京时间的20点，那么预计呢在今天啊是19点44分啊，是提前16分钟进港。还有呢，南京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28 19点42分进港。还有呢，这个郑州啊飞往乌鲁木齐的这个8L9579预计呢是在19点32分提前38分钟进港。同时继续为您刷新到的是由沈阳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461 预计呢是在今天19点39分提前46分钟进港。这是在北京时间20点之前的一些进港方面的航班的动态信息。那么大家可以针对以上的动态的信息调整，可以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时间。

里是九二九为您送上的潮客新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上的消息，着重关注到的是城市快速路哈。那么今天的快速路呢，压力比较偏大的还是在河滩快速路上啊。咱们首先提示一下，今天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桥下一直呢到西大桥下方，尤其是辅道啊，就是大小西门的这个路段，车辆的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一些，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在这个节点稍微耐心一些。另外呢就是华林桥桥面上啊，那么今天在走的过程当中，还有就是西大桥桥面上都是由西向东的方向流量偏大，人民路桥面上呢也是自西向东啊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状态。那么在这个河滩快速路上，由北向南的方向，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啊，还是从这个东进场路，那么在进入到喀什路桥下的时候呢，是自北向南的方向，河北路桥下、河南路桥下都是北向南的方向，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一些。那么外环呢，最主要的交通节点还是在广汇桥桥面上啊。今天呢，现在是在通行的过程当中，你包括由西向东的方向，团结路的出口处、跃进街的下桥口，车辆是有排队的。那么同时呢，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克南高架桥面上，在进入东外环的时候，车行速度会稍显缓慢，但是过了这个节点之后呢，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有序的通行。所以说呢，总体来看的话呢，城市的快速路今天的河滩路的压力是比较偏大，那么其他路段呢，还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通行。所以说呢，大家可以选择去走，但是呢，我们希望您在走的时候啊，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如果说车速啊确实起不来，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走右侧的这个慢行的车道，别要长时间的站着这个快车道，那么造成后方的司机师傅们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啊，也会有一些这个交通的压力。另外呢，就是咱们就说在河滩快速路上在走的时候，因为车速都比较快，不要随意的去变更车道。如果说啊，这个变更车道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后方的这个车辆，那么这个距离比较，第一呢比较远，第二呢就是不需要去采取这个制动的这个措施。那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够打灯，然后变更车道。我们希望就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到这个相互礼让，文明出行，安全出行。接下来时间依然是一首老旋律新翻唱啊，一帘幽梦。

好，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朝更新疆，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继续要为大家来刷新一下路上的消息啊。今天的城市的快速路，刚才说到了河滩快速路，那么这会儿呢，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现在的广惠桥桥面上，由西向东的方向，基本上呢就是咱们说南环线啊，从广惠桥桥面一直呢到团结路的出口处，现在呢是自西向东排队是比较严重的。后方的司机师傅们，咱们稍微耐心一些。市区范围内呢，目前天山区的有几条道路，一是龙泉街，二呢是新华北路啊，这个南北双向现在都是有一个车辆的排队。另外呢，就是今天的这个新民路啊，现在是由北向南的方向，那么在进入到北门路口的时候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状态。红山路的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通行在这个节点还是需要大家呢能够稍微的耐心一些。另外呢，沙区范围内啊，目前来说的话呢，像黄河路，包括呢就是黄河路中医院周边的道路啊，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排队的这种现象。所以说呢，在这个节点，我们大家一定要稍微的留意一下，在路上做到稳加慢行，安全出行。这里是929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哈。那最后的时间，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929，关注我们为您送上的每一份时段的精彩内容。

0: 是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2，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啊，坐在亢奋的甜甜的旁边。
0: 对，为什么今天甜甜格外的亢奋呢？
1: 是
0: 因为
1: 呢，
0: 今天上节目前喝了三杯咖啡。就是你知道叫什么呢？物理亢奋。这不是一种啊，这不是一种天然亢奋，这是一种物理亢奋啊。就是上节目了，给自己强制开个机。
1: 哎，
0: 就是这种感觉。
1: 这样子。
0: 对啊，为什么
2: 我喝了一大桶浓茶，浓浓的烫烫的。
0: 我说实话啊，刚刚在办公室杰克然喝那口烫茶的时候，我还在问他
1: 啊，
0: 我说杰克然，
1: 嗯，
0: 这么热的天你喝这么烫的茶吗？你知道你的工位上已经冒水蒸气了。
2: 有没有可能是保温杯里装了 一壶凉茶呢？
0: 哦，是凉茶是不是？但是你那个
1: 就那种感觉，
2: 那个感觉，
0: 你知道你们喝茶那个感觉让我觉得烫烫的那种啊。
2: 哎呀，我就喜欢那样喝，就觉得有感觉。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其实在这样的夏天呢，让大家能够强制开机的方式有很多种
1: 啊，
0: 比如猛猛的喝咖啡
1: 啊，
0: 或者猛猛的喝热茶，是不是
1: 也都可以的？
0: 对，再不济你就把怎么能放在再不济的行列里呢？把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一听
1: 啊，
0: 绝对让你强制开机。
2: 最重要的是我们那个前奏一响，
0: 没错
2: 啊，你那个感觉和状态就来了。
0: 是的，
2: 如果说就这样都不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你们还喝吗？
0: 我
2: 醒了吧？
0: 我刚想让你说，等会儿我给你给个那个节奏。
2: 哦，不需要，
0: 哦，不需要，是不是？
2: 咱不需要。
0: 啊，行啊，各位朋友们，
2: 我也醒了，
0: 醒了，
2: 大家也都醒了吧？这会儿
0: 大家都醒了吧？
1: 嗯
0: 啊，那个车上的车载广播还好吧？喇叭没有被炸掉吧？如果
2: 想
0: 了，
2: 我这个喇叭，买的时候质量很好的呀，价格也高呢，那个性价比也非常高的，音质很好的，怎么杰克然一喊那个喳喳喳喳的那样的声音就出来了？
0: 我跟你说啊，你一喊是那种3D 环绕立体声啊，好的呢吧，好的呢吧，好的呢吧，醒的呢吧，醒的呢吧，就是那个360度全方位的就开始把大家喊醒了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要的就是这个感觉啊，这一会儿呢，希望大家在下班的路上，至少我们把下班的状态拿出来好不好？
1: 啊，是的，我们没有下班没有关系，你们都已经下班了，都这么高兴，开心一点。
0: 哎，说您呢，就是你，就是你，啊，小李、小王、小张，啊，老李、老王、老张，啊，王总、张总、李总，就是你们啊，再不要偷偷在那喧哗了啊，咱把那个节奏拿出来好不好？跟杰克兰甜甜我们一起聊一聊不好吗？
1: 好运来给你发动图了，首先是新年快乐，这年过去一大半了，朋友啊，
0: 快了快了
1: 啊，
0: 我怕30的钟声太响，什么鞭炮声太吵，在这里对你说一声新年快乐。
1: 2027年给我们发送的新年快乐，是不是？
0: 快了快了，还有半年嘛，半年就快过年了，各位朋友们，祝大家难忘今宵，好不好？
1: 另外一个动图是，这帮妖精哪里去了？
2: 是孙悟空的一个表情动图。
0: 对啊，卖东货的吴彦祖说，船长。你把我的宝华尾剑喊坏了，咋整？
2: 啥东西这是？
0: 天哪，真的假的？
2: 喊
0: 坏掉了吗？你喊
1: 那我不管呀。
0: 对啊，你
1: 咋换了？你都不要找我，我跟你讲。
0: 对啊，你换上一个就行了嘛，是不是？
1: 所以我的待遇你都还没给呢，你还跟我说我把你东西给喊坏了？
0: 你再换上一个音响就行了嘛，是不是？没关系啊，你再换一个更高端的，好不好？
1: 不容易喊坏的那种。啥东西嘛，就我一喊就能喊坏。
0: 哎，我觉得这样子，你也别用什么宝华尾剑了，吴彦祖，你就把那个小蜜蜂往你的车上一系，是不是？喊坏一个换一个，喊坏一个换一个。
1: 对吧，这小蜜蜂的杂音是真大呀。
0: 对，哎，那个成本低。
1: 哎呀，
2: 行。
0: 然后我看到小谢在新 A 说，一周没有听你俩的声音了，去了一趟下塔，好凉快啊，刚回来，现在在机场快速路上呢。
1: 幸好今天乌鲁木齐也非常凉快，要不然的话你这个反差太大了，我估计你下飞机就开始怀念下塔了，我跟你讲。
0: 对啊，但是我觉得很感动的一点是，一下飞机还在路上呢，都在听我们的节目。
1: 哇，真的，
0: 确实很感人了，小谢。
1: 就是啊，
0: 希望你
1: 恩的心，
0: 对，
1: 感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希望你下次哈，不管去哪里玩，把我们的声音也带去，好不好？下一次我们说，比如说小谢在下塔说，杰克然甜甜，我在下塔呢，我又把你们的广播一个听，就这种感觉的啊，
1: 就是我在下塔等，不是想你们
0: 下塔，
1: 我在下塔等你们
0: 啊，对，你或者这样子，你就直接这样说，小谢，你说，
1: 想你
0: 的风吹到了下塔，哎，对，就这样啊，好不好？
1: 还有悟空也发来消息了啊，他说甜甜。
0: 怎么了？
1: 再拿喝咖啡找借口呢？是不是？甜甜不是晚上有约，就是大家都懂，
0: 懂，哎，懂，懂了也别说好吗？
1: 甜甜年纪大了，我跟你讲，晚上一点都出不去，
0: 真的，年龄大了，哎，那样
1: 到点了就得睡觉了，
0: 没错，哎，那样的约会的场子就不要找我了。
1: 你看他这会儿就开始打瞌睡了，要不然喝咖啡咋弄呢？节目上不了呀。
0: 节目上不了，这个你也把这个窑造的有点
1: 上不上
0: 了，我跟你说杰克然，你这个人啊，就是哎，我上不了了吧，你又在那天天你回来啥时候回来呢，我就也上不了了。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全部都给你这位朋友，他有说啊，他说那今天到底宣啥呢，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手机，三个手机已经摆到这儿要跟你们互动了啊。
1: 哎呀，哦，真的假的？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就说的是关于颜色的话题。
0: 颜色
1: 啊，有一个你说，
0: 请把这个话说清楚。我们不是关于，我们是一种颜色，好像越描越黑是吧？来，你
1: 在说啥？我们说的是，如果说让一种颜色跟你进行匹配的话，你觉得哪个颜色更是最适合你？
0: 哦，我跟你说啊，我就想到了一个，我觉得特别
1: 适合的是五颜六色，
0: 是吗？就是那种，我刚想说一种高级的，你要这样一下弄的人。
1: 我想听听到底有多高级，
0: 五彩斑斓的黑色。
1: 我就想说你肯定会说这个颜色，就因为算了不说了，这样有点像人身攻击。
0: 我觉得你还是要不然把这个话说完，不然的话我觉得今天这一期节目上的也不会很快乐。
1: 我说不了。我真的不敢说，我怕
0: 你
1: 打我。
0: 你说，
1: 我不敢啊！
0: 你快一点跟我说，
1: 就是因为你黑嘛。敢不说话了吧？你不要打我，不要生气，不说了不生气的。
0: 哎呀，就是刚刚的那几秒，各位朋友们啊，甜甜还在，但是甜甜确实一句话都不想说了，因为我觉得真的你有点不合适了。
1: 哎呀，我也觉得，我说。

0: 但就是会觉得不合适了，
1: 就仗着自己白是不是？仗着自己白是不是？嗯，说实话，每次在节目里啊，我都是那样把你捧得高高的，你把我踩在脚底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搭档要这样做。
0: 这个小时你任你踩好不好？
1: 那踩不了一点儿。今天我们说到了啊，就是你觉得有哪一种颜色啊，就是跟你特别的匹配，大家都可以来说一下啊。因为说实话，这个世界上颜色真的是五彩缤纷，各种各样的颜色，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未读信息，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紫色特别的适合我，他
0: 说
1: 因为我觉得自己红到发紫。
0: 哦，天哪！
1: 哇，而且说什么类似像什么九紫离火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0: 大家都希望自己是那个紫就是红的发紫，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啊！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这种愿望、啊。
0: 哎，但是甜甜，你在你说黑色之前、我其实我也想说黑色，因为黑色显瘦，
1: 对，
0: 所以我就爱买黑色的衣服。
1: 哎，真的是这样的。而且各位朋友们，我之前啊，我不知道是哪一位朋友，说什么，因为我什么暗中保护你，就是类似那种，哎，对吧？
0: 有点浪漫了，
1: 我们这小姐姐妹硬浪漫是吗？然后悟空说甜甜适合孔雀开屏色霜，
0: 五颜六色的是不是？
1: 哎，我觉得我还比较低调吧，还是属于比较低调一点的，好不好？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悟空，知道了。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风帆说，我选灰色，因为周一早上闹铃响三遍，我还没有醒，看窗外灰蒙蒙的天气，我的人生一样。就感觉不是状态不是特别好，起那么早干什么？差不多点就得了。哎呀，哎，不要给自己定那样的硬性的目标。我每次都是我要早起，我要早起，喊口号喊到最后自己又很痛苦。其实我觉得自然醒就相对来说不要太早，但也不要太晚，那个刚刚好的时间就很好。
1: 是的，
0: 就是上班前半个小时起来就行了。这是不是啊？
1: 哎，我跟你说啊，
0: 抹个脸就可以走了。
1: 你听我讲啊，就是像我们这么糙的人啊，可能半个小时够呢。哎，但是有些女孩子，你要上班半个小时真不够。
0: 不是，我跟你说，男的基本上都够了，提前十分钟。
1: 但是我们是女孩子啊。
0: 但刚才那个是男
1: 啊，男生是不是啊？
0: 我们得提前一个小时。
1: 你是对他说的，是不是？
0: 对
1: 啊。小娜娜说，在我心里，甜甜粉粉的，杰克然酷酷的，
0: 哎呀，
1: 黑黑的。小娜娜，你是在帮我报仇是吗？哎，但是杰克山确实是酷酷的啊，黑黑的这一点我不认可啊。虽然他刚说我黑，然后
0: 就是相对来说啊，我稍微白那么一点点，但还好吧，我觉得。你刚说甜甜也只是为了梗啊，朋友们。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好运来说，我觉得我适合百元大钞的颜色，特别的适合我。
0: 哦，
1: 也是那种粉粉的，就反正就那种带点粉。就是那种颜色，是不是？
0: 还真是。
1: 哎，
0: 我发现身边很多男生都非常喜欢就是粉色的这种
1: 东西。真的吗？
0: 对啊，就喜欢穿粉色的衣服啊什么的，
1: 有一种猛男落泪的感觉。就是
0: 知道啊，
1: 就很适合
0: 金刚芭比的感觉。
1: 对啊，就喜欢那个粉色，是不是？
0: 还有富贵啊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特别喜欢金色，你看我的名字都带富贵
1: 啊，
0: 就想要把那个泼天的富贵穿在身上
1: 啊，
0: 浑身泛金光，自带高光，这才好呢。
1: 是，我看到樱桃他又有说了，他说我觉得粉色特别适合我。他说你们猜我为什么叫樱桃？
0: 为什么呢？
1: 他说樱桃呢就有一种啊，就是让人垂涎欲滴的感觉，还有那种粉粉的红红
0: 的
1: 那种感觉，就让人很怜爱。
0: 哦，
1: 你看这才应该是女孩子的正常思维。我们俩一天，我喜欢五彩斑斓的黑呢，我想黑黑。哎，能不能
0: 黑的彻底一点，能显瘦？
1: 我反思我自己，我真的要在节目里好好的反思一下我自己。我重新说，
0: 反思的还少吗？但是每次都是那反思完之后依旧我行我素，好吗？
1: 啊，也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王朝，他也有说，他说：“难道只有我喜欢土豪金吗？”
0: 啊，
1: 也不是啊，刚有位朋友不也喜欢金吗？
0: 当年手机出了一个土豪金的时候，我们不是卖爆了吗？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喜欢土豪金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1: 对啊，
0: 嗯，小李子说，我选粉色，因为我的少女心从8岁活到了28岁都没有死。虽然说上班只能穿工装黑色的西装，但是我的手机壳是粉的，水杯是粉的，连 PPT 背景都是粉的，
1: 好粉啊！各位朋友们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方太有说啊，他说呢，其实对于我来讲，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而因为呢，绿色啊，象征着一种生命的力量，非常非常的有活力。
0: 你还别说，真
1: 是
0: 这样子。
1: 是是是，嗯，是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如果说让你跟一种颜色来适配的话，你觉得自己最适合的一种颜色是什么呢？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今天呢，我们聊到了颜色啊，就问问大家，你觉得你跟哪一种颜色最适配？就如果说用一种颜色来形容你的话，你觉得你是什么颜色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哎，其实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因为很多朋友一定是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说让大家用一种颜色来形容一下杰克然和甜甜，哎，觉得杰克然是什么颜色的？甜甜是什么颜色的？我觉得也可以来说说看，
1: 也可以，
0: 好不好啊？
1: 我还有点期待，朋友们。
0: 没错啊，这种黑我们的事情就交给大家了。对，
1: 来，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因为杰克然和甜甜的心态是蛮好的，你们随便说啊，不好听的我们不念就行了，就是自动屏蔽不看啊，就是我们可以来就是玩一玩嘛。大家可以用一种颜色来形容一下杰克然和甜甜，
1: 可以，
0: 或者说你们想用颜色来适配一下自己都可以啊。然后我看到毛茸茸说，看我的头像
1: 啊，
0: 这些颜色都适合我哟。我看了一下他，哦呦，
1: 哦，五颜六色，
0: 对，有那个紫色、绿色、
1: 彩虹的颜色、
0: 橙色、粉色，还有那种白色和金色，是不是？
1: 明白了，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茉莉，说杰克然
1: 啊，
0: 高贵金，
1: 哎呀。
0: 甜土黑是土黑是一种什么颜色？等一下，哎，等一下，高贵金啊，我能想，
1: 花十块钱买的粉儿，
0: 我大概我能想象出来那个不灵不灵的那种感觉啊。但是我觉得咱们好歹不要捧一踩一，好吧？就是黑就算了，土黑土黑的。啊，等一下，
1: 对不起啊，十块钱买的，
0: 我走，这样
1: 花钱有点多，就去伤害你有点深了，
0: 我走，
1: 不好意思啊，
0: 我走，我走。你知道你把十块钱转给我，我自己说甜是土黑，好吗？你转给我，你浪费在这种事情上干什么？
1: 啊，行行，
0: 影响搭档上节目的心情。
1: 行行行，我下个节目就把钱转给你啊。
0: 你转给我，我用小号给你评。
1: 好，
0: 我用小号在平台参与，好不好？
1: 行的。张成也发来消息，他说，我选黑色，因为我是熬夜冠军，黑色是我最熟悉的朋友，而且黑色的衣服百搭显瘦，最重要的是耐脏，而且是懒人的福音。
0: 哦，你看啊，然后薇薇安说了，
1: 懒不洗衣服写的这么的高大
0: 上，真的。薇薇安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杰克然是那种淡淡的蓝
1: 啊，
0: 然后呢甜甜是热烈的红。这个我，你看看，我觉得
1: 这
0: 样我还能接受。哎，我觉得这样我还能接受，各位朋友们
1: 啊，
0: 是吧？我觉得可以把我们俩的这个性格的特色就是展示出来嘛，
1: 是
0: 不是？
1: 是的，是的。还有哪些啊？你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来说一说，好不好？
0: 是的，是的。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森森，他说我喜欢绿色，不是那种荧光绿，是那种森林的那种安安静静的绿，一看就觉得世界没那么吵，生活没那么急。我下班专挑有树的路子。就是为了蹭点绿色。
0: 哇，天哪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枫叶这位朋友呢，他就有说，他说其实对于我来讲，杰克然是那种纯白色
1: 啊。
0: 他说甜甜的话，就彩虹一般的颜色吧。
1: 还真是。
0: 哎，我就不能来一点？我跟你说
1: 啊，
0: 他们形容你的颜色都是我好期待就是的颜色。
1: 哦，真的假的？
0: 就那种淡淡的蓝，纯纯的白。
1: 哎呀，
0: 就是那种很开阔的感觉。
1: 然后呢，
0: 我不喜欢这种就是像圣诞树一样的颜色。我感觉我现在就是感觉身上
1: 圣诞树上的彩灯，是不是？
0: 我感觉我现在身上都那叮铃咣啷嗦哩啷当的，就那种感觉。
1: 哎，说真的，我还特别喜欢这种颜色，因为觉得就是整个人是五彩缤纷的呀。
0: 真的吗？
1: 生活就是五彩缤纷的呀，多绚丽呀。就太单一了，你不觉得无聊吗？就像我人一样，多无聊。我知道了，朋友们，就是我就是那个，
0: 你给我在这得了便宜卖乖，是不是？你给我在这卖乖，是不是啊？
1: 真的是啊，
0: 真正该走的人是我，好吗？
1: 我们继续来看，
0: 没事，你们再等一等，好不好？再忍受一下杰克然，
1: 哎呀，
0: 忍受一个月啊，应该差不多了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Smile 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呢，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如果形容大家的话啊，他说我觉得929的听众，我想用一种颜色来形容大家，
1: 什么颜色？
0: 还有我觉得929的听众是五颜六色的，还有因为每次呢收听节目很少参与啊，就听到大家的这个互动，觉得把人惹得笑。

0: 是在我的心目当中，我们的听众是我们就像我们的这个图标一样，是橘色的。
1: 为什么？
0: 就是是温暖的，然后有一点热烈的，但是又有一点克制的那种感觉。
1: 哇，哎，你好会形容
0: 哎！哎，是，这是我的真实感受。
1: 哎，真的很会形容啊！我觉得把大家一下说高兴了啊，橙色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好运来说，甜甜是白色，哇，终于有人形容我了。等一下啊，让我好好的读一下。他说，甜甜是白色，纯洁的白。哇，杰克然是红色，侠女的红。
0: 哎，我跟你讲，侠女的妆造真的很适合我，
1: 很帅。我跟你说，你知道他说到那个侠女的红，让我想到了什么？就是那个我之前看过的一个影视剧。你应该也有印象，东方不败那个一身红衣那个，哇，好酷，就很帅，非常帅，
0: 大侠的那个气质，
1: 对对对，很帅很帅。
0: 下次拍那个我们的个人写真宣传的时候，如果说有古装系列，我一定要选大红色，我要尝试一下。
1: 哎，真的可以尝试啊。我们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大白兔奶糖啊，他就有说，他说我来形容一下吧，他说其实每次啊在听你们的节目，他说我就感受到了，他说呢，我觉得杰克然身上啊有一种非常高级的特质
0: 哦，
1: 还有我觉得那个 Tiffany 哦哟，好高级Tiffany 蓝啊。他还说了一种，他说还有那种淡雅的紫，就非常的适合。
0: 哎呀，谢谢你哦。
1: 是是是，他说甜甜就适合红色啊，大红大绿的这种，大红大绿的颜色。
0: 好，你看是，
1: 我想到了花棉袄。
0: 哎，我发现啊，大家都还挺极端的。你看，你刚才说我是，你是自己是红吗？你看羊，他在你心，就你在他心目当中是那种樱花粉，就是很温柔的那种颜色。然后呢，我呢是在他心目当中是热烈的奔放的红色。
1: 哇，天，我喜欢这种浪漫樱花粉。有，我跟你说实话，
0: 我就觉得这个颜色特别高级。
1: 真的吗？
0: 是的，
1: 但是我
0: 那个樱花粉是带一点那种肉嘟嘟的，很有一种有一点点那个厚重感的那种颜色。
1: 哦，
0: 是的，就不是那种，
1: 我
0: 是那种，
1: 咱们也不用这样
0: 印花，不是，我真的就是粉色是我觉得是比较挑的一个颜色。他说的这个樱花粉啊，在我心目当中是那种肉嘟嘟的，然后有点可爱的，但是又不是很张扬的那样的一个颜色。
1: 哇，好开心哦，
0: 是很温柔的一个颜色，而且是有点高级的颜色。
1: 各位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爱工作、爱上节目吗？就是因为在节目里
0: 这种夸。
1: 搭档也夸、哎呀，你说这个情绪价值给我给的哦，就是把我凑到这儿，就是感觉哦，不开工资我都能上班，也不行，
0: 感觉
1: 人才型的。然后呢，一直感觉杰克然很沉稳端庄，有自己的风格，就像咖啡才型的。然后呢，一直感觉杰克然很沉稳端庄，有自己的风格，就像咖啡和 cappuccino 的那种咖色，醇厚中带着丝丝的甜。
0: 我跟你说，琳达，我还真的特别喜欢咖色系。
1: 他好会形容哎，
0: 我真的好爱，就是咖色和白色相见，就感觉就是有那种内敛，但是又有点那种白色的那种大气。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咖色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驾驭的，你多多少少得有点气场，我觉得你才能把那个咖色就驾驭得很好，
0: 下了班就去买咖色的衣服去。
1: 不然我跟你说，这个颜色配到甜甜身上，大家又要说了，土咖土咖的是吧？刚谁说土黑是吧？又土咖土咖的，我就觉得很难过啊。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说到了颜色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甜甜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哪种颜色跟你最适配，或者用一种颜色来形容一下杰克然和甜甜是什么颜色呢？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气象。
1: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风力4到5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7度左右。
0: 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8月7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立秋之日，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与安宁，于喧嚣中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静待时光。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929。
0: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9: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10: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9: 乐什么呢？
11: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10: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京时间的19:38，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
1: 哎呀，晚高峰的状态已经开始进入了
0: 啊！这会儿呢，从会展中街到七道湾北路，就是七道湾北路到这个河南东路啊，由东向西，以及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包括呢这会儿的团结路从明化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还有呢这个红光山路啊，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呢还是有排队拥堵的情况哈。
1: 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分享您的路况喽。
0: 是的，今天我们说到了颜色嘛，就让大家来用颜色形容一下自己，就你觉得你跟什么颜色是最适配的。如果你实在是不好意思形容自己，反正杰克和甜甜脸皮也厚，对吗？你就说我们啊，好不好？就是用颜色来形容一下我们俩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强，既能文静也能狂热。
1: 哎，我太喜欢这个形容了。
0: 他好会说，哎，我们是赛里木湖的蓝，
1: 蓝多美啊，
0: 那得多漂亮啊，是不是？真的很漂亮啊。
1: 是，你看你去过吗？赛里木湖？
0: 你这，作为一个伊犁的女孩子，离赛里木湖也并不，怎么可能没有去过呢？是不是？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朋友呢叫阿豪，阿豪他就有说，他说甜甜、杰克船长下午好，今天比平时早上2分钟节目，为你们点赞，参与一下话题，我觉得自己是金色，到哪里都会发光，结果发现呢自己是黑金，扔到黑暗里不会发光。他说听声音呢，甜甜的颜色是橘色，给人一种清新感，很治愈。杰克然的声音呢像彩虹，多变的志玲姐，小心 DJ 轻松拿捏。
1: 哇，朋友们怎么那么会形容啊，
0: 真的好厉害哦，是不是？
1: 是，
0: 我觉得很棒啊。
1: 对，
0: 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张扬，他也有说，他说呢我来形容一下吧，他说如果说用一种颜色我来形容一下杰克然的话，我觉得是那种暖米黄，给人一种非常亲切温暖的感觉。
1: 哇！
0: 然后呢他说如果用一种形容甜甜的话，那就金城吧。
1: 好，就是比较热烈的这种颜色嘛，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风

0: 湾哈，他跟我们分享的，他说，我特别喜欢的颜色是也是蓝色，比较忧郁，然后就觉得有一种浪漫在里面，明白了。
1: 是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看到游淑婷他说了，他说其实虽然我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是那种粉嫩少女色
2: 啊，
1: 她就适合那种粉嫩少女色，
0: 哎，绝对可以的。我觉得
1: 当然了，
0: 我觉得粉色不一定是只适合就是年纪小啊。
1: 对，哎，我跟你们说，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反而
1: 会变化
0: 粉色，
1: 真的会变化。你知道以前啊，就是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妈妈说，宝贝，妈妈领你到淑女房买上几身衣服
0: 啊，
1: 我会非常的抗拒。那会儿我就喜欢美特斯邦威，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就是淑女房，我觉得啊，我不要，我不要那种粉粉的，我很不喜欢。
0: 对，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就比较抗拒，就是
1: 对
0: 所谓的啊，就更偏向女孩子一点的那种柔美的颜色。
1: 对，但是
0: 就喜欢那种，
1: 你知道现在
0: 有点个性的东西。
1: 现在的我啊，就是真的非常的喜欢一些那种粉色系的东西。
0: 我也是买了两条
1: 墨镜啊，你知道我的什么墨镜啊，就是衣服啊，都会偏粉色。
0: 是，我能证明天天
1: 是
0: 真的喜欢粉色，或者是就是彩色的那样。
1: 对对对，就颜色，
0: 而且你也很适合。
1: 我喜欢那种多巴胺的颜色，就是那种颜色饱和度比较高一点的这种啊。
0: 还有点点说，我觉得在我心目当中，杰克然是那种墨绿色，然后甜甜的是那种淡淡的紫色。
1: 哦，好高级哦！
0: 我喜欢那种墨绿色。
1: 这两种颜色我觉得都很高级，就是那种墨绿色和淡淡的紫色都很高级。
0: 是，以前就觉得墨绿色比较老气，但是我发现啊，就是现在我当时年纪太小，不懂那个墨绿色的那个高级感，
1: 好看是不是？
0: 好看，是的。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马克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用两种颜色来形容一下你们俩，他说我觉得杰克然是雾霾紫，甜甜是薄荷绿。
0: 哇，
1: 这两种颜色也都好好看，
0: 就是那个薄荷那个词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颜色都觉得很好看。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那个颜色就一下子清新了不少。
1: 哎，但是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那种雾霾感的颜色，就你知道有时候啊，我去那个给头发换一个发色嘛，然后呢我就特别，我觉得如果说那个 Tony 老师对我说，哎，这个是雾霾感的，我就会觉得很高级，
0: 就是每个颜色泛点灰，
1: 对对对，换点那种雾霾感，就会觉得很高级。
0: 尤其是发色，如果说带一点那种灰调的话，确实会很高级。我觉得，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
0: 颜色也是一样的。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轩轩说，我觉得杰克然是那种灰色，然后甜甜呢是那种，
1: 轩轩说的这个颜色，我都感觉很莫名其妙哎。
0: 他这个颜色，
1: 就
0: 他说是孤蓝，
1: 对，很，就因为这个颜色，说实话就是听到的很少，
0: 孤蓝是这样子的，就是
1: 孤蓝是什么样的
0: 蓝色？
1: 蓝
0: 色里头带一点点绿色的那个调。
1: 哦，
0: 我觉得他应该是想说
1: 蓝绿色的那种。
0: 你应该有那种绿色的朝气和蓝色的那种深度吧。
1: 哦，
0: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1: 喂，各位朋友们，其实可能人家就也没有那么，但是被杰克然一解读，
0: 是真的，
1: 我感觉
0: 是那个金属旁的那个骨的那个
1: 高级，
0: 那个颜色很好看，
1: 我喜欢这个颜色，我很喜欢，我很爱啊。
0: 还有哪些颜色你觉得可以代表杰克然，或者是代表甜甜？再或者是你觉得哪个颜色和你是比较匹配的？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1: 是的，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还有啊，等风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呢今天不用颜色形容你们了，我能不能用颜色形容一下我媳妇儿？
0: 可以啊。
1: 他说我觉得我媳妇儿啊是落日橙。他说因为乌鲁木齐的落日非常的好看，
0: 对，很绚丽
1: 啊。哇，你媳妇儿应该在你车上坐呢吧？
0: 我觉得他媳妇儿应该是比较阳光的那种女孩子。
1: 对，我也感觉啊，
0: 很温暖的那种向日葵一样的女孩子。
1: 对对对，就是对生活充满了那种积极性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还有一米阳光跟我们分享，他说我以前不喜欢白色，但是我现在特别特别喜欢白色，尤其是夏天穿白色，真的是，觉得是不二之选，但就是不容易洗，容易洗黄，
1: 是啊。然后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呢，我真的很想把他插出去，就是我真的很想值班编辑能不能把这位朋友拉黑就好，因为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0: 怎么说的呢？
1: 艾玛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来形容一下你们俩吧，我觉得杰克然是天青蓝
0: 啊，
1: 甜甜是夕阳红。 最美不过夕阳红。
0: 你看，
1: 哎呀，
0: 到位啊，
1: 真的很难受。
0: 所以说，这需要我们理解，
1: 真的很难受。我就看到。

0: 哎呀，我感觉真正应该退休的是我。我退休，各位朋友们，真正应该退休申请退休的是我，好不好？退了，退了，退了啊！马上就退，马上就退啊！嗯、
1: 还有阿拉蕾给我们分享的消息，说两位美女主持人，
0: 嗯，
1: 晚高峰快乐呀！喜欢你们会。揣摩微信听众发来的信息，用特别的方式播放出来，爱你们哟！继续继续播，
0: 哇，阿拉蕾，我看了一下，嗯。哎，这位朋友们跟我们互动的还相对比较少的、
1: 哦、
0: 所以说非常非常的开心啊，这位朋友喜欢我们的节目、
1: 嗯、
0: 也希望你继续继续跟我们互动哟，
1: 对，多多互动啊、嗯、因为我觉得你名字真的
0: 很
1: 可爱、
0: 嗯、
1: 很
0: 可爱啊。 嗯， 嗯，
1: 还有我觉得他应该是那种粉嫩嫩的那种颜色的一个
0: 偏可爱一点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0: 阿拉蕾给我的印象好像那个紫色的元素会更多一些，
1: 是吧？
0: 就我们
1: 粉紫色，
0: 对对对对，差不多粉紫粉紫的哈。我们继续来看啊、
1: 嗯，
0: 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朋友呢叫何时，他是这么说的、
1: 嗯，
0: 他说我来形容一下吧，他说我觉得杰克然呢也是那种啊，就是洋红色，
1: 哦、
0: 就热烈张扬、
1: 嗯，
0: 充满了生命。
1: 哦、
0: 他说甜甜呢是那种火焰橘、
1: 哦、
0: 滚烫鲜活像跳动的小火苗，哎呀，
1: 你说跳动的时候我都想起了那个跳跳糖在嘴里蹦跶的那个感觉、嗯、
0: 哎，你发现没有、哦、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
1: 嗯、
0: 真的好会，
1: 真的
0: 好会，
1: 太会了，
0: 就是你知道看到他们的信息啊，就觉得好快乐。
1: 是，你看巧克力派对他选的颜色啊、
0: 嗯、
1: 他觉得我选橙色。
0: 嗯，
1: 他说因为我每天都要喝橙汁、
0: 嗯、
1: 吃橙子，我特别爱吃这样的一些东西。
0: 嗯，
1: 涂橙色的口红，橙色的口红会不会有点太扎眼了，朋友？土橘色还差不多啊，那个可以，
0: 对对对，
1: 很适合秋冬。然后呢，他说橙色都是维生素 C 的颜色、
0: 哦、
1: 是活力健康的颜色、
0: 嗯、
1: 所以我喜欢那种元气满满的感觉。
0: 哦，好棒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嗯、
0: 再爱我一次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说呢，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形容颜色的话，他说我不说具体的颜色，但是呢我觉得杰克然是那种不刺眼包容性强、
1: 嗯、
0: 然后呢适合很多场景比较高级的颜色。
1: 哦，
0: 而甜甜呢就属于那种啊，反正就是只要亮眼、
1: 嗯、
0: 颜色饱和度高就行。
1: 哦，
0: 嗯，反正就是显眼包的那种颜色。我感觉就这么一听就感觉就是显眼包的颜色，就是不管咋样就是给我狠狠的闪瞎别人的眼睛那种感觉，
1: 就是给我闪耀起来。
0: 对啊，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啊、是是是、啊、
1: 还有阿拉蕾说甜甜、嗯、杰克船长太厉害了，我最喜欢的是紫色，
0: 哦，
1: 梦幻的紫色，
0: 哇，你看多棒，我们猜中了、
1: 哦、就喜欢这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0: 对啊，我看到燕月说、
1: 嗯、
0: 说到给头发换颜色，
1: 嗯，
0: 是不是更确定了甜甜是五颜六色的呢？
1: 嗯，
0: 其实也可以说五光十色的闪亮啊。
1: 哇，
0: 哎，等一下，我感觉让燕月这么一说，
1: 嗯，
0: 我好像是那个杀马特，就是感觉我的那个颜色啊，就是染成那个。

0: 首《红色石头》真的是把大家拉回到了曾经的那个就是校园时光。
1: 嗯、是的，就感觉
0: 18岁的天空
1: 好青春呐、
0: 啊。对啊，小小说《红色石头》很好的校园歌曲，我们。

0: 班歌来唱的呢。
1: 哦，真的，
0: 哇，
1: 太美好了吧。
0: 你们的班歌也有点太青春了吧。我记得那会儿我们的班歌是让我们荡起双桨，
1: 那是小学的班歌吧。
0: 哦，是吗？那如果
1: 小学时候的歌曲。
0: 那如果说再大一点会唱什么歌呢？
1: 现在十七岁好像得是高中了。
0: 嗯，
1: 什么十七岁的天空啊之类的那样的歌曲，应该是高中了吧。
0: 哦，对对。
1: 然后初中我觉得应该是童年之类的歌曲了。
0: 哦，对对对。
1: 是是
0: 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风中扬说，
1: 嗯，
0: 蓝精灵。
1: 我又啊，不是
0: 那个，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哒哒哒哒哒，
1: 啊，
0: 那个，
1: 啊，是是，我唱的是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
0: 种太阳，
1: 哦，种太阳，那是红色嘛？
0: 哎，种太阳也是一种颜色啊，
1: 是
0: 那种太阳那个金光闪闪的颜色，是不是？嗯，
1: 是闪亮的颜色啊。
0: 对啊。
1: 嗯，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的阿豪给我们推荐的是什么歌啊？他说，这个带颜色的歌曲吧，应该可以。他说《灰色轨迹》Beyond 的歌曲。
0: 哦哦，这个好像是可以的。嗯，
1: 我听的少。哎，
0: 我也听的相对少一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小彼得志他说周兴哲有一首歌叫怎么了。
1: 嗯，
0: 一句歌词是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
1: 哦
0: 哦哦，是这样的一首歌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他说，
1: 嗯，
0: 没有人推荐那个红的黄的蓝的白的绿的紫的的气球。
1: 哦，
0: 把许配许哲佩还是什么许佩哲的一首歌，气球。
1: 这个是把五颜六色都集齐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圆的边的大的小的，反正就是各种形状都能集齐啊。
1: 是杨洋他说，我觉得周杰伦有很多关于颜色的歌，青花瓷我觉得就是一首，天青色的烟雨而我在等你，就是那种
0: 哇
1: 青色烟雨飘渺的颜色，
0: 很有气质的颜色。
1: 是的，
0: 对吧，就是一下子感觉很高大上的那种颜色啊。
1: 嗯，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书慧这位朋友啊，他有说，嗯，他说我觉得花海也是一种颜色。哦哦，是耶，
1: 是
0: 花海的颜色也很漂亮。
1: 对，
0: 对，
1: 而且感觉给人很浓郁的感觉啊。
0: 嗯，对对对。
1: 还有小胖给我们分享了一首歌，他说是一首儿歌。
0: 嗯，
1: 给未来一片绿色。
0: 哇，这个很好。哎，
1: 嗯，感觉非常美好的一首歌。
0: 嗯，
1: 是吧。
0: 嗯，让我想到了刚刚啊，微信平台上 Emily 提到的一首歌，他说绿色。
1: 嗯，
0: 那个陈柳宁是不是？哎，是谁？
1: 哦，
0: 什么，反正有一个女歌手。
1: 嗯，
0: 然后呢唱到了一首歌是绿色，但是具体这个歌手
1: 陈雪宁。
0: 啊，对对对对，陈雪宁。对对对对，
1: 嗯，
0: 对，他唱到那个绿色啊。嗯
1: 嗯，
0: 也很好听啊。
1: 是。
0: 嗯，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风帆跟我们分享的是许巍演唱的蓝莲花。
0: 嗯 嗯， 嗯，
1: 还有张学友演唱的蓝雨。
0: 嗯，
1: 都是关于蓝色的歌曲。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他也有来。嗯，他说我推荐一首歌吧， Yellow。 哦哦，这是很经典的一首。
1: 哦，
0: 又很经典的一首那个英文歌，是不
1: 是？
0: 是。嗯，
1: 哎，还有我们新疆有一首歌叫做蓝宝石。嗯，我有一个蓝宝石。
0: 哦，
1: 想要把它做成项链。这首歌也很经典。
0: 对，这首歌也很经典啊。嗯，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推荐到了在歌曲当中带有颜色的歌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和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3: 92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半点气象。
1: 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风力4到5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6度左右。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20:39，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山杰克船长。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带有颜色的歌曲啊。
1: 是的。
0: 其实呢，听大家就是分享完以后啊，突然间感觉我们的歌单都变得
1: 五彩缤纷。
0: 没错，
1: 那么的好听。
0: 是，而且我觉得现在
1: 那么的悦耳、
0: 直播间的那个氛围啊，也有点不太一样。是不是就感觉像是置身在那种你知道啊，就是我可能现在没有机会体验了、就是像那个就是什么充气城堡里面各种彩色、彩色泡泡球啊、就那种感觉、对对对
1: 海洋球你是可以体验的、
0: 哦真的吗？
1: 等未来
0: 我还有机会吗？
1: 等未来有小朋友和你一起玩的时候、
0: 只能这样
1: 你就可以一起冲进海洋球。
0: 我以为是
1: 很快乐，
0: 我以为是妈妈带着我这个大宝宝就应该到几百个月的大宝宝，是不是？我们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朋友们在推荐啊、这位朋友呢叫善良的人，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想推荐一下彩色的黑，刚刚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安排到了啊，吉克隽逸的这首歌。
1: 是的、还有哪些关于颜色的歌曲朋友们可以继续来为我们推荐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森森，他说周杰伦的那个满城尽带黄金甲，是不是那首歌感觉哇塞很贵气的一首歌，
0: 金光闪闪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有朋友提到了一首歌啊、这首歌呢其实刚刚出现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生成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周杰伦的彩虹
1: 哦，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天涯，他说推荐的是薛之谦演唱的黄色枫叶。哎，说到黄色的这首歌好像有一首歌叫做小黄花，感觉也蛮可爱的。
0: 还有一首歌让我想到那个送你一朵小红花
1: 哦，
0: 是不是？
1: 是
0: 我觉得也有这首歌啊。还有这位朋友叫 Don't Worry 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我分享一个吧，大鱼海棠的主题曲。他说的是周深演唱的那个啊。
1: 这个主题曲就会让人联想到大海嘛。
0: 对对对对对，
1: 蓝色的神秘的大海。
0: 是的是的、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轩轩啊，他说跟我们分享的这首歌啊是红日。李克勤的红日。
0: 哎，这首歌说实话啊、真的很有快乐的氛围、就能够瞬间给大家打开那种就是让我们一起跳起来，就那
1: 是给人那种
0: 开关
1: 火红的希望和力量的歌曲、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李克勤红日。

0: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彩虹》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其实这个时段的这个点播率还是蛮高的，嗯、是不是、嗯？
1: 周杰伦的被点到的次数也非常多、嗯，因为我们的听众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周杰伦。
0: 是啊，嗯、还有一首歌孙燕姿的《绿光》，这首歌点到的人也很多。
1: 哎，还真是。
0: Queen 也提到了孙燕姿的《绿光》啊。嗯，
1: 此刻呢，阿楚姑娘给我们发了一段语音，嗯、我们来听一下她说了什么呢？
0: 哇，好久不见。
2: 田健船长晚上好，
1: 晚上好，
2: 我们现在正在听彩虹，歌曲叫咦咦，是叫咦咦，
0: 哇
2: 咦，
0: 哎呀，太可爱了，这萌化了。
1: 对，就是尽管说我们看不到画面，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那个小小的小声音，可可爱爱的在那里。
0: 宝宝为什么没有叫姨呢？是因为宝宝内心想叫姐姐。没有没有，再不能这样了啊！这样感觉甜甜脸皮有点太厚了。哇，好可爱的小宝贝啊！嗯，真的要说一下啊，嗯、因为呢，我知道阿楚姑娘家的小宝贝啊，可以说真的是听着我们的节目长大了。
1: 就从节目从胎教开始，是不是？
0: 没错啊，他们家宝贝的胎教一定是拜托了晚高峰，然后到现在啊，都可以、嗯、都可以教姨了啊。啊

0: 小宝贝你好哟，我是甜甜姐姐，这是我最后这是最后的倔强。
1: 我是杰克山阿姨。
0: 哎，好像我说实话，这就不叫倔强了，这是一种心酸。就是其实
1: 我觉得
0: 好心酸，想抱抱自己。
1: 我觉得一叫姨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可爱的。
0: 我欣然接受，我当然欣然接受，欣然接受啊，欣然接受。
1: 你可以叫小姨嘛，是不是？
0: 对，哇，就显得可可爱爱啊，
1: 更亲切了。
0: 对，欢迎欢迎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小，他是说了，他说呢，因为旋律好听。曾舜晞翻唱了一首《一人行》，旋律一定有很多人听过，只是不知道名字，会想到大海的颜色也算吧。
1: 哎，这首歌我也确实听的比较少，哎，但是我知道，曾舜晞很帅的。
0: 很帅很帅，眼睛很大，我对他的那个印象就是眼睛很大。
1: 就是的。
0: 对，小周提到了，他说，还有一首歌，他说是新疆歌手的《黄玫瑰》。有没有可能是刚刚有朋友提到的刀郎？说刀郎好像唱过一首歌叫《黄玫瑰》。
1: 是
0: 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阿豪提到了刘德华的《开心马驹》。他说里面的歌词紫色夹杂灰色。衬着 T 恤、成语楼都是颜色哦，哎，这个颜色好复杂哎，就是那种紫色、灰色，还有 T 恤的那种橙色吗？
1: 真的，
0: 哇，天哪！
1: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啊，说那个风帆说陈奕迅唱过一首歌叫做《红玫瑰》。
0: 对啊，
1: 还有王菲演唱的《红豆》也是带颜色的歌曲
0: 啊，
1: 包括这个胡彦斌啊，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英气少年给我们分享的，说是胡彦斌演唱过一首歌曲叫做《红颜》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楚楚，他就有说，他说呢，我想到了一首跟颜色相关的歌，叫《白色恋人》尤鸿明的一首歌，是不是？
1: 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啊。
0: 嗯，
1: 还有哪些歌关于颜色的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没有了
0: 哎。思思，思思的这个信息，我们刚刚在之前我看到他有发啊，因为他也提到了周杰伦。今天说到周杰伦的歌还是蛮多的，
1: 是
0: 他提到了周杰伦的《发如雪》，他说是那种古典凄美雪白的颜色。
1: 想到雪就想会想到白色嘛。还有说到这个红色高跟鞋的朋友也比较多，这个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了这首经典的带有颜色的歌曲。
0: 没错啊，各位朋友们呢，今天我们呢就在这种五颜六色、五光十色、五彩斑斓的这个颜色当中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同一时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对，最后的一首歌曲啊，为大家安排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来自周董的《发如雪》。那么明天再见喽，
1: 再见喽。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玉豪，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在季节的更迭中，秋总带着一抹独特的韵味悄然来临。秋是诗意的季节，是思绪纷飞的时光。秋承载着岁月的沉淀，蕴含着生命的思考。当秋风轻轻吹过，落叶纷纷飘落，那是秋的声音在呼唤。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林清玄的笔触，走进秋声一片，去聆听秋的低语，感受一份宁静与深沉。秋声一片，作者林清玄。

生活在都市的人越来越不了解季节了，我们不能像儿时的乡下看到满地野花怒放而嗅到春风的讯息，也不能在夜里的庭院看挥扇乘凉的老人感受到夏的乐趣，更不能在东北季风来临前做最后一次出海的航行捕鱼而知道秋季将近。都市就是这样的，夏夜里我们坐在冷气房子里远望落地窗外的明星，济宁是秋天。冬寒的时候我们走过聚集的花市，还以为春天正盛，然后我们慢慢迷惑了，迷失了季节，对我们已失去了意义。因为在都市里的工作是没有季节的。前几天一位朋友来访，他兴冲冲地告诉我，秋天到了，你知不知道？他突来的问话使我大吃一惊，后来打听清楚才知道，他秋天的讯息来自于市场。他到市场去买菜，看到市场里的杏儿全黄了，才惊觉秋天已至，不禁令我哑然失笑。对春江水暖鸭先知的鸭子来说，要是知道人是从市场知道秋天的，恐怕也要笑吧。那古人是怎么知道秋天的呢？我记得宋朝的词人蒋捷写过一首《声声慢》，题名就是《秋声》。黄花深巷，红叶低窗，凄凉秋声一片。豆雨声来，中间夹带风声。叔叔二十五点，立桥蒙恩，不锁更声。故人远，问谁摇玉佩，眼底铃声。彩脚声吹月堕，剑帘饮马动，四起家声。闪烁灵灯，灯前尚有沾声。知他素愁道小，岁浓浓，多少这声。素未了，把一半

分与雁声。这首词很短，但用了十个生字，在宋朝背起的词人里也是罕见的。他用了这么多的声音来形容秋天的到来，真是令人感到一个有节奏的秋天。中国过去的文学作品里都有十分强烈的季节感，可惜这种季节的感应已经慢慢在流失了。有人说，我们季节感的迷失是因为这是个四季如春的地方，这一点我不同意。即使在最热的南部，用双手耕作的农人永远对时间和气候的变化有一种迷失。

0: 秋，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雨水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室温度是26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沉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4到5级。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7: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就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8: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9: 思想前行。

0: 寻文学的矿脉，
1: 灵魂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

都市的东风又冉冉地来到了人间，桃花织不住鸿雁的驼颜，而醉倚在风仪的臂弯里。柳丝趁着这风力俯下了腰肢，搔着行人的头发。成团的柳絮好像春神足下坠下来的一朵朵青云，结了对，模仿着二月间漫天舞出轻轻的雪，飞入了处处帘笼。细草纤纤的绿荫上沾如了清明的酒气，移下了游人的机痕车迹。一切都兴奋到了极点，大概有些狂乱了吧。在这缤纷繁华目不暇接的春天，只有一个孤独的影子，他倚在栏杆上，他的眼才从青春之梦里醒过来的眼，还带着些许朦胧睡意，望着这发狂时的世界，茫然的像不解着人生的谜。他是时代的落伍者了，在青年的温馨的世界中，他在无形中已被摒弃了，他再没有这种资格，这种心情来追随那些站立时代前面的人们了。在甜梦初醒的时候，他所有的唯有空虚怅惯，怅望自己的黄金时代的遗失。苍苍者天，既已给予人们的生命，赋予人们创造社会的青红，怎么又吝啬地只给我们仅仅十余年最可贵的稍纵即逝的创造时代呢？这样看来，反而是朝生暮死的蝴蝶为可羡了。他们在短短的一春里尽情地酣足地在花间飞舞，一旦春尽花残，便爽爽快快地循着春光化去，好像他们的一生只是为了酣舞与享乐而来，倒要痛快些。像人类呢，青春如流水一般的长逝之后，数十载风雨绵绵的灰色生活又将怎样度过？他不自觉地已经坠入了，而且电影式的人生又怎样能挣扎？而且电影式的人生又怎样能挣扎？尤其是他，十年前痛恨老年人的他，他曾经在海外壮游，在崇山峻岭上长啸，在洞巷内滑冰，在厂座里高谈，但现在呢？往事悠悠，当年的豪举都如烟云一般纷纷然的消散，寻不着一点的痕迹。他也已唯有付之一叹，青年的容颜盛气都渐渐地消磨去。他怕他把见旧时的挚友，他改变了容貌，改变了气质，无非添加他们或他们的惊异和惬意罢了。为了躲避，才来到这幽僻的一隅，而花鸟风日还要逗引他烦愁。他开始诅咒这逼人太甚的春光了。灯光绿阴阴的，更显出夜半的苍凉，在暗室的一隅发出一声声凄切凝重的磬声，刻着轻轻的喃喃。

呼呼的声音。红卷青灯，美人迟暮，千古一折。他心里千回百转地想接着，一滴冷的泪珠流到嘴唇上，封住了想说话又说不出的颤动着的口。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航，继续跟您分享心动文字。夏天的记忆是被溪水浸凉的西瓜，是终日不休的蝉鸣，是可乐雪碧里冒出的气泡，是手里快要融化的雪糕，是自行车后座的风，是

边的烧烤和三五好友。人生中总有几个夏天分外难忘，接下来带您走进三毛笔下的夏天。夏天像一首绝句，作者三毛。春天像一篇巨制的骈俪文，而夏天像一首绝句。已有许久未曾去关心蝉音，耳朵忙着听车声，听综艺节目的敲打声，听售票小姐不耐烦的声音，听朋友的附在耳旁滴滴哑哑的秘密声。应该找一条清澈洁净的河水洗洗我的耳朵，因为我听不见蝉声。于是夏天什么时候跨了坎儿进来我并不知道，直到那天上文学史课的时候，突然四面楚歌鸣金击鼓一般，所有的蝉都同时叫了起来，把我吓了一跳。我提笔的手搁浅在空中，无法评点眼前这看不见摸不到的一卷声音，多惊讶，把我整个心思都吸了进去，就像铁砂冲向磁铁那样。但当我屏气凝神听得正起劲儿的时候，又突然不约而同地全都住了嘴，这蝉又吓了我一跳，就像一条绳子，蝉声把我的心扎捆得紧紧的，突然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松了绑，于是我的一颗心就毫无准备地散了开来，如奋力跃向天空的浪头，不小心跌向了沙滩。夏天什么时候跨了坎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拉拉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又一一捡回来。首先捡的是蝉声，那时最兴奋的是不是听蝉，而是捉蝉。小孩子总喜欢把令他好奇的东西都一一放在手掌当中赏玩一番，我也不例外。念小学时上课分上下午班，这是一二年级的小朋友才有的优待，可呢那时我确实还小。上学时有四条路可以走，其中一条沿着河，岸边高树浓荫常常遮掉半个天空，虽然附近也有田园农舍，可是人迹罕至，对于我们而言真是又远又幽深，让人觉得怕怕的。然而一星期总有好多趟是从那儿经过的，尤其是夏天。轮到下午班的时候，我们总会呼朋引伴地一起走那条路，没有别的目的，只为了捉蝉。捉得住蝉，却捉不住蝉音。夏，乃声音的季节，有雨打，有雷声、蛙声、鸟鸣以及蝉唱。蝉声足以代表夏，故夏天像一首绝句。绝句该吟该诵，或添几个字歌唱一番。蝉是大自然的一对

唱团，以优美的音色、明朗的节律吟诵着一首绝句。这绝句不在唐诗选，不在宋词集，不是王维的，也不是李白的，是蝉对季节的感触，是他们对仲夏有共同的情感而写成的一首抒情诗。诗中自有其生命情调，有点近乎自然派的朴质，又有些旷远飘逸。更多的时候，尤其当他们不约而同地收住声音时，我觉得他们胸臆之中似乎有许多豪情悲壮的故事要讲，也许是一首抒情的边塞诗吧。晨间听蝉，想起高洁。蝉该是有赤足中的隐士吧，高踞树梢，风餐露宿，不食人间烟火。那蝉声在晨光朦胧之中分外清逸，似远又近，又似有似无。一段蝉唱之后，自己的心灵也跟着透明澄净起来，有一种何处惹尘埃的了悟。蝉亦是蝉，午后也有蝉，但喧嚣了点儿，像一群游吟诗人不期然地相遇在树荫下，闲散地歇他们的脚，拉拉杂杂的他们谈天叹地，问候季节，倒没有人想作诗，于是声浪阵阵，缺乏韵律，也没有押韵。他们也交换流浪的方向，但并不热心，因为流浪其实并没有方向。聆听也是艺术，大自然的宽阔是最佳的音响设备。想象那一对一对的雄蝉，敛翅聚在不同的树梢端，像交响乐团的各自成员，他们各自在舞台上一般，只要有蝉起个音儿，接着声音就纷纷出了笼。他们各以最美的音色献给你，字字都是真心话，句句来自丹田。他们有鲜明的节奏感，不同的韵律表示不同的心情。他们有时合唱，有时齐唱，也有独唱，包括和音高低分明。他们不需要指挥，也无需歌谱，他们是天生的歌者，歌声如行云，如流水，让人了却忧虑，悠游其中，又如澎湃的骇浪，拍打着你心底沉淀的情绪，顷刻间你便觉得那蝉声宛如狂浪淘沙般的掘走了你紧紧扯住在手里的清愁。蝉声亦有甜美温柔如夜的语言的时候，那该是情歌吧，总是一句三叠，像那倾吐不尽的缠绵。而蝉声的急促在最高涨的音符处突然戛然而止，更像是一篇锦绣文章被猛烈的撕裂，散落一地的铿锵字句，掷地如金石声，而后寂寂寥寥成了断简残编，徒留给人一些怅惘，一些感伤。何尝不是生命之歌呢？蝉声。而每年每年，蝉声依旧，依旧像一首绝句，平平仄仄平。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他把夜的美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漫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929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9292 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航。开场曲来自于杨鹏宇，歌名叫做睡不着。睡不着什么原因睡不着呢？当夜幕降临，从这首旋律当中你能够听到甜蜜或是别的什么。开启今日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叫做夜晚的歌，若你心怀旧梦就别再无疾而终。下一首甜蜜告白。

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一首歌喜欢上一个季节，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一个季节而爱上一个人。在夏季告白，陪着漫天星河蝉鸣鸟唱，告诉他因为你而爱上整个夏末。别说夏末这件事情，今天还特别巧，明天立秋，今天确实是夏天的尾巴。继续切歌，那些夜晚的歌曲当中不只是甜蜜，还有一些自我的回忆或纠结。聆听到陈珊妮情歌。

0: 小时候刮奖刮出谢字，你还不舍得扔，非要把谢谢惠顾都刮得干干净净才舍得放手，和后来太多的事情一模一样。关于失恋了到底应该如何去摆脱难过，其实谁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以前有部电影叫《失恋33天》，哎，33天刚刚好就能够解决它，但也不准。是不再要那一击即碎的自尊去挽回，还是不稀罕你的抱歉，即使分开也要势均力敌，我们不得而知。但就像那部电影所讲到的那句话，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继续切歌，下一首郭顶，保留。
1: 看见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8月7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立秋之日，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与安宁，于喧嚣中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静待时光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霍尔市是温度是25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4到5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1: 你好，
2: 你好。
0: 沿途有音乐相随。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今天我们的歌单主题夜晚的歌，下一首梁静茹《想都没想过》，一起聆听。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此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我是宇航。就着这样一首晚安，我们一起用音乐陪伴晚睡的你。下一首《往事如风往事》。

0: 只是觉得有点累。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阿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

事像一场梦，时间如风，不留痕迹，将岁月轻轻送。来自于卢冠廷和李宗盛共同演绎《如风往事》，就好像是两个老友在畅谈人生的故事。回望那时间里的故事，又见相似乱序的情怀，仿佛原本飘远的那个自己又回到了身边一再的倾诉。就让那些得不到的便断然放弃，那些已经错过的小而忘却，将幸福的回忆珍藏，让失落与伤感都随风而去。晚安心将继续切歌下一首马迪表。

来自于玛丽，歌名叫做表，手表的表。那其实就在歌唱时间，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帮歌手还挺会起名字的。那些时间里的故事就停留在时间里，收藏进风景，收藏进歌曲，收藏进日记和手表，封存于心。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徐佳莹，歌名《浪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
1: 星星在闪光。
0: 音乐说晚安，
1: 音乐说晚安。

0: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这首来自于刘瑞琦，歌名《来不及》。
1: 你也有一些不同，
0: 来不及想念，来不及感受当下，来不及回味时光，总是太匆忙。有些风景来不及欣赏，便已远去；有些感情来不及表达，已相隔天涯。太多的来不及，就在犹豫、等待、踌躇中成为了遗憾。岁月流离，晶莹剔透，那流云般的往事，来不及遗忘，不知何时飘进心扉，搅得一片朦胧。所以，珍惜每一刻，别让更多的回忆成为来不及。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陶德里翻唱《失落沙洲》。

0: 来自于1997年的歌曲，因为一部电视剧再次翻红，《想见你》又火了一把。20年前的歌曲，20多年前的歌曲，马上30年，也写出了现今人们的心思。哇，刚才说30年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好快。1997年，今年是2026年，明年2027年，30年。
1: 看见你。
0: 总在闭上双眼之后才能看见你，这是一个心中的秘密。什么时候才可以进入你的心？好想跟你说，我正在想你。也许在你的心中早就有人进去，而我可以慢慢等，直到你离去。暗恋的方式很多种，暗恋的心情却如出一辙。或许只有经历过才能明白这个秘密藏在心底是什么滋味。也许苦涩，也许美好，一首歌曲也或许足够找到知音。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弦子，醉清风。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8月7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立秋之日，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与安宁，于喧嚣中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静待时光的沉淀。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背》，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四十四集，
2: 叶高和知离同时点了点头。兴风作浪的蛟龙已经除掉，二人暂时也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既然恩师那边灾情严重，他们自然不会坐视不理。对视了一眼过后，二人当下决定前往地处恶息的恩师。
3: 领导，你们

0: 这是准备去哪儿？
1: 军区啊，我看你们这架飞机也坐不下。这样吧，你们先去忙活你们的，我和叶公子徒步过去。
2: 从宜昌到恩施，路途不近，原本是有很多班车的。然而如今洪灾切断了交通，没有车辆通行，叶高他们就只能徒步前往。
0: 领导，徒步过去怕是得好几天啊，有将近300公里呢，而且沿路上还有没完全退散的洪水，我怕……
2: 军官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知礼打断。
1: 嗨，无妨，我们俩呀脚程快，不过是200-300公里，很快就能赶到。哎，对了，你们飞机上有没有吃的？这几天我们也没吃什么正经东西啊，体力有点跟不上。
2: 军官应了一声，从飞机上拿来几个午餐肉罐头，还有一些火腿肠、卤蛋之类的食物。叶高连忙接过来，当即剥了个卤蛋吃起来。
0: 那行，领导，你们都是身怀绝技的能人异士，我也不啰嗦了，我们先走一步，你们多加小心，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军官与叶高他们告别，回到直升机上，乘飞机前往恩施。叶高和知离就地吃了点东西，便继续出发。知离从包里取出一张湖北省的地图，仔细查看过后，
1: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除了土家族苗族之外，还有白族、蒙古族、侗族、回族等20多个少数民族。既然是少数民族地区啊，多少有些民族禁忌。叶公子啊，你应该是知道一些的吧？而且恩施是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啊，有很多古老的历史悠久的村寨，去那种地方可是得加倍小心，这没准儿哪个村寨之中就有实力不俗的修行者，咱们是去救灾的，别跟人家闹出什么误会了。
2: 叶高认真点点头表示明白。
3: 李哥，你似乎对恩施那边很是忌惮呀。
1: 忌惮倒是谈不上，总之恩施虽然与宜昌毗邻，但风俗习惯历史背景却是完全不同，小心为上。
2: 而后二人连夜摸黑往西边恩施方向前进了几个小时，一直走到后半夜，叶高喘着粗气说：
3: 李哥，休息会儿吧，又困又累的。
2: 知离停下脚步，看着疲惫不堪的叶高点了点头，示意原地休息。其实叶高的体力是很好的，可背着全无意识的王之伟走了这么长时间，实在走不动了，而且路况也不好，二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泥泞不堪的土路上穿行的，故而叶高才会感到双腿发软，脚下无力。叶高将王之伟放下来，脱下自己的外套垫在地上，把王之伟放在自己的外套上，他则靠在路边的杨树上，很快就睡着了。知离却无困意，他的精力永远都是那么充沛，点上根细烟抽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则注视着陷入昏迷的王之伟。盯着王之伟看了一会儿，知离轻手轻脚凑到王之伟身边，伸手探了探王之伟的鼻息，心知就王之伟这种状态，至少还得昏迷个一两天才有可能醒来。
1: 琅琊王家的少主，第一次见面就让人大开眼界啊，缜密的心机，周详的战术安排，丰富的作战经验，都算得上是当时修行者之中顶尖的水准，此子日后必成大器。
2: 知离在内心中对王之伟做出评价，不过现在的王之伟身受重伤陷入昏迷，连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孩童也能轻松杀死他，知离的眼中闪过一丝杀意。
1: 这在当下倒是除掉王之伟的最佳时机，琅琊王家有这样的少主，必定不可能像长安李家那样容易收服。唉，可是我若是杀掉他，叶高会怎么看我？再者，趁人之危可不是君子所为啊！就算要对付王之伟，我也要堂堂正正地与之一战。
2: 少年英雄王之伟激发了知离的好胜心，知离扪心自问，就算让他出手对付蛟龙，也不见得能比王之伟干得更好。
1: 六大世家之中，长安李家的二公子李畅深谙御鬼之能，单论术法修为，这李畅甚至还在王之伟之上。 幸好

0: 他已经死了，不足为虑。而王之伟则更像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天才，他的落雷之能未必能强得过李畅的御鬼术，但他的心机还有他的战斗技巧则是可以弥补他的不足。除了李畅跟王之伟，凤阳朱家的朱稼先、蜀中杨家的杨清堂也都是杰出人物。要对付六大世家实属不易啊。哼，叶公子啊，要不是有我助力啊，你怕是连长安李家都拿不下吧。
1: 一根烟抽完，知离放弃了趁王之伟昏迷不醒的时候对付他的想法，来到另一棵大树前，靠在树上休息起来。山东临沂蓝山区银雀山路琅琊王家正厅里，王之伟的未婚妻徐嫣正怒气冲冲掐着腰谩骂着：
2: 王之伟，你这个混蛋死哪儿去了？快给老娘滚出来，是不是背着我去找女人了？
1: 徐嫣怒骂着面前一脸愧疚的老王头。
3: 徐丫头，那少主真不在府上，你对着我骂个什么劲儿啊？又不是我去找女人了。
4: 拉倒吧，你这一把年纪了还能找得动不？再说了，你老头子找不找女人跟我有啥关系？我问你，王之伟死哪儿去了？你别给他打掩护。临沂三区九县的找乐子的地方我熟得很，我都找过了，他不在。你说他到底去哪儿了？
1: 老王头叹了口气。
3: 哎呀，这个王家的未来媳妇儿怎么说话如此粗鄙呀？他们琅琊王家可是书香世家，情托徐家也是当地有头有脸的名门望族。哎，徐丫头，我是真不知道少主去了哪里，你跟我发脾气也没用啊。哎，放心吧，少主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再说他实力超凡，肯定不会有危险的。来，咱俩杀一盘吧，我最近对象棋啊又有了新的见解。
1: 老王头转移了话题。
2: 谁跟你下棋，赖屁狗？还有，我压根不担心王之伟那个混蛋，我是怕他在外面被狐狸精骗了。老王，你说说看，我爸这些年来给你们琅琊王家送了多少上好的砚台，你们呢连副像样的书法都没回赠。
1: 徐嫣被忽然失踪的王之伟气急了，逻辑都混乱了。他们徐家赠给王家砚台与王之伟的不告而别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就在徐嫣在王家撒泼发火的时候，徐嫣的婶婶打来电话。
5: 嫣嫣，我打听到了，前几天的时候有人在火车站看到过王之伟那混小子，他肯定乘坐火车离开临沂了。
2: 什么？我俩大婚在即他跑了，难不成是逃婚？
1: 徐嫣越发愤怒，感觉非常没有面子。作为青驼徐家的大小姐，作为王之伟的未婚妻，她怎能受此羞辱？气急败坏地挂掉电话后，徐嫣将矛头对准管家老王头。
2: 老王，是你给王之伟订的车票吧？
1: 老王头连忙解释，称他压根不知道王之伟去过火车站的事，他也没给王之伟订过票，徐嫣怎肯相信？
2: 好哇，你个老王，你就跟王之伟穿一条裤子吧。你是不是觉得王之伟是琅琊王家的家主，跟着他混就能有前途？等老娘过了门，我第一个辞退你。
1: 老王头尴尬一笑，心知徐嫣刀子嘴豆腐心，绝不可能辞退他，更何况他可是伺候过琅琊王家的老家主的两朝元老呢。
2: 行啊，成，你不说是吧？告诉王之伟，这个婚老娘不结了，他爱找谁结婚找谁去，跟老娘玩失踪，我呸！
1: 徐嫣气得扭头就走，老王头连忙追出正厅，来到院子里拦住正要离开的徐嫣。
3: 徐丫头，虽然我不知道少主究竟去了何处，但我可以给你指一个方向啊。
2: 说。
3: 这个前些天呢，少主一直在关注南方的洪灾， 还专门让我买来南方诸省的地图。我估计他很可能是去南方灾区了。
2: 哼，他去哪儿关我屁事儿！你跟我说这个干嘛？最好让洪水淹死他个混蛋。
1: 徐烟诅咒着不告而别的王之伟，一把推开年事已高的老王头，气冲冲离开王家。出门后，徐烟的怒火仍旧没能得以完全发泄，就对着王家大门上父子两书圣一门进豪杰的门帘狠狠踹了几脚。守在门口的王家的护卫也不敢阻拦，虽说这门帘象征着琅琊王家的无上荣光，但没有人敢得罪他们王家未来的女主人。踹完门帘，徐烟才感觉舒坦了很多。远离王家后，他拿出手机拨通了家人的电话。
2: 帮我订张去南方的车票，快点，哪里灾情严重就去哪里。
1: 挂掉电话，徐烟哼着家乡民歌《沂蒙山小调》，行走在深夜的临沂街头。王家的管家老王则正趴在院墙上微微扬起嘴角。
3: 谢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还能不了解你？
1: 而后老王头连夜跑到火车站排队买了一张南下的车票。天蒙蒙亮的时候，夜高悠悠醒来，醒来后率先查看了身边不远处躺着的王之伟。见王之伟仍旧处于昏迷中，夜高的脸上浮现出几分焦急。
6: 李哥，他还没睡醒呢。
1: 叶高对靠在树上闭目养神的知离说：
7: 你心里是不是只有王之文
6: 啊？
1: 叶高不明白知离这话的意思。
6: 什么意思？
7: 你一醒来就去检查王之伟的情况，也不问我休息的怎么样啊？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啊，你呀、啊、渣男。
1: 叶高更懵逼了，愣了几秒钟才回应：
6: 李哥，你怎么跟个门嫂的怨妇一样嘞？
1: 说完叶高脸一红，感觉知离对他有那种意思。知离摇了摇头站起身来：
7: 继续赶路吧，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恩师不同于宜昌，到了恩师地界啊，一定要务必小心。
1: 叶高应了一声，心中却不以为然，认为知离有些杞人忧天了。恩师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却也不是什么龙潭虎穴，总不可能比藏有蛟龙的西陵长江段还危险吧。背起王之伟，叶高与知离继续上路。从那名军官那里要来的午餐肉火腿肠早已被二人吃完，二人只得饥肠辘辘赶路。军官所说的到恩师有近300公里，指的是从宜昌到恩施市政府驻地的距离，其实要到恩施境内的话并没有那么远。叶高和知离走了一个上午，便路过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路牌进入恩施境内。被洪水冲垮的道路很难走，但二人的速度并不慢，刚到中午，二人已经来到恩施自治州鹤峰县。鹤峰县位于恩施的东南部，洪水尚未完全退散，叶高和知离在鹤峰县内行走了一阵子，就远远看到一座小村寨。村寨海拔较高，但周围却被洪水淹没，这村寨便被洪水孤立开来。隔着很远，二人就看到村寨中有些房子冒出来的炊烟，心知还有村民被困寨中。
7: 也不知道村寨之中的百姓被困了多久，现在状态怎么样？叶公子，我建议咱们汤水进村瞧瞧情况，看看能不能帮助被困的村民。
1: 望着前方的村寨，知离开口道：
6: 好啊好啊，我也正有此意。既然村寨里还能看到炊烟，说明他们还没有断粮，咱们去的话没准还能蹭点腊肉吃，这些天可把我给饿惨了。
1: 知离点点头，远远观察着前方的村寨。
7: 这村寨建在山地，从村寨里的吊脚楼来判断，多半是一座苗寨，而且这座寨子交通不便，很可能是一座生苗寨子，所以咱们要多加注意，不要坏了他们的规矩。
1: 苗族分为生苗和熟苗，一般来说 被汉族人同化程度较高的苗族人。

0: 便成为黍苗。而从未被汉化过，始终保持着苗族本民族习俗的苗人，则称为生苗。
1: 省苗斋有什么规矩？
2: 规矩多了去了，比如不能摸小孩子的头，不能进门口悬着草帽树枝的房子，比如不能在人家家里或者晚上的时候吹口哨。待会儿进了寨子，我会多加提醒你注意的。
0: 叶高认真点点头，朝支离竖起大拇指称赞。
1: 我离哥就是懂得多呀。
0: 修建在山坡上的村寨周围都是洪水，二人要想进入村寨需要施展身法趟水过去，叶高却面露难色。
1: 李哥，你也知道我两把刷子，要是让我背着王志伟趟水进村的话，我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2: 得了吧，你不就是想偷懒吗？好，我来背他。
0: 支离背起王志伟走在前面，叶高跟随其后。
1: 李哥，僧苗会不会给俺们下蛊啊？
2: 下蛊？你说的是巫蛊之术啊？
0: 叶高点点头。
1: 没错，我听人说生苗神安巫蛊之术会给人下什么相思蛊、绝情蛊、穿肠蛊、金蝉蛊之类的，防不胜防，很吓人的。
2: 你是小说看多了吧你啊？啊，哪有那么多蛊毒啊？再说了，咱们跟他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为什么要下蛊害我们？
1: 对呀，你没有看过苗疆蛊师吗？那本书里面写了很多厉害的蛊毒，还有南山九藏写的白日伏魔咒，天轮台的第二高手白之年就是个心狠手辣的蛊师，精通摄魂虫的蛊术。
0: 叶高一本正经地讲述着自己在小说中看过的桥段，却换来支离的白眼。
2: 别废话了，专心赶路。这洪水之中也不知道有没有水猴子之类的，你再啰嗦的话被水猴子拖进水里，我不管你的死活。
0: 叶高回想起之前遇到的那个浑身黏糊糊还能吸他灵力的水猴子，禁不住有些后怕，闭上嘴巴乖乖跟在支离身后。围住村寨的洪水尚有好几米深，且山路地形复杂，背着王志伟的支离也不敢大意，走得很小心，不时折下粗壮的树枝丢进水里探路，用一节节树枝、木棍在洪水中铺垫出一条道路，并以术法控住树枝，不让树枝被洪水冲走。这样一来，他和叶高便能行走于这条奇特的树枝路上。快到村寨边缘的时候，支离抛出手中长缨，长缨在空中变得更长了，绑在对面的大树上。而后支离足尖踏水，背着王之伟轻盈地飞到山路上，再把长缨的一头抛给叶高，拽着叶高顺利上岸。然而支离和叶高却都没有注意到，在远处那座最高的吊脚楼上，有一双浑浊的老眼正盯着他们。
3: 异乡人来了，是该好好招呼。
0: 进入村寨后，支离让叶高重新背起王之伟，开始在一座座苗族独特的建筑吊脚楼之间穿行。支离挨着查看了几座吊脚楼，但楼中都没有人。
2: 看来大部分村民已经在洪水到来之前转移走了。
0: 叶高点点头，眼光扫过他们身处的吊脚楼，并未看到楼中有悬挂的腊肉之类的吃食，瞬间有些失望。
2: 再往上走一走吧，之前的时候看到有炊烟冒出来的房子，是在海拔高一些的位置。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5: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 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92.9.7向为您播报，市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西北阵风4到5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背》，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四十五集，
2: 村寨不大，总共只有20多座吊脚楼，也就意味着这里一共只有20多家村民。从每座吊脚楼的规模来看，村子里的居民顶多只有100来口人。在支离他们找到第10座吊脚楼的时候，总算听到屋里传来有人说话的声音。叶高正准备进屋，支离却一把拉住他，指着高高的吊脚楼门口悬挂着的草帽说：
3: 怎么跟你说的？喂，门口挂草帽的人家进不得。
4: 可是这屋里面没有人呀，咱们不进去看看情况吗？也不知道屋里面的人被困在这里多久了呀。
2: 支离却坚持不能进屋。
4: 万一屋里的人不行了嘞？李哥，人命关天，就算是触犯了他们的禁忌，也情有可原吧。
2: 就在支离和叶高相争不下的时候，吊脚楼里传来了清脆的脚步声，而后一个小女孩出现在门口。小女孩身着苗族传统服饰，看上去还不到10岁，身形消瘦，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注视着楼底下的叶高和支离。支离叽里呱啦说了几句话，小女孩却无动于衷，只默默盯着他们。
4: 你跟他说的啥吗？
3: 用苗语问他话呢，按说我用的是粤西一带的苗语，他应该听得懂啊。
2: 小女孩的眼中忽然露出惊恐之色，然后迅速转身跑回屋里，重重关上房门。叶高与支离互相对视，不明白这孩子在害怕什么。
4: 他是被那碑上的王子位吓到了吗？
3: 不知道，这孩子看起来有些营养不良，但神志清醒，跑起来还挺快的，状态还不错。别管他了，再去其他家瞧一下吧。
2: 二人离开这座楼，继续往山上走。吊脚楼里传来小女孩含糊不清的声音，支离听了几秒钟，却无奈地摇摇头。
3: 他所说的似乎并不是苗语，难不成这是白族的寨子？不对啊，他身上穿的分别是苗人的服饰，这寨子的建筑也是苗族风格的。
2: 支离心中满是疑惑，苗族寨子里的小女孩不说苗话，说的却是支离从未听过的语言，而且小女孩在看到他们之后眼中竟流露出十足的惊恐，这让支离感到不解。
3: 该不会是叶公子你长得太丑吓到那孩子了吧？
4: 就你长得好看。
2: 虽然叶高长相平平，却也不至于把那个孩子吓跑。又查看了两座空荡荡的吊脚楼后，叶高他们来到一座比较气派的吊脚楼前，楼门口挂着腊肉，屋子里传来肉香。
4: 这一家有人，李哥，挂腊肉的屋子能进不？
2: 支离点点头。二人来到2楼，房门没关，但支离还是客气地敲了敲门。几秒钟后，一个满嘴流油的苗族汉子来到门口。支离用苗语跟汉子打过招呼，汉子脸上露出热情的笑容，用蹩脚的汉话回应：
5: 贵客远来，快屋里坐。
2: 进屋后才发现，这汉子一家人正围在桌前吃饭。汉子对老婆孩子说了几句苗语，其老婆连忙起身搬来板凳，取来碗筷，让叶高他们入座。叶高将昏迷的王之伟放在地板上，兴奋地坐下来，支离也坐下，警惕地看着桌上大碗里的肉汤，嗅了嗅，确认是野猪肉后，这才拿起筷子。热情好客的苗家汉子给叶高和支离他们倒上酒，端着酒碗向二人敬酒。苗人好客，也爱喝酒， 特别是见知离会说苗话，这汉子对二人更加的热情，主动给二人盛上香喷喷的腊肉。叶高将酒碗中的酒水一饮而尽，迫不及待端起菜碗开始吃肉。经过攀谈后，叶高他们得知这汉子名叫十三月，是地地道道的本地生苗，还是村子里的两委成员，早年在县城读过书，故而会说汉话。十三月表示，早在洪水到来之前，村寨里大部分村民已经撤走了，他家的地势较高，以为这次的洪水不会带来太大的威胁，他们一家这才没撤走。现在村子里一共只剩下不到20人留守，都是家里住在地势较高位置的村民。十三月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使用汉姓的苗人，因为早年上学的缘故，他便一直沿用汉姓，村子里的其他人大都使用传统的苗姓。当然石姓也是苗人中的大姓，很多熟苗是姓石的，十三月虽是生苗，却为了方便而使用了汉姓。十三月说，从昨晚开始，连日来的降雨总算停下来，洪水的水位也在不断下降，他们家里还存了不少粮食和腊肉，在洪水彻底退下之前倒不至于饿肚子，只不过这些天来他们家没怎么吃过蔬菜。
3: 哎，石老哥，村子里的其他人家情况怎么样？
5: 都差不多，我们苗人家多多少少都会被叫

0: 看来他伤得很重啊，要不……
1: 十三月忽然犹豫起来，
2: 要不然怎么着啊？
1: 一旁的十三月的老婆忽然开口，用苗语跟十三月交流起来。芝离认真听着二人的对话，脸色变得有些不自然。
3: 离哥，他们在说啥吗？
2: 十三月说，村子里啊有人能帮王志伟疗伤，但是他的妻子说，那老头的脾气非常的怪，不好相处。而且那老头近日里啊，似乎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事要做，多半不会帮王志伟疗伤。
1: 芝离用传音入密告诉叶高，叶高见芝离嘴巴没动，自己却能听到芝离说的话，顿时瞪大眼睛。
3: 传音入密，李哥，你真牛啊！
1: 待十三月与妻子交流完了，他才为难地对芝离和叶高说：“
0: 朋友，你也听到我跟老婆说的话了。我们村里有个很厉害的人，能帮你朋友治伤。不过他老人家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估计就算我去求他，他也不会帮忙。等咱们吃过饭，去试试看。”
1: 芝离自然听到十三月和其妻子的对话，而且他已经将二人的对话以传音入密的方式翻译给叶高。
2: 石老哥，我朋友身体好着呢，就算没有人帮他疗伤，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也能自行恢复。不过既然老哥这么说了，那等咱们吃过饭之后去找那位厉害的高人瞧瞧也无碍，即便他不肯帮我朋友疗伤，那也没什么。
1: 十三月连忙点头，再次给芝离他们满上酒，捞上肉。
0: 我们村子里那个厉害的人就住在村子地势最高的山上，他叫葛楼雪，年纪很大了，在村子里很有威望。
3: 葛楼雪，好奇怪的名字。
2: 没什么奇怪的，葛楼是苗人的大姓，石老哥说的那位葛楼雪啊，只不过是用苗姓取名字而已啊。
1: 叶高应了一声，继续喝酒吃肉。初来苗寨的他总算见识了苗人的热情，这顿饭下来他足足喝了一坛酒，吃了两斤多肉，把之前亏欠的吃食全都补了回来。芝离也吃得不断打着饱嗝。二人酒足饭饱后，叶高给昏迷中的王之伟灌了点清水，然而王之伟却全都吐了出来。
2: 罢了罢了，估计之前的落水的时候喝了太多的水，现在是一点都喝不下了。
1: 王之伟已经不吃不喝昏迷了大半天了，叶高虽心中焦急却也无能为力。
0: 朋友们，你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我就带你们去见葛楼雪他老人家。
1: 叶高和芝离同时点点头，而后叶高瞄了芝离一眼，对十三月说：
3: 石老哥，我去方便一下。
1: 芝离立马会意，也说自己要去方便。二人一前一后下了吊脚楼，来到楼后面的旱厕前。
3: 李哥，就这小小的苗寨还有人能治好王之伟的伤，我是不信啊。估计我十三月口中提到的很厉害的人，也就是个沽名钓誉的乡野村夫而已。
1: 叶高说出自己的想法。
2: 乡野村夫，叶公子，在离开你老家那个小山村之前，你不也是个乡野村夫吗？怎么还看不起别人了？还有，我得跟你提个醒，这寨子地处偏僻，很是封闭啊。越是这种生苗聚集的地方，越是这种保留了很多传统习俗的地方，越是卧虎藏龙，切不可小觑。依我看，石老哥所说的葛楼雪绝非擅长，而且石老哥还说了，那葛楼雪性格怪癖，不易相处，待会儿见到他老人家你可千万别乱说话，万一激怒人家，我怕咱们会吃不了兜着走。
1: 芝离一本正经道：
3: 哦。
1: 叶高表示自己不会乱说话的，心中却在想，一座小小的苗寨中能有什么高人？真要有高人的话，寨子里的村民们也不必被困在这里了。而后二人相继上了厕所，这才重新回到吊脚楼中。十三月的妻子已经为他们泡好茶叶。
0: 哈，实在抱歉，近日里啊一直在下雨，今年的新茶

0: 也被雨水泡了，只能喝点陈茶。
1: 没事，有的喝就不错了。这几天啊，我们喝的都是浑浊的江水。老哥，您不用客气。
2: 喝了一会儿茶，醒酒的功夫，知离问起之前他们遇到的那个小女孩。
1: 石老哥，距离你家不远处，地势稍低点的地方，有一座吊脚楼，门口挂着草帽，我和叶高便没进去。那家住的什么人啊？
2: 十三月脸色微变，稍加犹豫后站起身来，走到楼门口，指着下方不远处一座吊脚楼问：
0: 朋友，你说的可是那一家？
2: 知离和叶高也跟着十三月出来，二人一同点了点头。十三月手指的那座楼，正是他们遇到小女孩的地方。
0: 那家里只有一个媚牙。
2: 媚牙便是湘西、鄂西一带对小姑娘的称呼，一般来说指的是一家人中年纪最小的姑娘，相当于四川话中的幺妹儿。
3: 就一个小姑娘，不是吧？她看起来还不到十岁呢，一个人怎么生活？
0: 她有多大啊？我也不清楚，反正自我从记事的时候，她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算起来他至少也有三四十岁了，不过因为他看起来就像个孩子，村里人都喊他媚牙，没有人愿意跟他待在一起，他跟一般人不一样。
2: 叶高和知离对视了一眼，之前路过那媚牙家门口的时候，他们明明听到媚牙在说话，知离还仔细听了，那媚牙说的根本不是苗语，莫非那个媚牙是在自言自语？另一方面，十三月说，那个媚牙几十年前就是这副模样，更让叶高和知离感觉到诡异。
1: 老哥，你说他跟一般人不一样，这是什么意思？他家里就他一个人，可是为什么我们路过他家的时候听到他在说话？
2: 十三月犹豫了几秒钟，才郑重其事道，
0: 那个媚牙经常自言自语，他说的话也不是我们所熟悉的苗语，更不是汉话，没有人能听得懂他在说什么，就连村里最有学问的阁楼学也听不懂他说话。我听我爸妈说，那个媚牙是从外乡来的，几十年前呢，他孤身一人来到村寨，然后他每天上山砍木头，耗费了大半年的时间，自己动手搭建了那座他现在居住的吊脚楼。他很少跟村里人来往，村里人在察觉到他一年一年长不大后，也不愿意跟他来往。总之，他虽然住在我们村里，会说我们的语言，却不像苗人，也似乎不是汉人。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也没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究竟多大了，更没人知道他为什么长不大。我说他跟一般人不一样，不光是因为她长不大，常年一副小姑娘的样子，还有哥娄雪他老人家说，那个媚牙的眼睛异于常人，能够看到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2: 叶高和知离听得认真，都在思考那个媚牙的来历，同时也在想，哥娄雪所说的那个媚牙的眼睛异于常人，莫不是说她有阴阳眼，能看到鬼魂？可是之前二人见到那个媚牙的时候，竟都没察觉到媚牙有什么特殊之处，只感觉那个媚牙有点内向。几十年前扎根于此一直长不大的媚牙，在看到叶高他们之后，眼中流露出明显的惊恐之意，这是为何？叶高他们没想出个所以然，又追问媚牙的眼睛究竟有什么不寻常之处，不过十三月也说不清楚，他也只是听哥娄雪老人家说起过罢了。另外，十三月还强调，哥娄雪说过，让全村人对那个媚牙敬而远之。
0: 我很小的时候听家里人说过，那个媚牙刚来村子没多久，村里有人想收养他，把他当成童养媳。后来呢，那家人就出事了，说是上山打猎的时候被猛兽吃掉了，连个尸骨都没留下。这肯定不对劲呐。就算他们上山打猎，也没必要一家老小全都去吧。虽然没有人直说，但村民们却大多认为，那家人出事 跟那个媚牙有关。打那之后，村里人才不敢再跟那个媚牙有什么交集。再加上哥娄雪他老人家的叮嘱，村里人更不敢跟他来往了。
2: 叶高和芝离对那个看起来像是个小姑娘的媚牙更加好奇了。几十年都长不大的人，是不是也不会老去？当初遇难的那家人，是不是死于那个媚牙之手？媚牙终日里自言自语说的没人听得懂的语言又是什么意思？媚牙的眼睛到底能看到什么？可惜十三月也不能给他们答案。这位热情淳朴的苗族大哥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0: 你们也别问了，我对那个媚牙也不怎么了解，我劝你们跟我一样对他敬而远之。真要想知道跟他有关的秘密，你们还是去问哥娄雪他老人家吧，他是村子里最博学最有本事的人。那个媚牙平日里在村寨转悠的时候，从不去哥娄雪居住的吊脚楼一带，我感觉那媚牙也敬畏哥娄雪。
1: 好嘞，我知道了，多谢大哥提醒，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不您带我们去拜会一下哥娄雪他老人家。
2: 芝离岔开了话题，他感兴趣的不只是那个媚牙，还有十三月极其推崇的哥娄雪。十三月看了一下腕表，点点头，
0: 咱们现在就去。
2: 又仔细叮嘱芝离他们，让他们在见到哥娄雪的时候千万别乱说话，千万别做出任何无理的举动后，十三月这才让叶高背上王之伟，带着他们朝山上哥娄雪的住所走去。据十三月介绍，哥娄雪就住在他们村寨所在的山地的最高处，山上那座最高的吊脚楼便是哥娄雪的房子。哥娄雪一生未娶，故而无儿无女，只一个人生活着。叶高忽然突发奇想，心说那媚牙也是一个人，哥娄雪也是一个人，而且两人都是充满秘密的非凡之人，他们二人之间莫不是有过一段情感上的纠葛？不过十三月对哥娄雪的了解也很有限，只说哥娄雪是他们村子里最厉害的人，却说不上来哥娄雪究竟厉害在哪里。哥娄雪的住所距离十三月家并不远，一行人走了几分钟就到了哥娄雪的吊脚楼楼下。叶高和芝离正准备上楼，十三月连忙摆手制止，恭恭敬敬站在吊脚楼下，清了清嗓子，用苗语说了一通。
1: 他这是在跟哥娄雪请安，询问哥娄雪他带了几个外乡的朋友能不能上楼。
2: 芝离传音入密，将十三月说的话翻译给叶高。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九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文物里的新疆。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国潮二零二六，邀您共赏节气之美。八月七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立秋之日，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与安宁，于喧嚣中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静待时光。

洗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灵犀。愿你今天醒来，心里有期待，手上有行动，脚下有方向，不慌张，不敷衍，认真过好属于自己的每一天。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0: 舍不得挂的 FaceTime， 你是否也这样？
1: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愿你用欣赏的眼光来看待，保持乐观的心态，在边走边看中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在欣赏风景的过程中也能收获成长。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有些事想不通就先不想了，有些人留不住就忘了吧，有些路走不快就慢慢来。人生不是只有一种活法，有人选择温和，有人选择坚定，有人选择热闹，有人选择安静。只要是你喜欢的方向，就值得一步一步走下去。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生活中我们要学会与万事言和，与独处相安，自省自省。生活没有十全十美，换个角度就会有不同的感触。

0: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的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